0: 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2摄氏度，最低气温9摄氏度。今天白天到夜间东北风3级转西北风3级。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的生活指数，今天的紫外线指数比较弱，涂层 SPF8-12 的防晒护肤品，感冒指数较易发，温差较大，容易发生感冒，请大家注意防护。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过敏指数不易发，除了特殊体质，无需担心过敏问题。穿衣指数建议穿着薄外套或牛仔裤等服装。洗车指数不宜，由于雨水和泥水会弄脏您的爱车。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酸甜苦辣鲜，尽在朋友圈儿。
2: 衣食住行游，圈里啥都有。
1: 幽默的圈段子，搞怪的圈新闻，实用的圈知识。
2: 饭可以不吃，不刷朋友圈怎么行？
1: 来吧，一起刷个朋友圈。
0: 小微型客车租赁啊，是公众出行的重要方式，是激发消费潜能、培育壮大服务消费的重点领域。近日呢，交通运输部等10部门联合印发《促进小微型客车租赁高质量发展3年行动方案2026到2028年》，从5个方面部署开展13项工作，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高品质出行需求。 近年来，我国小微型客车租赁行业进入快速发展时期。来自交通运输部的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小微型客车租赁总量已经达到400万辆，十五五时期全国短租市场规模预计年平均增长15%左右，服务规模迅速增长，供给结构逐步优化，租赁企业与上下游企业的加强资源共享，实现合作共赢。但行业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存在租赁服务网络覆盖面不足、租赁服务便利化程度不高、市场秩序不规范等问题，影响消费者租车服务体验。《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拓展汽车租赁等后市场消费，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加快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工作方案，也对发展汽车租赁提出了明确要求，靶向未来发展目标行动方案提出，力争到2028年推动建成布局合理、便捷高效、安全优质的小微型客车租赁服务网络，实现民航机场、高铁车站网点覆盖，引导重点省域及热门线路沿线免费或者是低费的异地还车，高铁、民航加上落地租车的模式基本普及，数字化服务全面推广，小微型客车租赁成为群众自驾出行的重要。

0: 要选择。具体来看，行动方案都部署了哪些务实的举措呢？围绕着完善租赁服务网络，行动方案提出推进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等城市群和5A 级旅游景区所在地，依托城市交通枢纽、租赁服务网点、景区旅游服务中心等等，为旅客提供租车咨询、车辆取还、异地还车、车辆查验等一站式服务，构建公铁空加上租车的一体化联运体系，既可以减少个人自驾带来的道路拥堵、节假日枢纽接驳压力，也能够大幅的缓解5A 级景区旺季外地车流的压力，降低了景区的交通管理成本，提升通行的这个效率。围绕着提高租赁服务的便利化水平，行动方案明确地扩大免费异地还车的服务供给，推动租赁车辆备案信息跨区域互认，满足异地还车的服务需求。2027年底前实现租赁车辆一地备案，省内通用。2028年底前实现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的双城经济圈等城市群租赁车辆的备案互认。直击当前的异地租车网点散、手续繁、异地还车成本高、接驳衔接不畅等痛点，这一举措呢，将打通航空、铁路、公路等干线交通与市域出行、景区出行的最后一公里，满足游客自驾游、定制游的需求，进而呢，带动城市群和景区周边餐饮、住宿、购物、娱乐等全链条消费，是落实扩大内需战略、激活文旅消费的重要抓手。推进行业高质量发展，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出发点和落脚点，通过提升供给质量、优化服务效能、畅通民生堵点，让发展成果可感可及。行动方案在优化租车便民举措方面提出了要引导租赁企业和电商平台全面的推行信用免押租车、上门取送车、无车免费升级等便民服务，支持租赁企业利用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技术优化车辆的动态调配机制，提供车型的智能推荐、VR 看车、全流程无接触的自助取车还车等服务。推动行业的绿色转型升级，行动方案呢，在鼓励租赁企业投放新能源汽车的同时，也进一步加强了相应的基础设施建设。根据行动方案，相关部门呢，将加快推动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建设。2028年底前，高速公路服务区含停车区新建和改建了60千瓦以上功率的电动汽车充电设备、充电枪3万个。围绕着旅游公路、国省干线、四好农村路等规划布局充换电设施。那么业内人士也认为啊，全域覆盖高功率充换电网络配套，叠加交通枢纽的租赁车辆停放充电便利的政策，也将充分的打消消费者租赁新能源车辆的补能焦虑，大幅提升新能源租赁车辆的市场接受度，为租赁企业扩大新能源汽车投放规模扫清障碍，加快推进行业绿色转型的步伐。
1: 过去的3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3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2: 我回来。
1: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力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2: 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1: 这
2: 还要做生意，
1: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0: 我是农民，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今天的一把种子，明天便成为千家万户餐桌上的佳肴。
1: 我是工人，勤劳坚韧，技术过硬，今天的一个零件，明天便成为世界人民手中的中国创造。
2: 我是人民公仆，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今天的一个承诺，明天便成为父老乡亲的笑脸。
3: 爱岗敬业，铸就事业基石，勤劳善良，谱写幸福篇章。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6: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5: 聆听我的声音，
6: 精彩你的生活。
5: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

讲课开讲了。选人用人关乎事业的兴衰成败。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用人得当就要坚持全面历史辩证看干部，注重一贯表现和全部工作，明确要求建立日常考核、分类考核、近距离考核和知事识人体系。知人深才能识人准，才能选对人、用好人。精准科学的选人用人，首先要坚持全面历史辩证看干部，完善知事识人体系，着力考准考实干部。干部的德才表现是丰富的、具体的，涵盖德、能、勤、绩、廉等各个方面。有的干部政治过硬，品行优秀，但能力不强，业绩不行；有的平时表现得好，但遇到重大考验就畏首畏尾等等。因此，考准考实干部就要全面考察，深入了解各方面的表现，既要看政治素质，也要看业务能力；既要看担当作为，也要看实际实效；既要看廉洁自律，也要看家教家风。综合运用平时考核、年度考核、专项考核、任期考核等多种手段，通过实地走访、个别谈话、民主测评、延伸考察等方式，全方位、近距离了解干部的真实表现，真正把干部的立体像画准、画实，防止一俊遮百丑。也不以特别是加强政治素质的考察，深入了解廉洁自律的情况，对政治上的两面人、廉洁不过关的要坚决挡在门外，能力再大、本领再强也不能用。干部的成长成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政治素质、党性修养需要长期锤炼，能力本领、工作经验需要时间的沉淀。有的干部早会早熟，进步较快；有的干部厚积薄发，大器晚成；有的干部坚守职责，默默无闻；有的干部甘当绿叶，不求名利。因此，考准考核干部不能搞急救章，不能因一时一事的表现就轻易的下结论，既要看过去干了什么、怎么干的、干得怎么样，也要看现在履职尽责、工作实际，还要看将来发展潜力、成长空间，把过去和现在结合起来，把当下与未来贯通起来，全链条、全周期的考核评价干部，防止把一时优秀当成永远优秀，避免因现在普通就难被重任。特别是对那些甘坐冷板凳、甘为他人做嫁衣的干部，长期的扎根基层一线和艰苦地区，

0: 任劳任怨、默默奉献的干部，一任接着一任干，一张蓝图绘到底的干部，要做出客观评价，合理使用，不让老实人吃亏，不让流汗者流泪。识人用人，贵在透过现象看本质，善于在矛盾中把握统一。有的干部原则性很强，往往显得不够灵活，但正是这种不够灵活守住了原则底线。有的干部开拓意识强，但可能经验尚浅，但正是这种开拓意识打开了局面，闯出了新路。如果只看缺点不看优点，只重表面不查实质，就容易埋没人才，挫伤积极性。因此考准考实干部要坚持两点论与重点论有机的统一在一起，既要看主流又看支流，既看成绩也看问题，既看能力也看潜力。特别是对那些敢于担当、勇于创新、出于公心、勤勉履职但出现失误的干部，改正错误、实际突出、表现优异的干部，要落实三个区分开来，要求客观分析、公正的评价，防止求全的责备和以偏概全。全面历史辩证是知人识人的三把尺子，三者相辅相成，统一于高素质干部队伍建设的具体实践。当前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迫切需要一大批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的新时代好干部，要将全面历史辩证的观点贯穿干部选拔任用的全过程，以精准科学选人用人，为推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锻造中坚力量提供组织保证。
1: 我是勤务民警王浩，驾车是把双刃剑，舒适快捷也危险，坚决杜绝小动作，规范驾驶保安全。安全倒车应知晓和把握的三原则：先查后倒，尽量短倒，请人引倒。
2: 我是车管民警宣云伟，长时间连续驾车极易出现短时间睡眠现象，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如果仍勉强驾驶车辆，可能发生交通事故。为了自己和他人生命安全，请勿疲劳驾驶。
3: 我是指挥中心民警余杭，在山区道路行车要谨慎驾驶，有效控制车速，遇弯路、坡道及河谷等危险路段时要低速行驶，切莫急打急回转向盘，上坡时要提前减速减档，使车辆保持充足动力。
4: 我是宣传民警王兵，在农村道路驾车请注意观察路况，严格遵守限速规定，不要超速行驶，弯坡路段请勿违法超车，违法占用对向车道逆行，经过村庄、路口、转弯处要提前鸣喇叭，夜间注意变换远近光灯，提醒对向来车。
5: 我是高速民警徐明，超速行驶是导致交通事故的第一杀手，请提前预留好驾车返程时间，避免因急于返程而超速行驶，车速越快制动距离越长，当车速达到每小时100公里时，安全制动距离至少需要100米。
6: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7: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6: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8: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9: 加油加油。
6: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10: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11: 家乡，我回来了。
6: 我的世界改变了。

0: 也正努力迎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1: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

欢迎您收听交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当地时间6月9日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当地时间6月9日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当地时间6月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营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6月9日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6月8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今年前5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人民币，同比增长15.3%。交通运输部消息，今年1到5月份，全国水陆客运量1.2亿人次，同比增长6.2%。近日，工信部召开专题会议，指导督促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企业强化 APP 信息窗口呈现方式的规范管理，严禁违规呈现信息窗口。9日16时23分，朱雀二号改进行遥六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 DTC-01星和中国移动02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5月份，我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4%，增速较上月提高0.7个百分点。国防部消息，2026年全军22所院校计划招收约1.75万名普通高中毕业生。2026年网络涉军生态治理专项行动启动以来，军队职能部门

会同中央网信办从严整治利用 AI 制作发布涉军虚假信息，近日公布三类的典型案例。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公告，因产品的瓶塞存在弹出风险，膳魔师中国紧急召回近400万件高真空不锈钢食物罐。据网络平台数据，截止到9日20时，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4亿元。近日，检察机关依法对陕西省西安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韩松涉嫌受贿案提起公诉。经过40多年的保护，截止到2025年底，猪环全球种群从7只恢复至超1.2万只。9日，世界最大的27.1万立方米超大型 LNG 运输船在中船集团沪东中华造船正式开工建造，计划于2028年交付。今天，西藏东部、青海南部、四川西部、云南西部和南部、海南岛西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云南西部和中南部、台湾岛西北部和中南部等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台湾岛南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8日起，北京正式启用新式的电动自行车号牌，此前登记并领取的旧式号牌与新式号牌同时有效，无需申请换发新式电动车自行车号牌。重庆推出第三代社保卡芯片密码线上修改服务，市民使用具备 NFC 功能的安卓手机，通过鱼快办 APP 或小程序即可在线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密码修改和重置。6月9日，随着最后一场考试的交卷铃声响起，2026年高考顺利落下帷幕。出考场的考生们以翘首企盼的家人、老师相拥，宣告着这段奋斗的旅程收官。考场外，欢声与笑意漫开，考生们卸下紧绷已久的心神，一张张朝气蓬勃的脸庞写满释然与喜悦。家长、老师驻足等候，眼神里皆是惦念与盼望，不少考生亲友团早早到场，手持向日葵，还有励志的标语等应援的道具，见证着少年们的收官时刻。今年在市一中考点的护考执勤队伍当中，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医美大队中队长张巨伟心中多了一份牵挂，他的女儿也是今年的高考考生，当高考与护考相遇，这对父女用不同的方式并肩作战，一场特殊的双向奔赴，诠释着责任与爱的传承。高考落幕，青春不止步，广大莘莘学子将带着耕耘与收获，载着期许与热爱，昂首奔赴前路崭新的旅程，书写属于自己的人生新篇章。

伊春是社科联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和长期战略任务，打破载体局限，整合本土力量，聚焦主责主业，围绕理论研究阐释，社科普及惠民，课题攻关赋能，人才队伍筑基等四大维度精准发力。近期呢，多项工作荣获省级表彰立项，彰显出全

是社科事业高质量发展的蓬勃迹象。6月9日，在第19个国际档案日到来之际，市档案局、市档案馆联合医美区档案部门，紧扣档案与时代同行主题，开展集中宣传活动，让档案贴近群众，让历史走进生活，持续提升全民档案意识。活动当日，通过悬挂主题横幅、设立档案咨询馆，还有发放普法资料与主题的宣传品等形式，面向广大市民科普档案的法律法规，讲解民生档案办事流程，解答群众查档用档的疑问，直观地展现新时代档案工作服务民生、见证发展的重要价值。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2: 每一部经典都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3: 每一部经典都折射出百态人生。
2: 随着我们的声音走进经典作品，进行一次心灵的洗礼，一次思想的旅行。
3: FM98.5 品读经典，让思想盛开花朵，让生命绽放红泥，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遇见更美的世界。
4: 品质是一种内在，品味是一种格调，品读是一种感觉。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品读经典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品读李清照的《凤凰台上一吹箫，香冷金泥》。

在李清照。凤凰台上一吹箫，香冷金泥。李清照，宋代女词人，号易安居士，婉约词派代表，有千古第一才女之称。她擅长书画，通晓金石，尤精诗词。她的诗词独步一时。

女主人公的复杂心境。下片呢，又进一步揭示了女主人公的难言痛楚，具有分量地书写了伉俪情深和相思之苦，前词写得缠绵悱恻，委婉含蓄，余味无穷。下面我们就来欣赏这首诗作。凤凰台上一吹箫，香冷金泥被翻红浪，起来拥自梳头，任宝莲沉满日上帘钩，生怕离怀别苦，多少事欲说还休，新来寿非干病酒，不是悲秋，羞羞，这回去也千万遍阳关，也则难留，念武陵人远，烟锁秦楼，唯有楼前流水应念我，终日凝眸，凝眸处从今又添一段新愁。这首词的第一句，香冷金泥被翻红浪，起来拥自梳头，这里的金泥指的是诗行同香炉，一般是用来熏衣被用的。红浪呢，指的是红色的被子铺乱摊在床上，有如波浪。这句的意思是，狮子造型的铜炉里熏香已经冷透了，红色的棉被乱摊在床头，如同波浪一般，我也无心去收，早晨起来懒洋洋，不想梳头，任宝莲沉满日上帘钩。宝莲指的是华贵的梳妆镜匣，这句是说，任凭华贵的梳妆匣落满灰尘，任凭早晨的阳光照上帘钩，生怕离怀别苦，多少事欲说还休。这句是说，我生怕想起离别的痛苦，有多少话要向他倾诉，可是刚要说又不忍开口，新来寿非干病酒，不是悲秋。这句的意思是，心境渐渐消瘦起来，不是因为喝多了酒，也不是因为秋天的原因。羞羞，这回去也千万遍阳关，也则难留。这里的羞羞意思是罢了罢了，那么这一句我们可以把它翻译为，算了吧算了吧，这次他必须要走，即使唱上一万遍阳关离别曲，也无法将他挽留，念武陵人远，烟锁秦楼。这句是说，想到心上人就要远去，剩下我独守空楼了，唯有楼前流水应念我，终日凝眸。这句的意思是，只有那楼前的流水应该顾念着我，映照着我整日注目凝眸。凝眸处从今又添一段新愁。

这句话是说，就在凝眸远眺的时候，从今而后又平添一段日日盼归的心愁。这首词是作于李清照婚后不久，赵明诚离家远游之际，写出了她对丈夫的深情思念。第一句“香冷金泥，被翻红浪”，是对偶给人以冷漠凄清的感觉。金炉香冷反映了词人在特定心情下的感受，锦被乱尘是他无心折叠所致。起来庸子梳头，则全写人物的情绪和神态。这三句恭练沉稳，在舒徐的音节中寄寓着作者低沉演绎的情绪。到了“任宝莲沉满，日上莲钩”，则又微微振起，恰到好处地反映了词人情绪流程中的波澜。然而他内心深处的离愁还未显露，给人的印象只是拥戴或交拥。拥者懒也，炉中香消烟冷，无心再焚，这是第一拥也。床上锦被乱尘，无心折叠，是二拥也。髻环蓬松，无心梳理，是三拥也。宝镜沉满，无心服侍，是四拥也。而日上三竿，犹然未觉光阴催人，是五拥也。拥而一任，则其拥态已经达到了极点。词人为何大写拥字，目的仍然是在写愁。这个拥字是词眼，使读者从人物的拥态中感到他内心深处有个愁在，生怕离怀别苦，在这里开始切题。可是紧接着作者又一笔荡开，多少事欲说还休，万种愁情，一腔哀怨，本想在丈夫面前尽情倾吐，可是话到嘴边又吞咽下去，此情又多了一层波折，愁苦又加重了一层。因为许多令人不快的事儿，告诉丈夫只有给他带来烦恼，因此宁可把痛苦埋藏在心底，自己折磨自己，也不愿意在丈夫面前去表露，真可谓用心良苦，痴情一片。难怪他会拥戴无力而复容颜消瘦了。心来瘦，非干病酒，不是悲秋。在这里，作者先从人生的广义概括致瘦的原因。有人是因为日日花钱常病酒，有人是万里悲秋常作客，而自己却是因为伤离惜别这种不足与旁人道的原因。从悲秋到羞羞是大幅度的跳跃，词人一下子从别前跳到别后，略去话别的缠绵和渐行的伤感，笔法极为精炼。羞羞，这回去也千万遍阳关，也则难留。这是多么深情的语言呐！阳关就是阳关曲，离歌唱了千万遍，终是难留，惜别之情跃然纸上。念武陵人远，烟锁秦楼，把双方别后相思的感情做了极其精确的概括。武陵人用的是刘晨和阮肇的典故，借指心爱之人。秦楼，相传春秋时有个萧史，善吹箫，做凤鸣，秦穆公之女弄玉是他的妻子，住凤台以居，一夕吹箫引凤，夫妇乘凤而去。李清照化用这个典故，既写他对丈夫赵明诚的思念，也写赵明诚对其庄楼的凝望，丰富而又深刻。同时后一个典故呢

0: 还暗合调名照应题意。下片的后半段用了顶真格，使各句之间衔接紧凑，而语言节奏呢也相应的加快了，感情的激烈程度也随之增强，使词中所写的离怀别苦达到了高潮。唯有楼前流水，这句当中的楼前是衔接上句的秦楼，凝眸处是紧接上句的凝眸，把它们连起来吟诵，便有一种自然的旋律推动吟诵的速度，而哀音促节便在不知不觉中拨动人们的心弦。古代写倚楼怀人的不乏佳作，却没有像李清照写的这样痴情，他心中的武陵人越来越远了，人影消失在迷蒙的雾霭之中，他一个人被留在秦楼，呆呆地倚楼凝望，他那盼望的心情无可逾语，他那凝望的眼神无人理解，唯有楼前流水映出他终日倚楼的身影，映下他终日凝望的眼神。流水无知无情，怎会记住他终日凝眸的情态呢？这可以说是痴人痴语了。此笔至此，主题似已完成，而结尾三句呢，又是情思荡漾无边，留有不尽的意味。凝眸处怎么会又添一段新愁呢？自从得知赵明诚出游的消息，他就产生了新愁，此为一段。明诚走后，洞房空设，佳人独坐，此又是新愁一段。从今而后，山高路远，妄自凝眸，其愁将与日俱增，愈发无从排遣了。这首词虽然用了两个典故，但总体上未脱清照的以浅俗之语发清新之思的格调，层层深入地渲染了离愁别念，以拥点染，受形容，念生化，痴烘托，逐步写出不断加深的离愁别苦，感人至深。以上为大家赏析的是宋代李清照的《凤凰台上已吹箫》，香冷金泥。最后，我们再一起来朗诵一遍：凤凰台上已吹箫，香冷金泥被翻红浪，起来拥自梳头，任宝莲尘满，日上帘钩，生怕离怀别苦，多少事欲说还休，新来寿，非干病酒，不是悲秋，羞羞，这回去也，千万遍阳关也则难留，念武陵人远，烟锁秦楼，唯有楼前流水，应念我终日凝眸，凝眸处，从今又添一段新愁。
1: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想要了解更多资讯，请您关注伊春广播电视台手机 APP 林读伊春和伊春广电网手机版。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山峦云海，碧岭晴空，在小西安岭连绵群山之中，镶嵌着耀眼夺目的祖母绿伊春。
1: 群山苍茫，万顷松涛，四季如画，沁人肺腑。林都伊春闻名遐迩，
2: 清水出芙蓉，天然取雕饰，伊春的韵味无穷，红松故乡的美景令人流连忘返。
1: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来到 FM98.5 宜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持人洪飞。一条黑龙江，两岸好风光，我的声音，你的美景， FM98.5 大美龙江，带你文明游，自在行，快乐听。

听众朋友，你喜欢恐龙吗？你了解恐龙文化的发展史吗？恐龙作为最强大的生物，统治了地球长达7900万年左右。直到白垩纪末期，恐龙因为某种巨大的灾难而全部灭绝。现在主流说法认为，巨大陨石的撞击是导致恐龙灭绝的原因。春是嘉阴县，是我国最早发现并且科学记录的恐龙化石挖掘地，也因埋藏着大量古生物化石而享誉中外。伊春嘉阴县是我国最早发现并出土恐龙化石的地方，被称之为恐龙之乡。这里有令人震撼的恐龙化石，以及沟壑纵横、群峰相主、层林叠嶂的自然景观。这里因龙而名。1902年，俄罗斯人将在此称一具高 4.5 米、长8米的完整恐龙化石骨架，定名为黑龙江满洲龙。这具恐龙化石骨架被世人称为沈洲第一龙。目前嘉阴恐龙山挖掘出土的化石已组装成10余架恐龙骨架。嘉阴恐龙山出土的恐龙化石属平头鸭嘴龙亚科，这是晚白垩纪大型鸭嘴龙的典型代表，又是恐龙接近灭绝时期的产物，对研究恐龙灭绝这一千古之谜具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嘉阴神州恐龙博物馆位于中俄界江黑龙江中游南岸太平沟河口与二号量子之间的嘉阴龙骨山上，这里地形地貌属台地类型，与俄罗斯隔江相望。2010年7月，其正式冠名为中国地质博物馆嘉阴恐龙馆，是我国第五家恐龙博物馆。在这里，你能够了解到鸭嘴龙类的满洲恐龙、乌拉嘎龙、黑龙以及霸王龙、甲龙等种群的真面目。您可以走进恐龙曾经的生存环境，捕捉它们的生活智慧和活动痕迹，感悟着大自然的奥妙。朋友们，还等什么？让我们一起走进发现的王国，探索有关跟恐龙伴生的植物化石等相关的知识吧。让我们透过这些神奇的化石，穿越亿万年前的远古世界，一起在恐龙世界做一个科幻之梦。让我们一起去探索神奇的世界吧。

远古的记忆，奇妙的旅程。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

孔子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孟子曰，不以规矩，不成方圆。孙子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0: 孙子的家乡都在山东吗？
1: 是啊，都在中国的山东。
0: 放假了，我要到孔子、孟子、孙子的家乡去看一看。
1: 好，爸爸妈妈陪你一起去山东。行走之间，阅读文化的内涵，品味之中，聆听历史的回响。
2: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森林美景，山光水色，旅游宾客心驰神往，漫步林海沁人芳香，十级上下曲径通幽，让我们一起去林海漫步。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临海漫步。我们在今天的栏目当中和大家共同来感受的是一起去主峰山野漫旅行自驾户外产品。这是一座被400万公顷原始森林环抱的林都，一个把整个夏天都泡在绿色的地方。层林叠翠之间藏着天地清宁，夏日清凉。400万公顷连绵不绝的原始林海，盛夏时节22度的宜人温度，亿万负氧离子和芬多精的负氧空气。此刻聆听森林耳语，感受着小兴安岭千万年森林的脉动，触摸着最纯粹的自然生命力。朋友们，在今年夏天，伊春推出了森林游乐场一起去撒花儿2026年伊春夏季旅游产品。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第一期是一起去主峰山野漫旅行自驾户外产品，诚邀大家来伊春开启一场自由与自然的和谐相拥。

当城市的钢筋水泥困住了脚步，当日常的琐碎消磨了心气，不如奔赴小兴安岭的林海。车轮碾过曲折的公路，脚步踏着柔软的松坦，风里裹挟着草木与泥土的清香，眼前就是流动的绿色画卷，每一段前行都是与自然的不期而遇。夏日的自由藏在林间公路里的风声里，伊春依托着纵横交错的森林路网与原生态的露营资源，让旅途本身成为最动人的风景。穿行于被誉为最美公路的乌带公路，征阔混交林在车窗两侧铺展成流动的画卷，沿途观景台定格林海与山路交织的绝美瞬间。青蓝小筑隐于山林之中，提供帐篷露营与舒适套房，枕着溪水潺潺与林间鸟鸣入眠，晨起推窗便是满目苍翠。嘉云东湖风景在这里，枕着中俄界江，静坐在湖畔垂钓，围坐篝火烧烤，沉浸式的感受边境露营的独特意境。岩山寨支持景区内全程自驾，可以直达登山口、漂流码头与住宿区，随心漫

布于山野之中。乌翠区的房车营地栖居在乌马河畔，配套共享厨房、洗衣与淋浴设施，周边可以轻徒步、清水休闲，一应俱全。宝宇森林生态小镇坐落于乌代公路38公里处，欧式的湖畔别墅与河滩露营相映成趣，乘坐热气球缓缓升空，可以俯瞰整片临海的壮阔风光。内部还有森林穿越基地，提供成熟的车辆越野线路和徒步穿越线路。五营汽车营地、汤旺河汽车营地按照国际一流标准建设，为选择北部森林观光廊道自驾的游客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沿途风景美，一路更安心。透龙山景区还将举办第三届欢乐透龙山暨机车嘉年华狂欢夜，集结机车爱好者开展巡游、音乐演出与篝火晚会，打造动感时尚的夏日盛宴。晨光熹微中启程，星河璀璨下安营。从曲折蜿蜒的林间小路，到繁星点点的湖畔营地，来一春吧，来一春，开启一场自由与自然的和谐相拥。在我们今天的栏目当中，为大家推荐的目的地有乌代公路、青兰小筑、嘉银东湖风景区、枫岩山寨、乌翠房车营地、宝宇森林生态小镇、五营汽车营地、汤旺河汽车营地、透龙山景区。朋友们，在这个夏天，让我们一直泡在绿色的地方，感受着层峦叠翠之间也藏着天地清明、夏日的清凉，让我们共同来聆听森林的耳语，也感受着最纯粹的生命力。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宜春，让我们一起去主峰。

0: 用味蕾取代眼睛，
1: 用舌尖感受伊春。
0: FM 98.5，
2: 旅行餐桌。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样的时间当中来到今天的旅行餐桌。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谁会不为美食而着迷呢？在今天的旅行餐桌节目当中，鸿飞就带您走进了哈尔滨吃货的十二时辰，让我们把眼睛留给风光，把快乐留给美食。早餐推荐：油炸糕、烧饼、豆腐脑、豆浆油条。油炸糕是哈尔滨的老网红，人们总是在摊位前排起长长的队伍，只为一口香酥的油炸糕。每一个油炸糕都是现包现炸现卖，刚出锅时热气腾腾，酥脆的外皮包裹着绵密的馅料，甜蜜的滋味令人垂涎三尺。哈尔滨的烧饼色泽金黄，外酥里软，趁热咬上一口，面香混合着有酥香，入口入魂，再搭配着千层的口感，简直让人欲罢不能。吃着烧饼，当然要来一碗咸香满溢、入口即化的经典豆腐脑。与南方的甜口的豆腐脑相比，哈尔滨的豆腐脑更多了一层回味。香菜、辣椒油一撒，雪白的豆腐脑顿然被赋予了灵魂，用勺子轻轻搅拌，满足感油然而生。豆浆油条是中餐、早餐的老搭档，热乎的豆浆加上一勺白糖，沁人心脾的香甜扑面而来，再咬上一口油条，有之满意，酥脆和筋道的口感同时在口腔中弥漫开来。将油条分成小段泡在豆浆当中稍加等待，饱含香甜冻浆的油条绝对会让你打开新世界的大门。

为您推荐的午餐，地三鲜锅包肉酱凉皮儿。一盘地三鲜盖到大米饭上，咸香可口，分量十足，不愧是午餐的绝佳候选人。哈尔滨美食当中的绝对 number one， 那就是火遍大江南北的锅包肉。糖与醋的碰撞，裹着里脊肉的焦香，搭配出了完美的佳肴，让人不禁大呼锅包肉永远的神。哈尔滨的大凉皮儿厚实顺滑，晶莹剔透，配上清香的黄瓜丝儿、香菜与陈醋、白糖、蒜泥混合在一起，最后淋上这道菜的灵魂，那就是香浓的麻酱。用筷子夹起一根凉皮儿，麻酱顺着拉皮儿流淌，这种诱惑谁能抵挡？来到哈尔滨，唯有美食与爱不可辜负。甜品推荐，那就是冰棍儿。漫步在中央大街，排队买上一只马迭尔冰棍儿，是哈尔滨之旅的经典打卡项目。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哈尔滨还有一道油炸冰棍儿，将冰棍儿裹上面包碎和蛋液，入油锅烹炸，甜而不腻，冰中带香，这是饭后甜品的绝佳选择。来吧，向您推荐一下晚餐，那就是俄式西餐。哈尔滨以西餐为主的门店有近200家，其中中央大街区域就有数十家。这里的俄式西餐厅不仅味道正宗，门店也多为百年建筑。马迭尔西餐厅始建于1906年，口味以酸甜辣咸为主，烹调方式是以烤熏腌为特色，口味纯正，菜品多样。华梅西餐厅始建于1925年，与上海的雅克红房子西餐厅、北京的马克西姆西餐厅和天津的启士林大饭店并成为中国四大西餐厅。露西亚西餐厅拥有了近50种菜品，每一道都是原汁原味的俄式西餐风味。在哈尔滨，每一家西餐厅都会给你与众不同的就餐体验。晚餐推荐饺子，中国的传统美食也是哈尔滨特有的饮食符号之一。饺子好吃从皮儿上就有显现，饺皮筋道，比机器压得更有韧性。哈尔滨的饺子馆非常众多，有老字号的范继勇、东方饺子王、百记水饺等众多饺子馆。一盘熏酱，两瓶啤酒，现场包制的饺子下在锅里一翻滚，出锅后饱满又晶莹，咬上一口满满的幸福感。

来吧，朋友，来到哈尔滨的街头巷尾，隐藏着无数美食。如果推荐宵夜的话，那么一定就是哈尔滨的烧烤，这是极具有代表性的。一瓶哈啤，一把肉串，哈尔滨的烟火气总是那么温暖人心。无论再忙，也要记得好好吃饭，生活开心度过的每一天。请记住，美食与爱不可辜负。

0: while I put you in a trance.
1: 跟着鸿飞走，脚步越来越轻，越来越快活。跟着鸿飞走，天越来越近，越来越温柔，心情就像风一样自由。跟着鸿飞去旅游。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跟着鸿飞去旅行》。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的栏目当中，我们分享一位旅游博主带娃旅游的心得，让我们共同来感受的就是他的一些分享。他在文章中写道，每次发了带孩子出去玩的照片，评论区总有人问，孩子这么小带出去玩，他能记住什么？不是白花钱吗？以前我也纠结过这个问题，可当我带娃旅行了几十次，看着他一点一滴的变化，我才发现那些你以为他记不住的东西，其实都长成了他的骨子里的

见识和底气。旅行就是最好的课堂，而且这门课书本和补习班永远教不了。在路上学会了和别人相处，第一次带孩子去云南，坐的是绿皮火车，对面的铺位是一位藏族奶奶，操着一不太流利的普通话，从包里掏出了自己做的糌粑递给孩子，孩子有点怕生，缩在我身后不敢接，我示意他没关系，他犹豫了一下接过来说了声谢谢。后来两个人越聊越开心，奶奶教了他念了几句藏语，他教奶奶说你好和我爱你。从那以后，孩子出门再也不怕生人了。在新疆的民宿里，他能跟老板家的哈萨克族小朋友们一起的追羊群；在厦门的海边，他能和陌生的小朋友们一起的搭沙子城堡；在桂林的竹筏上，他能跟船工大爷聊一路的天儿。旅行教会他的第一件事就是，这个世界很大，人有很多种活法，但善意是一样的，学会和不一样的人相处，比考100分更重要。

在自然里，他学会了观察和好奇。带他去山里徒步，他蹲在路边看一只毛毛虫爬了整整20分钟，兴奋地喊我：“妈妈，你看，它有好多只脚，走起来像波浪一样。”带他去海边，他追着浪花跑了一个下午，后来安静地蹲在沙滩上，用小树枝在退潮后的沙子上画出密密麻麻的图案。他说这是大海的密码。带他去草原，他躺在草地上看云，说云朵一会儿像大象，一会儿像冰淇淋，一会儿像一匹马拖着另一个云朵。这些画面是课本里没有的，补习班教不了的。旅行的路上，大自然就是最好的百科全书，每一片叶子，每一朵云，每一粒沙子都是活的教材。一个对世界保持好奇的孩子，永远不会觉得生活无趣。

在困难中学会了适应和坚韧。带孩子旅行不可能一路顺风顺水，去的时候天气不好，网红景点关门了，他撅着嘴不高兴。我蹲下来跟他说，那我们换个玩法好不好？后来我们在民宿的屋檐下听了一下午的雨，他数着雨滴从瓦片滑落的节奏，说是像在下打鼓。从那以后行程被打乱了，他也不闹，会说那我们就计划 B 吧。赶早班机的时候凌晨4点被我从床上拽起来，他虽然困得直打哈欠，但还是自己背着小小的行李包跟着我一路上，没有一句抱怨。后来我才知道，他在心里给自己打气，我是大孩子了，我要帮妈妈分担。走山路的时候他自己爬上去摔了一跤，爬起来拍拍灰继续走，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但没有哭出声。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那个我总觉得需要保护的小孩已经在路上悄悄长大了。旅行教会他的第三件事，人生不会总按计划来，但每一次意外都是一次成长。

在风景里，他读懂了世界的广阔。带他去看海，他第一次见到一望无际的蓝色。站在沙滩上愣了好久，回头跟我说，妈妈，海比我想象的大好多好多。带他去看雪山，他仰起头看了半天，问我，山上面有神仙吗？带他去看沙漠，他捧起了一把沙子让他从指缝里流走，说道，原来沙漠里的沙子是这样的，和小区里沙坑里的不一样。他可能还不太

们今天的跟着鸿飞去旅行栏目当中，我们一同来分享的是一位旅游博主他带娃旅游的心得。带娃旅行也许是最好的早教，孩子们记不住风景，但是我们相信他会长成风景。他在文章的最后他说，不指望他记住每一段旅程的每一个细节，但他相信那些看过的风景、遇到的人、经历过的事情会在他的生命里留下痕迹，而他会更勇敢、更包容、更懂得珍惜，也会对这个世界永远保持着好奇心。朋友们，这大概就是带娃旅行最大的意义吧，不是让他记住什么，而是让他成为什么样的人。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

0: 狂。
1: 万绿丛中，山水石间，溪流叮咚，静谧幽深，令您流连忘返。请收听景区推介。

听众朋友，来到我们的伊春，带您感受一次深度之旅。在我们今天的栏目当中，我们一同的去到五营红松林海景区五营汽车营地，去开启一场喜肺又舒心的森林之旅吧。五营红松林海景区位于伊春市枫林县五营镇，1993年被原国家林业部批准为国家级森林公园，2001年被国家林业局评为全国文明森林公园，在2002年的时候被国家旅游局评为4A级旅游景区，这是我市进入4A级最早的景区。占地面积14141公顷，是亚洲最大的红松原始森林集散地，是黑龙江20大必到必游景区之一。来到五营红松林海景区，不可错过的体验有登观涛塔、览林海全景、登顶远眺，连绵起伏的松涛如绿色的海浪般奔涌至天际，壮阔的景象令人屏息。天子湖畔尽享空灵的时刻，穿过林间步道、高山湖泊，天子湖与如翡翠般的镶嵌在森林当中，湖面倒映着蓝天与松影，静坐湖畔，仿佛时间都停止了流动。在森林浴场上，一同的吸氧，空气凉丝丝的，深呼吸能闻到松枝的香味，城市的肺直接被净化。来到五营红松林海景区，可以有这样的一条路线供您去选择，被称为神仙路线。售票处买摆渡车，车票8分钟至景区正门，入门左拐走小路，5分钟后遇见少气号蒸汽火车，拍照2分钟搞定。沿木栈道爬将军岭，15分钟缓坡，老人小孩无压力。之后到园中园坐观光车直奔森林浴场，上车前和司机说好目的地，从森林浴场往回走，重点玩响水溪，累了就在园中园坐车返回正门，全程不走回头路。朋友们，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伊春五营国家森林公园，它的位置在黑龙江省伊春市枫林县，营业时间早8点到晚16:30，门票价格55元。

接下来我们要走进的下一个地方是距离红松林海仅10分钟车程的五营汽车营地，这里是自驾游的终极休憩站。这座森林风的度假区巧妙地将现代设施融入原始森林当中。五营汽车营地是黑龙江省第一个大型汽车旅游休闲度假综合服务区。2019年第二届黑龙江旅发大会重要观摩项目之一，伊春北部森林风景观光廊道的时尚驿站。营地提供多样化的住宿选择，满足不同游客的期待。营区有综合服务区、房车停靠和临时休闲区、帐篷酒店、汽车营区、木屋别墅区、太空舱住宿区、儿童室内外游乐区、老林区生产生活文化展示区等组成，并配套加油站、 WiFi、 水电桩、停车场、清水广场、沙滩游乐场、人工湖等设施，共有床位172张，可以同时接纳306人入住。无论是躺在太空舱看星星，还是坐在木屋前听松涛，这里的每一刻都值得被收藏。带上家人朋友来感受东北的热情与自然的馈赠吧。中国伊春五营汽车营地在黑龙江省伊春市枫林县五营镇22国道五营春酒业东南500米。在这里全天营业，免费入园。五营汽车营地有太空舱、木屋等房型任您挑选。来到我们的东北，可以开启你的味蕾盛宴。来到东北，怎能错过地道的东北野味呢？五营汽车营地的美食绝对会让你大饱口福，这里的食材都是当地新鲜获取，原汁原味，让你品尝到最纯正的东北味道。朋友们，在这个夏天，何不暂别空调房，投入22度的森林怀抱，在红松林海中深呼吸，在汽车营地的木屋里枕心入眠，让五营的绿意治愈你所有的疲惫。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我们今天的旅游直通车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声再见了。主持人鸿飞，感谢您的一直收听与陪伴，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

欢迎您收听交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当地时间6月9日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当地时间6月9日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当地时间6月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6月9日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6月8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人民币，同比增长15.3%。交通运输部消息，今年1到5月份，全国水陆客运量1.2亿人次，同比增长6.2%。近日，工信部召开专题会议，指导督促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企业强化 APP 信息窗口呈现方式的规范管理，严禁违规呈现信息窗口。9日16时23分，朱圈二号改进行遥六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 DTC-01星和中国移动02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5月份，我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4%，增速较上月提高0.7个百分点。国防部消息，2026年全军22所院校计划招收约1.75万名普通高中毕业生。2026年网络涉军生态治理专项行动启动以来，军队职能部门会同中央网信办从严整治利用 AI 制作发布涉军虚假信息，近日公布3类的典型案例。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公告，因产品的瓶塞存在弹出风险，晒摩师中国紧急召回近400万件高真空不锈钢15罐。据网络平台数据，截止到9日20时，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4亿元。近日，检察机关依法对陕西省西安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韩松涉嫌受贿案提起公诉。经过40多年的保护，截止到2025年底，朱鹮全球种群从7只恢复至超1.2万只。9日，世界最大的27.1万立方米超大型 LNG 运输船在中船集团沪东中华造船正式开工建造，计划于2028年交付。今天，西藏东部、青海南部、四川西部、云南西部和南部、海南岛西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云南西部和中南部、台湾岛西北部和中南部等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台湾岛南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8日起，北京正式启用新式的电动自行车号牌，此前登记并领取的旧式号牌与新式号牌同时有效，无需申请换发新式电动车自行车号牌。重庆推出第3代社保卡芯片密码线上修改服务，市民使用具备 NFC 功能的安卓手机，通过愉快办 APP 或小程序即可在线办理第3代社保卡密码修改和重置。

六月九日，随着最后一场考试的交卷铃声响起，2026年高考顺利落下帷幕。出考场的考生们以翘首企盼的家人、老师相拥，宣告着这段奋斗的旅程收官。考场外，欢声与笑意漫开，考生们卸下紧绷已久的心神，一张张朝气蓬勃的脸庞写满释然与喜悦。家长、老师驻足等候，眼神里皆是惦念与盼望。不少考生亲友团早早到场，手持向日葵，还有励志的标语等应援的道具，见证着少年们的收官时刻。今年在市一中考点的护考执勤队伍当中，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医美大队中队长张巨伟心中多了一份牵挂。他的女儿也是今年的高考考生，当高考与护考相遇，这对父女用不同的方式并肩作战，一场特殊的双向奔赴诠释着责任与爱的传承。高考落幕，青春不止步，期许与热爱昂首奔赴前路崭新的旅程，书写属于自己的人生新篇章。

伊春是社科联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和长期战略任务，打破载体局限，整合本土力量，聚焦主责主业，围绕理论研究阐释，社科普及惠民，课题攻关赋能，人才队伍筑基等四大维度精准发力。近期呢，多项工作荣获省级表彰立项，彰显出全市社科事业高质量发展的蓬勃气象。6月9日，在第19个国际档案日到来之际，市档案局、市档案馆联合医美区档案部门，紧扣档案与时代同行主题，开展集中宣传活动，让档案贴近群众，让历史走进生活，持续提升全民档案意识。活动当日，通过悬挂主题横幅、发放普法资料与主题的宣传品等形式，面向广大市民科普档案的法律法规，讲解民生档案办事流程，解答群众查档用档的疑问，直观地展现新时代档案工作服务民生、见证发展的重要价值。

元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

0: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您来到今天的高速加油站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雨桐。好的，下面时间一起进入第一个小栏目，健康生活。
1: 健康生活指南，幸福人生伴侣， FM 985健康生活。
0: 听众朋友，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当中，慢性便秘已经成为一种普遍存在的文明病。调查显示，我国成人慢性便秘的患病率为 4% 到 10%， 而在60岁以上的老年人中，这一比例急剧攀升至 22%， 成为影响中老年群体生活质量的重要障碍。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消化内科谭嘉诚主治医师指出说，便秘已经从个人隐痛演变为普遍的公共健康挑战。如果长期拖延不治，不仅持续拉低生活质量，更是多种并发症的潜在元凶。很多人误以为便秘仅仅是好几天不上厕所，而实际在医学上，如果超过四分之一的排便过程至少出现以下两种状况，就应该警惕：每周排便少于三次，排便费力，粪便干硬如球，有排不净的感觉，感觉肛门堵塞，甚至需要用手辅助。当这些信号反复出现，肠道已经在报警。谭嘉诚表示说，便秘通常是多种不良习惯和环境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首先是饮食过于精细，粗粮、蔬果吃得少，喝水也少。其次是长期久坐，肠道也跟着犯懒，蠕动乏力。更糟的是呢，有了便意却是一忍再忍，长期如此会让肠道麻木，排便反射越来越迟钝。便秘还有与情绪有关，肠道被誉为第二大脑，长期压力大、焦虑或者心情低落，肠道功能也可能随之失调。此外，一些慢性病，比如说糖尿病、甲状腺问题，或者服用部分的抗抑郁药、补钙、补铁剂，也会引起便秘。而老年人因为身体机能自然衰退，更是便秘的高危人群了。谭嘉诚提醒说，如果忽视便秘，可能引起其他健康问题，短期内它会导致腹胀、腹痛、食欲减退等不适，干硬的粪便易损伤肛周黏膜，引发或加重痔疮、肛裂，在儿童患者中尤为突出。更为严重的是，排便时过度用力会导致胸腔和腹腔内压力急剧升高，可能引发血压骤升、心率变化，对心脑血管疾病患者构成急性事件，比如说心绞痛、心肌梗死、脑卒中发作的风险。长期来看，慢性便秘虽然非结直肠癌的直接原因，但是可使粪便中的有害物质与肠黏膜接触时间延长，增加肠道黏膜发生异常改变的风险。同时，长期的便秘困扰常常导致患者出现焦虑、烦躁、抑郁等情绪障碍，而负面情绪又可能进一步的加重肠道症状，形成难以解脱的身心交互影响。可我还是无法学好下面几招肠道畅通是有妙方的。谭嘉诚指出，反对慢性便秘建立科学的生活方式至关重要。一是吃对喝足，建议多摄入燕麦、糙米、豆类、芹菜、菠菜、火龙果、西梅、猕猴桃等高纤维食物，并且保证每日饮水 1.5到2升，帮助纤维发挥软化粪便的作用。二是规律运动，给肠道做按摩，每日坚持30到60分钟快走、慢跑等有氧运动，辅以顺时针腹部按摩、腹式呼吸以及平板支撑等锻炼，有助于促进肠道的蠕动。三是养成良好的排便习惯，建议利用晨起或者是早餐后肠道活跃的黄金时段如厕。 可以采用蹲姿或者脚下垫凳的姿势，使膝盖高于腹部，以便更省力地完成排便，并且注意避免如厕时久坐或使用手机。四是身体出现异常，应该及时就医。如果生活方式调整后症状仍未改善，或者伴有腹痛、便血、不明原因体重下降等情况，应该第一时间找专业的医生，切忌自行长期服用含番泻叶、大黄等成分的刺激性泻药，以免造成肠道损伤或者药物依赖。如伴有明显的焦虑、抑郁等情绪问题，也建议积极寻求心理支持。一个更好

元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听众朋友，根据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经济新闻网近日的报道说，我们往往在出现具体问题的时候才会重视眼部健康，然而视力影响着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细微疏忽就可能带来严重后果。专家指出，护眼不仅需要应对突发的状况，更需要养成预防性的习惯。人眼尤其是角膜具有高度的敏感性，伦敦穆尔菲尔兹眼科医院的医生、皇家眼科医师学院副院长迪拉尼·西里瓦德纳说，角膜拥有人体最高密度的神经末梢，因此即使轻微损伤也会引发剧烈的疼痛，尽管多数情况下不会对视力构成严重的威胁，除了局部损伤之外，日常生活中还有许多因素可以影响眼部的健康。英国帝国理工学院保健医院的眼科医生米拉·拉迪亚强调，采取一些预防性的小措施非常重要，这些措施能够降低眼部疾病的风险，并且使视力更长久地保持在最佳的状态。上述的两位专家提醒说，

日常生活当中存在着五种无明显症状却会损害视力的因素，缺少紫外线防护，过度使用电子屏幕，脱水，不良饮食习惯，以及未进行眼科检查。其中尤为重要的是佩戴太阳镜，即使在阴天，在户外长期暴露在紫外线下，也会对视网膜造成累积性损伤，加速白内障和黄斑变性的发展。拉迪亚医生强调说，应该选择具有认证紫外线防护功能的眼镜，以确保有效阻隔太阳辐射的有害影响。另一方面，屏幕使用时间的增加促使专家提出了另外一项关键建议，20-20-20法则。拉迪亚指出，每使用屏幕20分钟，那么建议暂停20秒，将视线移至20英尺，也就是6米外。这个简单的动作有助于放松眼部肌肉，预防视觉疲劳。专家指出说，注视屏幕时眨眼频率会降低50%-60%，从而加剧眼干的症状。在电脑旁备好滴眼液，那么调节屏幕的亮度，放大文字，然后显示等等措施有助于缓解不适。另一项关键措施是增加自然光照射和户外活动时间。拉迪亚医生警示说，儿童近视率激增与过度使用智能设备以及户外活动时间不足密切相关。每日至少2个小时户外活动，不仅能够降低近视风险，更有助于视力发育。眼睛休息同样是至关重要。迪拉尼·西利瓦德纳解释说，当你感到疲惫的时候，眼睛会出现刺痛和干涩感，这是因为睡眠不足，可能还伴随着泪膜质量的下降，从而导致干眼症。睡眠有助于恢复视力，即使只是躺下闭眼放松眼睛，也能够让眼睛得到休息。他还说，有的时候眼睛发痒可能是由于疲劳或者过量摄入咖啡因或酒精所致。饮食和生活方式也是直接影响视觉健康，均衡饮食对眼部功能大有裨益。绿叶蔬菜和富含多酚的食物对黄斑变性高危人群尤为有益。胡萝卜富含维生素 A， 对视网膜功能至关重要，但并非如普遍认知那样能够增强夜视能力。此外，保持水分充足是预防干眼症的另一关键。专家也建议多喝水，因为水分会影响泪液的分泌。如果饮水不足，身体会优先将水分分配给其他的部位，唯独眼睛除外。尽管这些建议颇具成效，但是拉迪亚医生还是强调，某些症状需要立即接受专业评估。如果有视力突变、闪光感、飞蚊症或者持续性头痛，均应该及时咨询具体的检测眼压、视网膜及视神经专业资质的专业人士。如果他们发现严重问题，将转诊患者到医院治疗。此外，突发性视力丧失、严重眼部创伤或化学物质接触等等情况属于紧急状况，应该直接前往医院就诊。如果发生化学物质接触，建议先使用急救箱中的洗眼液来冲洗，切勿自行驾车前往医疗机构。最后，医生建议，即使无症状，应该每2年进行一次视力检查，因为许多眼部疾病在初期阶段并无明显的症状，视力检查可以检测到白内障以及青光眼等疾病，而青光眼是导致不可逆性失明的主要原因，尤其是二型糖尿病患者可能需要接受更频繁的复查。

0: 源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
1: 米饭是我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主食，那么做米饭也是厨房中最基础的一项操作。最近啊，我们看到圈友发来了这样的困惑，他说啊，在网上看到这么一种说法，说如果你做米饭不提前泡米的话，这米中的营养可就流失掉了。嗯，这个说法是真的吗？煮米饭之前提前泡米真的会影响到米饭的营养吗？
2: 关于这个话题，有网友表示认同，感觉提前浸泡有利于营养更好的吸收。也有网友表示没有时间泡，一般都是洗洗就直接煮饭了。也有网友表示不解，泡不泡怎么还和营养有关？
1: 和网友们一样，我也有同样的困惑，难道说这么多年这米饭我们都煮错了？那关于这个问题，我们还是来连线在线专家团的范教授给大家讲一讲。范教授您好。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范志宏。
1: 嗯，向范教授请教这个问题，您看大家都在说哈，是不是煮饭之前如果没有泡水，这个米饭的营养就会流失，是这样吗？
3: 其实营养上的变化并不是那么的多。
1: 嗯，
3: 这是因为白米饭啊，它本身营养价值其实就比较低了。
1: 嗯嗯，
3: 它的维生素和矿物质70%-80%的已经在碾米的过程当中被丢掉了。
1: 嗯嗯，
3: 然后我们在淘米的时候，因为用水去涮它，再把水倒掉，又会进一步的降低可溶性的维生素和矿物质的含量。然后我们泡米之后呢，是可以使这个米口感好，吸水好一些，但是并不会凭空的产生更多的营养素。
1: 嗯，
3: 如果说你泡了米之后再把泡米的水倒掉，这样营养素的含量就会进一步的下降，因为维生素 B1 啊、维生素 B2 啊、烟酸啊、钾呀，这些营养素都是易溶于水的。所以我们并不提倡大家把泡米的水给它倒掉，
1: 嗯，
3: 希望能够留着一起去煮。
1: 嗯嗯，
3: 那么前面的淘米，因为现在都是那种免淘的很精的那种白米，也不提倡我们淘很多遍，就是抓呀抓呀搓呀搓呀，真的是会让营养素含量进一步的下降的。
1: 嗯，
3: 那一般我们就是轻轻的淘两遍就可以了。那什么时候泡米有可能导致营养有一些改善呢？
1: 嗯，
3: 是说在淘米的这种情况下。
1: 嗯，
3: 假如你用的是全谷杂粮，首先如果你不泡的话，消化吸收率太低了，就是特别硬，会伤到胃。然后你不消化呢，这些营养实际上有很大一部分也没有被你利用，所以我们还是提倡把这些全谷杂粮先泡软了以后再去煮，充分吸水了再去跟白米一起煮，不仅煮出来效果好，而且它的营养的利用率实际上也会高一些。那么如果说要是糙米的话，它需要泡的时间就要延长，你可能需要泡2个小时甚至3个小时，可能这个吸水才能达到一个比较均匀的状态。
1: 嗯，
3: 所以一般来讲，我们都提倡在煮全谷杂粮的时候要延长泡制的时间，比如说你煮糙米，包括你煮红米、黑米，其实它们都是另外一种颜色的糙米，所以你可能需要泡3个小时，你觉得效果会好一些，甚至有的时候会更长一点。我们如果在白米里边加入一些糙米，不管是那种颜色浅一点的糙米啊，还是红色的、黑色的、紫色的这些糙米，它都是可以增加营养价值的。
1: 嗯，
3: 这样它的维生素和矿物质的含量就会大幅度的提升。
1: 嗯，
3: 因为糙米跟白米相比，它大概就是2-3倍的这么一个营养的成分。
1: 嗯嗯，
3: 就包括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所以说你煮一个混合饭，你等于是大幅度的增加营养价值。如果你再加一些燕麦呀，加一些小米呀，加一些其他的杂粮，比如说像薏米呀，什么高粱米啊，一些杂豆啊等等，都有这种作用。不仅它的消化速度可以放慢一点，之后的血糖上升的速度可以明显的下降。
1: 嗯，
3: 而且还可以大幅度的增加维生素和矿物质的含量。
1: 嗯，
3: 那对于一些三高的患者， 以及一些要减肥的人是非常有帮助的。按现在的研究证据呢，你每天吃这些全谷杂粮豆类的数量啊，按干重计算，最少你要吃到一两，就是50克左右。
1: 嗯嗯，
3: 如果你吃的比这个还少，就会点缀一下，它的意义没有那么大。
1: 嗯嗯，
3: 但是如果你达到这个量，它就会有实际的益处。那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呢，建议我们每天吃50到150克的全谷杂粮，就是干重，请注意是干重。你自己量力而为。
1: 嗯，
3: 如果你的胃肠消化没有问题，你可以多吃一点，往高处走。
1: 嗯，
3: 如果说你消化不是那么好，你可以选择一些比较容易消化的那些全谷杂粮，比如说用一些小米，哎，这个就比较好消化，是吧？
1: 嗯，
3: 这个什么糙米啊，你把它泡软了，其实也还可以。
1: 嗯，
3: 啊，或者用一些去了磨了皮的燕麦等等，就是你少放一点，选择一些好消化一点的、煮的柔软一点的杂粮饭，
1: 嗯，
3: 这就可以起到作用了。
1: 好，所以说足够足够的时间，这些杂粮和大米放在一起，我们一起去吃，这样能够补充更多的营养。

元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粉笔划过黑板的一瞬间，篮球场上运动鞋不时发出的响声，这些生活中看似普通的摩擦现象，背后却隐藏着物理学界长期未能完全破解的谜题。近日，美国哈佛大学研究团队在《自然》杂志发表研究成果，首次揭示了软硬材料摩擦界面产生声音的物理机制。这项研究不仅探析了摩擦发生的微观原理，还通过精巧的实验设计，让摩擦声奏响科幻电影《星球大战》配乐的一段旋律，为更好实现材料间摩擦力的控制开启了思路。摩擦是自然界最普遍的现象之一，从远古人类钻木取火点亮文明的第一缕光，到古埃及工匠在沙地上洒水润滑，减少摩擦以搬运巨石，其应用与研究几乎贯穿人类社会发展的历程。然而摩擦学中精确定量的实验却非常困难，摩擦定律至今仍然未得到完善的解释。长久以来，科学家将摩擦声归因于年华震荡。当两个硬表面相互摩擦时，它们并非平滑移动，而是像进行一场拉锯战，时而紧紧咬合，时而突然挣脱滑行。这种卡住、滑行再卡住的循环产生自己震动，从而发出声音。然而，这一经典理论却难以解释。为何不同材质的摩擦会产生不同的音调？为解开这一谜题，此次研究团队搭建了一个实验舞台。他们让篮球鞋鞋底以大约每秒一米的速度在玻璃表面滑动，同时运用高速成像与声学分析的技术，实时捕捉摩擦界面的微观动态。实验发现，接触界面并非是风平浪静，而是掀起了一股急速传播的脱开波，这些波如同退潮时海水掠过沙滩上的波沙纹，快速扫过鞋底的微小纹理，每扫过一次微小的接触点，就完成一次从闭合到张开再回到闭合的快速循环。测量显示，这些脱开波以80加减每秒4米的速度传播，远高于鞋底本身的滑动速度。更令人惊叹的是呢，其对应的重复频率大约是4830赫兹，与人耳听到的声音主频率4800赫兹几乎完全一致。原来脱开波的节奏就是摩擦声音的音高，那些不同材质摩擦出的旋律竟是微观世界里无数海浪拍岸的合唱。研究团队进一步探究了样品几何形状对声音频率的调控规律，测试了高度在5到20毫米之间，表面带有平行凸起的硅橡胶样品，结果发现样品自身高度与发出的特定音调基频成精准的反比关系，样品越高音调越低，样品越矮音调越高。那这就意味着科学家可以像调音师一样，通过设计不同高度的样品，然后主动创作出想要的声音。研究团队向胶样品精准调校到6个不同的音高，依次滑动这些样品时，仿佛弹奏着一台看不见的乐器，用摩擦声复刻了《星球大战》配乐的旋律。在最寻常的现象中，往往蕴藏着最不寻常的真理。这一项看似小题大做的研究，拥有创新运用的巨大潜力。比如，通过物理学、材料科学和工程学的跨学科合作，科研人员可开发通过表面微结构主动调控摩擦力和声音的智能材料，有望在低噪声交通、智能机器人、触觉感知等领域取得突破。同时，实验中观察到的脱开波现象有助于研究和理解地震的触发与传播这一科学难题。

0: 多元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
1: 树立科学饮食消费理念，引导科学健康生活，用心交流，专家连线，生活面对面。
2: 听众朋友，别再因为宠物生病让钱包大出血了，每月一杯奶茶钱，生病意外都能报。最近在上海工作的丹尼，为了给宠物狗买保险，在各种广告之间挑的是眼花缭乱，想买但不知道该买哪一款，很是困惑。中国养宠家庭渗透率2023年达到了22%，精细化养宠渐成趋势，越来越多人开始给宠物上保险。宠物保险都保证什么？能够在关键时刻减

减轻养宠人士的经济压力吗？近日呢，媒体的记者进行了多方采访。沈阳的梁女士前不久为宠物猫购买了每月88元的大病医疗险。梁女士说，猫咪之前吞食异物、手术等费用花了近2万元。宠物看病呢比人还贵，买了比不买呢安心一些。而这几年，国内宠物数量持续增加，养宠理念发生变化，不少人和梁女士一样为宠物购买了保险。2025年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消费报告显示，2024年中国城镇宠物犬猫的数量超过了1.2亿只，较2023年增长 2.1%， 宠物精细化养育建成了趋势。宠物医疗费动辄成百上千元，更多的养宠人士希望通过宠物保险缓解经济压力。天津市民小江的宠物猫因为胃肠炎去医院检查治疗，一共花费了1900多元，保险理赔1200多元，理赔的速度挺快的，感觉买保险挺有用。那四川一家宠物医院的运营人员孙欧说，前些年宠物看病走保险的案例很少见，现在明显变多了。今年以来，他所在的医院平均每月保险诊疗单是40单。据了解，目前市场上的宠物保险包括医疗险、责任险、意外险等等，其中医疗险产品超过20款，主要面向宠物猫和宠物狗。平安保险、国泰保险等机构都是推出了相关的产品。医疗险主要报销宠物就医的费用，有的产品呢把意外险也归在了医疗险的下面。责任险主要报销宠物损害他人人身安全、财产导致的赔偿。平安产险宠物项目组的相关负责人说，国内保险公司最初开展的多为宠物责任险业务，近10年来宠物医疗险逐渐的兴起，目前市场占有率超过了50%。蚂蚁保宠物险相关负责人介绍，医疗险每年的保费价格一般是从数百元到上千元不等，对应保额从几千元到数万元。蚂蚁保上主流单元的价格集中在400元左右。研报显示，宠物保险行业市场渗透率较低，但是近年来增长较快。国内宠物保险市场规模从2016年至2022年复合增长率 96.33%， 有保险机构2024年宠物险保费总规模同比增长 129.5%。 不少的养宠人士认为，宠物险花小钱办大事，可以减轻宠物医疗等费用的负担，越来越受到欢迎。但是现实中有些产品存在着销售套路，细节条款庞杂，售后服务参差不齐，保障可能会打折扣。据了解，多数宠物主人通过第三方互联网平台、保险公司官方小程序、 APP 或者直播间投保，保险公司也会不定期的开展线下活动，或者与宠物机构合作推广。有养宠人士反映说，一些保险销售人员存在着话术误导，比如说保险今天买呢，明天就能用，实际有不同时长的等待期。对于消费者的咨询，销售平台客服给出个不明确的解释和回答，甚至告知错误信息。上海的钟女士带着宠物就医前，特意咨询销售平台人工客服保险是否生效，能否理赔。对方回复称，保险已生效，可以使用，但是她的理赔申请却被拒绝，原因是未过30天等待期。个别的产品还存在诱导消费等情况。西安的王曼丽被每月仅2元多病种覆盖的广告吸引，在直播间购买了一款宠物保险，结果第二个月被扣费40多元，买的时候没说第二个月扣更多，细则里也没有提，扣费之前没有任何通知。最受关注的宠物险理赔环节问题也不少，
微博、小红书等社交平台上，不少的网友发帖称，宠物医疗险报销繁琐，流程长，理赔被拒绝。那在黑猫投诉平台搜索发现，最近几个月以宠物保险为关键词的投诉记录达到了1400多条，主要集中为理赔困难。广州市民小叶今年年初带着宠物猫就医，并且进行了手术。申请理赔时，保险公司以不认可手术环节为由拒绝报销手术费用，只同意赔付门诊的花销。保险公司说，他们的医生认为相关治疗不属于手术，但是我签过手术知情同意书，猫猫也进行了麻醉、颈部开口缝合等。多款宠医疗保险要求说，申请理赔需要提供病历、检查报告、费用清单、治疗过程照片等。重庆益宠科技有限公司销售负责人赵家豪说，部分的宠物医院无法提供全套的证明材料，开具单据呢也较为随意，有涂抹、修改等痕迹，很可能通不过保险公司的审核。四川烈鹅山的天天二月初审申请理赔，迟迟没有下文。保险公司一开始承诺3到5天完成赔付，后来说要复审。天天说给保险公司打了好多次电话，只说让耐心等待，也没有要求补交其他的材料。此外，还有部分养宠人士遇到保险公司调整医院清单未告知，成功理赔后第二年无法续保等问题，感觉投保很容易，用起来有点费劲儿。一位养宠人士说，受访的人士也认为说，宠物保险满足了部分养宠家庭的需求，那目前宠物保险市场尚处于发展初期，相关企业需要不断地完善产品和服务。医疗诊断是保险理赔的重要依据，宠物医疗行业规范性不强，专业性不够，一定程度导致现阶段宠物保险存在一些问题。保险机构相关的负责人建议，有关部门和行业协会规范宠物医疗行为，建立宠物医疗信息共享平台，方便保险公司准确的评估。一些宠物保险产品已经开始使用鼻纹识别、虹膜识别等生物识别技术核实身份。中国畜牧业协会宠物产业分会副秘书长刘晓霞说，应该建立完整的宠物身份管理体系，运用大数据模型、 AI 技术等手段评估风险，提升宠物保险业务处理效率。当前理赔纠纷的一大焦点在于，宠物的某些疾病被视为先天性或者遗传性，被一刀切，不予理赔，一些治疗用药也不在理赔的范围之内。西南大学动物医学院副教授认为说，保险公司可以完善条款细则中相关的疾病划分、用药目录等内容，提供不同情况的处理选择，满足更多宠物的投保需求。产品页面及合同内容应该显著地提示保障范围、理赔条件、免责条款等，对于一些释义不明的内容主动解释提醒。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的副秘书长陈英江说，相关平台和企业呢，也要加强对从业人员的培训，提供更加细致的服务。受访人士提醒说，养宠人士呢选择口碑资质较好的平台企业投保，投保前要仔细地阅读合同条款，收集留存经营者的承诺、服务协议等资料，遇到理赔纠纷要依法维权。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高速加油站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声再见了，感谢您的一直陪伴。

0: 品味跌宕起伏的古今人生，体验曲折离奇的沧桑岁月。欢迎收听 FM 98.5车友书场。
1: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车友书场节目当中，为您播放的是评书《大明于谦》。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0: 满台风云变幻，生旦净末，尽在一桌一饮一折扇。几番家国兴衰，人情世故，且听嬉笑怒骂，有文章。看得见的评书世界，给耳朵插上想象的翅膀。欢迎收听广播评书剧场，
8: 开始了。
1: 一曲石灰吟，他托物言志，留下清白品格；一场北京保卫战，他力挽狂澜，却酿成千古奇冤。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第一季《黑虎奇案》，演播赵亮。

0: 书接前文，哈里木这一次拿到了王振的手谕，而且亲自护送，心说这回是万无一失了。除了用马匹带了一些什么丝绸啊、茶叶呀、他还专门带了一支骆驼队，专门就运送铁箭头。咱们单说于谦，在人群当中是看得清楚明白，他迈步就来到当场。于谦虽然是微服私访，老百姓不认识，守关的把总认识。哎呦，巡抚大人，兵部侍郎怎么能不认识呢？赶紧上前施礼。于谦点了点头，那意思，哎，这事儿我明白，我都看在眼里了。再看于谦一张手，他是拦住了哈里木的去路。
1: 等一等，
2: 大人，
3: 大清。
2: 原来是大人驾到，小人有失远迎，启王恕罪。
1: 不必得礼，你做得很好，这铁箭头绝对不能运出城去。
4: 原来是于大人啊，小人给你拱手了，幸会幸会。
1: 哈里木同事到此处有何贵干呢？
4: 是这么回事，俺奉俺家王爷之命进京献马，回来的时候呢，承蒙王公公厚爱，赏赐了一点礼物，要俺带回去回赠给俺家王爷，倒没想到在这儿碰到于大人，还请您高抬贵手，借道放行。
1: 好，可以啊，这垛子里的东西你当然可以带走，不过铁箭头必须留下，本部院早有严令，凡兵器之类一律不得交易偷运，违禁者严惩不贷。
4: 于大人，这可不是偷运啊，我这23垛铁箭头乃是王老督他回敬俺家王爷的礼物，怎么能是偷运呢？
1: 胡说，严禁兵器出境，乃我太祖太宗之遗训，王督堂深明法度，焉能违背先皇遗训？你去哄3岁娃娃去吧，本官不信。
4: 哼，不信？于谦，你小瞧了我哈里木了，你看看这是什么。
1: 你手里拿的是什么？
4: 此乃王督堂亲笔手谕。
1: 本官眼力不济，看不清看不清，进前来进前来。
4: 口眼看人低啊，给你看看清楚，你可认得你家督堂的笔迹？喂，
1: 你这张假手令骗得了别人，也能骗得了我。来人，把这23垛铁箭头全部扣下，送我们尊贵的哈里木通事出关。
2: 是。哈同事请吧。
4: 于谦，你仔细看看，那可是王公公亲自传给我的手令，不言不识泰山，将来你吃不了兜着走。 你还我手令。于谦，你大胆。
0: 就这样啊，哈里木吃了闭门羹啊，没想到这于谦这么横啊，连王振的面子都不给，说什么手谕是假的，我呸，他那是故意的。这个于谦真是恨死我也。被赶出城的哈里木是并不甘心呢，他派人偷偷的跟踪于谦，发现了，哦，原来你是奔往京城的方向啊。哈里木暗自冷笑，你想回京啊，我就让你回不去。哈里木一声令下，再见这些客商啊，呵，更换衣服，暗藏利刃，原来他们都是化妆改扮的瓦剌军人。哈里木一声令下，他们才要埋伏在燕府要地暗杀于谦。于谦在松林口截下了瓦剌商人的铁箭头。让于谦更为气愤和惊讶的是，这个瓦剌通使哈里木公然拿着司礼监掌印太监王振的手谕，有恃无恐。要不是于谦赶上这件事儿啊，守关的兵将没有办法，只得放行啊。虽然说王振的手谕不是什么朝廷公文，但是于谦明白， 就这手谕比这公文好使一万倍。哈哈，王振权倾朝野，皇帝对他宠信无度，满朝皆知。有王振的手谕，你敢不听？你想不想干了？就你一个小小的松林口的小官，找个什么理由就把你给换了？丢了饭碗还是小的，弄不好啊，让你倾家荡产，性命都难保。所以呢，于谦并没有为难守官之人。让他惊讶的就是，这哈里木真是手眼通天呢，居然能拿到王振的手谕。那位说了，于谦不说这手谕是假的吗？嗨，那是将计就计，以此为借口截获铁箭头，赶走哈里木。于谦呢，可把这份手谕揣好了，心说话，这回进京啊，我拿着这个物证，我倒要看看王振你怎么说。眼下的事儿呢，这批铁箭头得处理，得重新入库。于谦仔细查看了一下，倒吸了一口冷气，

0: 少一天时间呢。山西按察使萧福林带着两名随从亲自骑马到了松林口。萧福林今年50来岁，也是朝廷三品官呢。见到于谦是毕恭毕敬，冷汗直冒。怎么呢？来的时候听宋信的说了，这是在他的治下居然出现兵器外流，那还了得，他得负责任，因此带着请罪的心态来的。于谦没多责备，只是交代萧福林一定得重视这件事儿，查询这批铁箭头到底归属在哪儿，哎，该记录记录，该入库入库，并且随时要往京城送信汇报情况。萧福林点头称是，赶紧安排，咱们暂且不提。单说于谦安排完这些事儿啊，又耽误好几天了。于谦一看不能再拖了，必须马上赶赴京城。这几件事都很紧急呀，必须马上向朝廷汇报。于是呢，他跟李成、刘安备好干粮，带好了水，一路是快马疾行。这一天就来到京西封口岸，进了关，前边不远就是王平口啊，这是京西第一隘口。哎，进了王平口，那就是北京了。今天天气不错，天明日朗，鸟语花香，远处啊还能听到驼铃十里，骡马嘶鸣，那是做买卖的商旅在古道出行。于谦心说终于到了，等进京到了家，哎，我还得整理整理思路，这述职的奏折呀还得重新措辞。一边想着一边走啊，就发现前面这个路啊是越走越窄，两边的山势呢是越来越高，两山夹一沟，三个人甚至只能鱼贯而行，并马都走不太开。李成就在这嘟囔着，嘿，都快进了北京了，还有这道啊，太难走了。于谦说，你还是走的少啊，我认识这儿，这叫牛角岭，你看这条路没，这牛犄角似的，哎，也就是2里多地，倒是不长，是个弧形，嘿，但你还非得钻这牛角尖不可。哎，两旁的山势很陡峭啊，就这么一段路。三个人正说着话呢，可坏了，就听着远处真是喽喽喽喽喽喽一声哨响，紧跟着就在这半山腰上蹭蹭蹭出现了几十匹高头大马，马上坐着也不知道什么人呢，一个个是卷爬罩头，黑灰抹脸，浑身穿青，遍体挂造，脚蹬着马靴，每个人手里都拿着马刀，看着于谦他们是嗷嗷怪叫啊。李成一看不好，伸手从马肚带上摘下金丝燕尾刀，推燕翅摁崩筐，大崩崩崩抽刀在手，这口宝英气阳光之下打了一道利闪，是直刺人的双眼呐、啊！白马上的刘安看着这阵势啊，扑通从马脖子上摔地上去了，
1: 坏了坏了，大人呐，咱们遇上土匪了。

0: 江湖上的兄弟，你们听了，我想你们恐怕有什么误会吧。鄙人乃当朝兵部侍郎、两省巡抚于谦、于廷义。如果你们强行不轨，伤害国家命官，可绝非小事。此处虽然地势险要，离京城不过一步之遥，且不说巡防士兵总会经过。 时辰一到，我于谦不计京城，定会有人前来接应。到时候，你们可吃不了兜着走。不过，我于谦也并非不通情理之人。如若兄弟们有什么为难的事情，于某不才，也算是朝廷重臣，只要你们说出来，我就尽量满足。要是揭不开锅了，混口饭吃，为了求财。 还好办，我这随身带的一两不多，一路上还用了一些，剩下几十两，你们拿去。
1: 这是干什么呀？
2: 哎呀，你懂什么呀？好汉不吃眼前亏，这就对了。

0: 我说这帮人什么毛病，笑个什么劲儿啊？
1: 这怎么笑得我直发肾呢？哎，你说这一个个神头鬼脑的，难道劫道不为求财啊？
2: 这群土匪啊，也不知什么来路，于谦怎么说他们也不搭话，一声哨响，冲向了一位。
0: 大人，小心，快闪到一旁！
1: 哎呦我的妈呀！哎，大人呢？哎，快跟我来这边躲躲吧！
2: 哎呦！哎呀，这仗打的可费劲了。怎么呢？咱说了，牛角岭这地方别扭。哎，这个来人呢，本来是奔着于谦来的，可是李成呢，就挡在于谦的身前。这位说想错马绕过来，还挺费劲，只得是先跟李成动手。就见他把马刀一挥，直奔李成的头顶就砍呐。李成他是拨马侧身，把金丝燕尾刀斜刺里向上一拨，啊，嘡亮就挡住了这一刀。李成就感觉到来者的力气很大，但是李成呢颇有战斗技巧，就在他挡开土匪这一刀的同时，他把手腕子一翻支棱，哎，自己把这把刀啊就压在土匪这把马刀之上。紧跟着李成双脚一点蹬，这匹大青马如离弦之箭，四蹄蹬开，咔咔咔咔咔咔咔，一个冲刺啊！李成这把刀呢，也顺着土匪这把马刀的刀背就推过去了。这土匪再想抽刀就来不及了，他赶紧也拨马想侧身躲开。哎，一个是路窄，这马转不开；再有李成的马快刀急啊，啊，啪，一个冲刺。李成的刀往前这么一冲，噗，将这土匪持刀的右手砍断。哎呀，他来来来来来来，马刀也落了地了。这土匪惨叫了一声，身子伏在马上，是败归本队，回到半山腰去了。单说李成，须子底蹭了蹭宝刀的血迹，冲着半山高喊：“下一个！”谁来？哗！这群马贼就是一阵骚动啊！看那意思呀，都觉得李成马快刀急，不好对付。李成这时候就喊刘安：“老刘，你跟大人以山而立，用马护住身体。”
3: 哎哎哎！
2: 光答应他不动弹，怎么呢？见这阵势啊，刘安都吓麻了爪了。刘安呢，嘴里喊着保护大人，保护谁呀？还得说于谦，哎，拽着刘安的衣服把他拽到这山根脚下。李成过来跟于谦说：“大人，刚才我这一招顺水推舟，我发现马贼的刀没有护手盘啊。”于谦沉吟了片刻：“你是说，他们好像是蒙古人呐？”真让李成说对，这个蒙古马刀啊没有护手盘，这种马刀叫斩马刀，刀身比较长，是既可以砍又可以刺，哎，有点像这个刺刀的原理。通过兵器判断，这群马贼绝非一般的占山的贼寇，很可能是蒙古兵啊。这下可坏了。李成心说，别看我打赢了一个，面对正规军有这么多人，恐怕我难是对手啊。这时候就见山腰上马贼又一阵骚动，有一个人催马到了这群贼的最前边。哎，开始的时候于谦和李成没注意，现在看清楚了，哎呀，原来此人就是松林口被于谦扣了铁箭头给赶走的那个哈里木。只见他冲着于谦一阵冷笑，嘿，居然鼓起掌来了。
4: 可以可以，于大人手下果然有能人呐！
5: 阿里木，你休要猖狂！别看你自作聪明，选择在牛角岭劫杀于我，殊不知啊，于某进京面圣，焉能没有安排？不多时，接我的兵马就将赶到。我看你

0: 还是知趣一点，逃命要紧，否则刚才那位老兄就是前车之鉴。
1: 哎呀，真的呀，还真有援兵来接我们。这在哪儿呢？这个
2: 你闭嘴吧你。
3: 是是是，于大人的护卫果然英勇，刚才被你砍伤的是我的侍卫长，外号草原苍狼贝日铁翅纳。没想到战功赫赫的贝日铁翅纳居然在这小阴沟里翻了船。没有了右手，就好比苍狼没了獠牙，等待你的将是大自然的审判。放心，我不会让你虎落平阳被犬欺，落得英雄迟暮之憾。现在我就送你去见长生天。
1: 哎呦我的妈呀，这完了，人也忒狠了，这就给杀了。
3: 你们谁愿意接替他，给我上来一剑。
4: 我来。
5: 刚才那个贝日贴翅纳被哈里木给刺死了，又来一位，名叫哈日巴日。哈日巴日在蒙古语里啊，就是黑色的老虎这个意思。哈，这家伙身高过丈，膀阔三庭啊，真跟这个猛虎下山相仿。他催着马直奔于谦就冲下来了。李成这阵儿也很紧张，他感觉到这个人呢，比刚才那个家伙速度还快，劲头还猛。李成心说，我要跟他硬碰硬能不能扛得住啊。他心生一计，一催坐下马，奔着哈日巴日迎面就冲上来了。哈日巴日心说，你个小娃娃，这就是你不知死活了，就凭我的勇猛，我这匹马一走一落我就把你掀翻在地，回首我就一马刀结果你的性命。我是居高临下，你是以下至上，这不是高下立现吗？哈日巴日心说，立功的时候到了，我馋死你个小兔子，还得下去我就把于谦活捉了，交给哈里木我就成侍卫长了。想到这儿，这张着大嘴大叫一声就冲下来了。哪知道这正是李成的计策，就为让他得意忘形。单说李成一看和哈日巴日两匹马越走越近，哈日巴日大喊一声，把马刀一抡，想借着马的冲力啊，是拦腰砍死李成。没想到此时李成左脚一车飞虎颤，右腿甩蹬，来了个正李藏身。嘿，紧跟着他把这个缰绳使劲往右侧一带，这匹马呀向右来了个紧急大转弯。与此同时，李成把金丝燕尾刀一横，是直砍哈日巴日的马腿。
6: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之黑虎奇案》，评书演播赵亮，撰稿赵亮、王风尘，广播剧编剧赵亮、刘元军，广播剧导演童家硕，广播剧演员龙吟、燕姬轩、阴霞、老鬼、田俊杰、露露、星潮、钱吴、江山、信色、龙十三、董习习、莫雨眠、歪歪，原创音乐李志辉，主题歌创作姚海宽，录音歪歪、江山，后期海绵。

0: 数是日对中
1: 对天中。
2: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3: 雨霁晚霞红，
1: 好听。
4: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

0: 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1: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2: 沙枣，一种沙漠里的落叶小乔木，它总是让我想起父亲。上树摘枣，被扎上一下是难免的事。
3: 这么不听话！
2: 沙枣不是最甜的，可是沙枣花却是我记忆中最香的。
4: 爸，这个整个桌是你给我做的吗？
3: 嗯，好好写字，
5: 多保重。爸，
6: 出去了你要记住，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就是一粒沙子。
7: 眼前的那粒沙子，
2: 父爱就像沙枣花，朴实的开，却留下刻骨的香。献给父亲，我最感恩、最崇敬，也最心疼的。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刷会儿手机。
3: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4: 主人主人，请断电。
2: 啊，知道知道。
4: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2: 嗯，好了，拔了。
4: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2: 这能浪费多少？
4: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5: 好的，这就拔下插。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是夕阳无限好吗？
7: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6: 是是，我们还很年轻，
7: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6: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
8: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老年人的护眼常识，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中老年人眼睛不好可能会耽误不少事儿。下面为您介绍几个护眼小常识。老年人尽量少抽烟，不酗酒，不熬夜，眼睛干涩可适当用点润滑剂，如人工泪液等，尽量避免长时间在昏暗的环境中阅读和工作，晚上看电视时最好开灯，否则容易诱发急性闭角性青光眼。要坦然面对眼疾，有了眼病要克服惧怕心理，该看病时看病，该手术时手术，该戴老花镜要正规验配，不然会造成长期眼睛疲劳。不要总觉得眼睛会瞎而十分悲观，成天闷闷不乐，这样很容易使病情加重。加强身体锻炼，老年人适当锻炼身体有助于改善血液循环，延缓眼病的发生及发展。锻炼尤其是球类运动，如乒乓球，会改善老年人视力的调节能力，但是户外活动应尽量避免强光刺激。注重营养平衡，饮食结构方面尤其应从食物中摄取充足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必要时适当补给维生素和微量元素。

多聊天保健康。聊天也是一种心理保健的方法。那么聊天对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有哪些好处呢？老年人喜欢凑在一起聊天，对于这样的现象啊，心理学家说，不要小看了聊天。其实闲聊不仅能够帮助老年人重新找回自己的社交生活，身心融入社会群体之中，排遣寂寞，同时呢，还能够帮助他们开阔眼界。闲聊正好为老年人提供了一个表达、发泄和参与的平台，还有老人间适当的交流一些健身养生经验、防病治病的体会，能够帮助老年人获得更多的防病知识。闲聊使面部肌肉得到充分的运动，让发声器官、呼吸器官、听觉、视觉神经都得到了锻炼。我国著名的健康教育专家编了话聊歌来概括聊天交流的好处，说起话聊真奇妙，防病治病皆有效，一聊双方误解消，二聊大家心情好，三聊能治高血压，四聊能把肿瘤消，化疗疏解郁闷气，化疗提高抵抗力，天天化疗三四起，家家快乐甜如蜜。因此说啊，多聊天也是保持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好方法。

选配老花镜注意什么？老花镜成为了许多老人离不开的伙伴，选配老花镜也有一定的要求，才不至于伤害到老年人的眼睛。不少人出现看东西模糊的症状时，不愿意接受眼花的事实，不去配老花镜，反而会产生头晕、眼胀等症状。所以当出现眼花症状时，就要及时配镜。老花度数与年龄相关，在视力正常的情况下，45岁时就需要配150度的老花镜，并随着度数变化而更换花镜。有些老人图省事，随便在街边买一副老花镜戴上，这样做是不对的。这样的老花镜双眼度数相同，同距固定，对眼睛的损伤很大，而且容易加重视力疲劳、视物模糊等症状。所以要到医院做眼睛的全面检查、验光，并确定同距。随着年龄的增加，眼睛的老花程度也会加深，因此最好隔一段时间就去验光一次，以便及时更换。老花镜只适合看近距离的物品，平时看远处或正常事物时不应继续佩戴。不分时宜长时间的佩戴老花镜会引起头晕、视物不清、眼部调节力下降等问题。

老年人理财法则。当前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越来越高，老年人理财的需求旺盛，理财成为一种时尚。理财得当可以使自己的生活得到改善，以解晚年的后顾之忧。老年人理财要以方便为原则，最好选择短期定存，这样基本可以保证用钱的方便性。储蓄也是大有讲究，并不是直接把钱交给银行了事，掌握一些小的技巧可以获得很多额外的收益，如流水储蓄法、递进式储蓄法等。当然也可以适当购买理财产品，应以短期投资为主，期限最好控制在一年以内。老年人也要适度的去消费，老年人也应该保持适当的消费，吃好喝好，保持身体健康，能够让晚年生活过得丰富多彩。其实身心健康也是一种变相的理财手段，疏忽不得。现在针对老年人的非法骗钱手段非常多，所以在这里建议老年朋友对外财或者手机短信等不能判断的信息等不要轻易相信，多和子女和其他亲戚朋友等亲人商量，争取他们的建议。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在此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2: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4: 我是歌手周深。
5: 我是李佳薇。
6: 大家好，我是韩胡。
7: 大家好，我是黄伟文。
1: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好了，各位，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郭鹏。我们来关注一下被称为天生歌姬的 Aline 黄丽玲，今年已经进入到歌坛20周年了。Aline 呢，为了这一场非常有意义的纪念时刻和这次重要的巡演，也推出了全新作品《绕路》，这是巡回演唱会的主题曲。歌词呢是由金牌的作词人葛大为量身谱曲，也是二人继上一首畅销单曲《挚友》之后，再度由 Aline 以及歌迷之间发生的真实故事为灵感。寓意呢是 Aline 的歌声一直陪伴着歌迷一路同行，一路前进。我们来听到的是 Aline 的《绕路》。

再来听到的是情歌圣手李圣杰最近推出了新歌《车位》，这是一首有着大都市生活化标签的作品。歌曲呢用开了一天的车而找不到车位来比喻谈了一生的爱情却无家可归，表达呢应该说是相当的直白，主打一个好听而好懂。李圣杰此前的作品呢，比如说像《痴心绝对》《手放开》等等，也是这种浅显抒情的金曲，这样的音乐定位也保证了他的传唱度。作为一位成名已久的歌手，其实也没有必要刻意的改变了，有了这样一种标志性的嗓音和风格其实就足够了。我们来听到的是李圣杰《车位》。

0: 金光辉。
1: 再来看一下，张碧晨也推出了《光阴自有分寸》这首歌曲。在这个大家都在拼命追赶进度的世界当中，这首歌曲好像是一个温柔的暂停键，而最打动人的呢，是编曲当中的留白处理，没有塞满每一个节拍，而是给情绪留下了一些呼吸的空间，也让《光阴自有分寸》的主题在听觉上真正的成立了起来。它不是图解决你的所有焦虑，而是会告诉你，焦虑的另外一头叫做静待。当你不再追赶时间，你就会发现所有的圆满都在他该来的时候会和你不期而遇。来听张碧晨《光阴自有分寸》。

权威发布，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实时金榜，聚焦最新，锁定最热，我们的耳朵就是流行的尺度。

0: 刚才听到的是由严仁中所发布的新鲜感，依旧是大家熟悉的标志性的沙哑的烟嗓，治愈有慵懒。歌曲呢继续延续着严氏情歌的风格，用慢版的 R&B 的歌曲风格描绘出了日常生活场景当中亲密关系的不同阶段，从热恋当中害怕爱得太满，到分手之后的学会释然。当然与之相比呢，接下来这首歌曲听起来就要洒脱很多了，来自于海龟先生的一首歌曲喝点小酒，那依然是他们非常独有的暖调的复古气质，轻快又慵懒。歌曲呢也是捕捉了每一个都市人都懂的瞬间，说好了一起小酌却聊到了深夜，微醺然后逐渐狼狈，而到了第二天又不得不面对真实体面的自己。所以现在正在听歌的你打开车窗，这首歌曲现在听也是刚刚好，和海龟先生一起喝点小酒吧。
1: 天气不错，今天心情也不错，我就出去坐一坐，

0: 接下来让我们来梳理一下你会听到嗓音辨识度最高、音乐原创性最强的一首歌曲，是一位已经65岁的老前辈，你会觉得这是一种幸福和满足的感觉哈。是的，他的名字是周华健带来的《那一夜》，这是周华健去年的单曲《蕾丝花边》的续集，灵感呢仍然是来自于作词人娃娃散文集当中的一篇《蕾丝花边》。去年那首描述的是女性的视角，而这一首《那一夜》则是以男性视角完成的这场精彩对话，也带来了文学性和音乐性俱佳的又一首精品。来听周华健《那一夜》。好了，各位，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跟你说声再见了。华语金曲星光会，让我们继续和音乐不见不散。感谢你的收听，我是郭鹏，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
1: 至于那微红的光，随着风忽明忽灭。你问自己，会不会其实你都是他的一段蕾丝花边呢？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3: 文旅中国，紫禁风华。听众朋友，现在我们继续今天的故宫文化之旅。

0: 公元1925年10月10日，这一天有3000多位重要的人物聚集到了紫禁城的乾清门广场。这一天有超过20000多的普通老百姓来到了这里。这一天，神武门的门洞上悬挂上了一块牌匾：故宫博物院。这一天在这里举行了故宫博物院的开幕大典。从紫禁城到故宫，这个名称的改变意味着从今天开始，这里再也不是皇宫，而成为了一座博物院。数百年来的禁地正式对外开放，千千万万的普通民众从此可以亲身走进昔日神秘的皇家宫殿。下面请听故宫第19集，从皇宫到博物院上半部分。
1: 原来啊，戒备森严，那个老百姓连个城墙边都不能挨，那这现在能够打开进去，
2: 再有条件是，我得让大国卖铁，我得买一张票去看去。
3: 当时很多人就说，我这一生能没有机会踏进故宫，那就满足了，
4: 就能瞧见那个钟，各种的钟，各种的钟啊，还有瞧起个什么，他们瞧的瓷器，我就不懂了。
5: 成立以后，我就记得那时候去参观李白几是哪一路哪一栋。
6: 更多的人参观故宫，是因为皇室宫廷生活的神秘，来看看热闹。也有一些人为了能亲眼看到皇家的书画藏品，专门来看门道的。
7: 第一是有老师教导说这个东西啊是真的是假的，是好的是坏的。那么这样的这3天里的那收获大了，但是旁边人看呢，随便看着玩那另说了。我们有意来学画，那是天上飞下来的宝贝。
6: 这是一段历史的结束，也是一段历史的开始。在这个必然的过程中，无论是有心还是无意，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总有一些人注定要在历史上留下自己的印记。

这段关于故宫最早的影像是一个叫克林顿·西蒙斯的美国人在公元1903年拍下的。5年之后，爱新觉罗·溥仪在这里登上了龙椅。又过了3年，辛亥革命爆发。1912年1月6日，溥仪在养心殿的东暖阁看见隆裕太后坐在炕上擦眼睛，面前跪着一个老臣，满脸泪痕。溥仪不知道，那个老臣就是袁世凯，就是不远的将来也当了几天皇帝的人。他向隆裕太后直接提出了退位的请求。1个多月后，隆裕太后在养心殿颁布了退位诏书。年仅6岁的溥仪糊里糊涂地做了3年皇帝之后，又糊里糊涂地退了位。

这些紫禁城的老照片拍摄于溥仪退位前后的那段时期，作为和平退位的交换，他们和当时的民国政府签订了亲事优待条件。这个条件主要是允许退位皇室居住紫禁城后宫，保留皇帝的尊号不变，每年政府给他们400万元生活费。就这样，末代皇帝溥仪从一个王朝的统治者成为这个小朝廷的主人。这就是清室退位后，隆裕太后向各部下发的诏书原件。

0: 以末代皇帝溥仪为首的殉清皇室被准许居住在紫禁城内廷。当时的紫禁城以这乾清门为界限，被分成了两个部分。乾清门以南归民国政府所有，乾清门以北，也就是原来的后宫部分，由退位皇室居住。 一座宫殿内并存着两个朝代，这是几百年来紫禁城空前绝后的特殊时期，它使得民国时代的北京城里出现了国中之国的怪现象。
1: 刘溥仪还小呢，十七八岁呀，他岁数还小，所以还是愿意跟小孩一块玩。
0: 郭布罗润奇，末代皇后婉容的亲弟弟，这位老人至今清楚地记得他进宫后和比他大七岁的溥仪玩耍的情景。
1: 我母亲骑自行车在家里，我就学会了骑自行车。后来我就。 带到溥仪那儿，溥仪就买了很多自行车，大家都学，这个连婉容也学，有向天婉容也会骑了。

0: 这就是溥仪当年为了骑自行车锯掉的门槛儿。
1: 溥仪的话呢，他生活在这种只能在宫内这个小天地的生活来说，对他来说也是很苦恼的事情，他不能出去。
2: 在这个溥仪这个后半生的时候，他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我这一生啊就是高墙，在宫内一生下来是王府，三岁就进宫当皇帝，一眼看到就是高墙，什么紫禁城的高墙。
0: 不能离开紫禁城一步的溥仪向往着自由，高高的宫墙已经隔不断与外界的联系。我们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找到了当年溥仪在宫中订阅的报纸，这些报纸刊物不知给溥仪带来多少潜移默化的改变。也许是英国教师庄士敦的缘故，溥仪受到了各种西方生活方式的影响。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写道，自从我的英文教师庄士敦入宫以来，我在大家的眼里成了最不好应付的皇帝。我剪下了辫子，因为庄士敦说中国人的辫子像猪尾巴，急得太妃大臣们捶胸顿足。当师傅们一起劝阻说若安上电话，什么人都可以跟皇上说话了，这可是祖制向来没有的事情的时候，我还是吵闹着在养心殿的东暖阁安上了电话。
2: 有了电话，他觉得这个笼中的小鸟啊，有了跟外界沟通的一个机会了，那就四处打电话。
3: 拨的怎么一拨呢，就拨到胡适那儿去了。
2: 他给这个胡适打电话的时候呢，给胡适吓了一跳，还不说自己是谁，说你是胡适吗？胡适说是啊。说这个你是谁？我是谁？说那你猜猜。真的猜不着。然后呢溥仪哈哈哈哈就一笑，我告诉你，我是宣统。

1916年，袁世凯自立为帝，坐上了太和殿的宝座，并下令把外朝三大殿匾额上的满文抠了下来。清皇室惶恐不安，准备让出皇宫，迁居颐和园。身为清朝旧臣的袁世凯，为了安抚他们，保证清室优待条件永不变更。于是，在短暂的83天里，两个皇帝共有一个皇宫，相安无事。仅仅一年之后的1917年，张勋复辟，溥仪在乾清宫被拥立当了12天的皇帝，又匆匆下台。在政权交替中，人们忙不迭地更换着各种旗子，很多百姓的家里干脆同时准备好了共和旗、龙旗，以应付随时的变动。与此同时，民主和科学的进步思想已经广泛地传播开来，一场更为深刻和巨大的变革正在20世纪初的中国发生着。

界的风吹草动，在北京城里掀起了不小的波澜。溥仪知道清室优待条件以及袁世凯的承诺已经不能依靠，清廷享有的优惠待遇早晚有结束的一天，而这一天越来越近了。为了给自己出宫后的生活留后路，溥仪开始以赏赐的名义让弟弟溥杰把宫里的藏品慢慢带出宫去。溥仪如此，宫里人

0: 那么这些东西由哪儿来呀、啊？还不都是宫里的？
1: 紫禁城当时藏宝最多的地方是建福宫。溥仪说，他在16岁那年，有一天出于好奇，叫太监打开了一座库房，他看见满屋都是堆到天花板的大箱子，随便打开一个，全是手卷书画和非常精巧的玉器，这都是乾隆皇帝最喜爱的珍玩。溥仪对当时的紫禁城做了这样的描述：紫禁城表面上平静，里面的秩序却是糟糕一团。我究竟有多少财宝呢？这些东西没有数目，这就给偷盗者打开了方便之门。
2: 所以溥仪他自己也感觉到这个问题了，所以他当时就下令，就是要清查啊这宫里的藏品。
0: 还没等他检查呢，他放出这方来，说了这个事儿以后，还没等他检查就着火了。
1: 据说火警是东郊民巷的意大利公使馆消防队发现的。救火车开到紫禁城叫门的时候，守门的还不知怎么回事，结果建福宫一带烧成了焦土。究竟在这一把火里毁掉了多少东西，至今还是个谜。
3: 当然建福宫事件只是一个导火索，但是肯定是这件事情对于当时溥仪朝廷是非常不利的，应该是激起了全国的公愤。
1: 我们今天依然能从溥仪生活原貌展览当中看到他们当年在宫里的生活情形。从1912年到1924年，殉亲皇室在紫禁城里一住就是13年。至于清室优待条件中提到的日后迁居的事，自民国成立以来的历任总统都没能实现。历史最终把机遇给了冯玉祥将军。1924年冬天，紫禁城内廷忽然走来30多个士兵警察，为首的三人是新任京畿卫戍总司令陆中林、京师警察厅总监张弼和国民代表李玉莹。他们见到了内务府总管大臣邵英等人，就拿出了修正清室优待条件，并责令逊帝立即出宫。这时的溥仪正在储秀宫和婉容吃苹果，

突如其来的变故让他们惊慌失措。他们恳求着，希望能宽限一个月、十天，哪怕三日再搬也行。几次交涉过后，陆中林以如再拖延，景山上就开炮相威胁，溥仪等人只好匆匆离开了储秀宫。从此皇室也永远告别了紫禁城。

0: 陛下把宣统皇帝赶出皇宫了。
1: 看报。

第二天，陆钟麟、李玉莹等一行人来到了存放玉玺的交泰殿。他们首先要查收象征皇权的印玺。在文物工作者的帮助下，我们用真实的玉玺再现了当时点查的情景。那些曾经至高无上的玉玺高高地分列在宝座两旁。

人们按单子一一验证，一共点交了23颗玉玺。这些玉玺今天依然完好地保存在故宫博物院里。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1: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0: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

0: 平，才有担当。
1: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2: 天地玄黄，宇宙
3: 也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丰收的季节里，风吹麦浪闪金光，是农民为五谷丰登歌唱。
6: 白云蓝天之下，座座高楼拔地而起，是工人在为城市建设挥洒汗水。
5: 水流湍急的石桥之上，温暖的臂膀扶住幼小的身影，是乡村教师在护送孩子上学，用责任托起明天的希望。
6: 劳动播种幸福，实干收获希望。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妈妈，我要上学。
8: 孩子啊，你不能像别的小朋友一样去学校上课，妈妈在家办个小课堂，咱在家里学。
7: 太好了，我能上学了。
8: 我把那几个小朋友也接来，妈让你们都能读上书。
5: 高淑珍，河北滦南县一位淳朴的农村妇女，为了让残障儿童能够上学，从1998年开始，她在自家小院办起了炕头课堂。15年来，他接收了近百名孩子，为了让他们免费吃住读书，他每天天不亮就骑着破旧的自行车，驮着批发来的货物去赶集，一骑就是100多里地。粗糙的手支起课桌，宽厚的背挡住风雨，为善最乐，夜广为勤。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8: 大肚子天王史德奈用排爬木钉死了西流山铁骑八骏之一的顶破天相明啊，可惹恼了军师铁板道啊，无量天尊，好狠毒的随将啊！飞刀到悬阳何在？弟子在，出马给为师杀掉此胡儿。弟子遵法旨。飞刀到悬阳啊，那也是老道，跟着铁板道岁数差不多，也就是比铁板道啊小那么一个五六岁。铁板道今年35-36了，这位啊今年30刚出头。那为什么叫铁板道叫师傅呢？这个飞刀到悬阳啊，他原来也是西流观那么一个小老道，跟随铁板道盖世豪他的父亲，也就是五毒真人盖全德，跟随盖全德学的武艺。后来盖全德死了，临死之前呢，把这西流观就交给儿子铁板道了。西流观的这些小老道都得喊铁板道喊师傅，跟着铁板道是无恶不作呀。尤其是玄阳玄阴，表面看是老道啊，其实啊那也是采花的淫贼呀，平常经常的下山采阴补阳啊，祸坏民间妇女。俩人打得一手好暗器，行走江湖无人可敌呀。现在帮着师傅铁板道，也成为了西流山上的铁骑八骏之一了。一听铁板道命令，飞刀到悬阳拍胯下花斑马，一晃手中一对日月双刀，是直取大肚子天王史德奈呀。这日月双刀啊是弯的，就有点像北方少数民族常用的那种弯刀似的，抡双刀就过来了。史德奈一看吓了一个老道，就这老道啊，那身高比刚才那顶破天相明啊要矮的一大截子呀，也就是6尺多高吧，长得瘦小枯干，大背着脑袋，眼窝深陷，鹰钩鼻子，鲶鱼嘴，一嘴芝麻粒大的小牙，上嘴唇留着两撇八字胡往上挑着，下面没留须，头上挽着牛心发卷，身穿道服，

现在呀，短衣襟小打扮，晃着日月双刀奔自己来了。嘿，史大奈一看就这个呀，啊，我一拍爬木拍过去，我就得把你给周飞了，啊，拿命来！也并不答言了，也不问你谁了。既然来战，打吧！晃动拍爬木，来战飞刀到悬崖啊！这飞刀到悬崖一看呢，嘿，要是论力气，10个我恐怕也不是对面这位对手啊。他手中的排爬木冰神力猛，我这日月双弯刀那就是两个小刀片啊，碰上就得飞呀。我要不能碰他排爬木，用巧招迎他。这悬崖啊非常阴呐，晃动着日月双刀唰唰唰，这刀法不错呀。像两条毒蛇似的，就围着大肚子天王史丹奈下了手了，冲冲冲冲冲，俩人马打盘旋，战了10多个回合。这玄阳一看，那不行，要这么打呀，非得一不留神碰到他的拍旁木不可，那这刀就飞了呀。干脆呀，我用我的飞刀迎他得了。他为什么叫飞刀道啊？飞刀是一绝呀。飞刀在哪呢？飞刀就是手中这两把日月弯刀啊！打着打着，这么一拍马，就奔自己阵败下去了。史大奈一看想跑啊，嘿，哪那么容易呀？拿命来！晃动拍伐木在后面追，就想拍死宣阳。俩人离着也就是半箭之地呀、啊。突然见到这飞刀到悬崖，猛地这么一回身，把左手刀往后这么一抛，照，这刀为什么是弯的呀？它弯的有这么一个螺旋劲儿，那就像飞镖似的，一道寒光是直奔史达奈。这也就是史达奈呀，换第二个将啊，就得一下子被这刀把脑袋削下来。史达奈久经大敌呀，虽然追着。也加一定小心呢，突然见到面前寒光一闪，就知不好，赶紧的把脑袋往下这么一低，身子往下这么一趴，噗一下子趴在马背之上。这把飞刀啊，就贴着自己脑瓜皮儿飞过去了。这一飞刀没打中，史大奈没等起身呢，飞刀到悬崖，第二把飞刀，也就是右手飞刀，一转身。又飞过来了，这飞刀啊，直奔史大奈所乘的那匹马呀，一刀正砍在马脑袋上，噗通，一下子把这马脑袋给劈开了。虽然没把马脑袋削开，因为那马脑袋太硬了，但镶在马脑袋之中，那马也受不了啊。马这么一声惨叫，噗通一下子。就把史大奈由打马上掀下来了，啪！一下子摔倒在地，把史大奈摔的呀，嗝一下子，眼前一黑，好悬没背过气去。但史大奈明白这是战场之上啊，赶紧的一咬牙关，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就地18滚。你别看这肚子那么大，哎，滚起来挺灵巧的，咔咔咔咔。滚到自己阵前面啊！嘣一下子跳起来，嘟嘟嘟嘟嘟嘟，回归本阵呢。拍爬木扔到两军战场也不要了，保命要紧呢。回来之后满身是土，再回头一看，自己的那匹马已然倒毙在了两军战场之上啊！哎，史大奈气得一跺脚啊，这妖道啊，居然敢暗箭伤人！真他娘的不是东西！罗成冷笑一声啊，这一伙子贼，你跟他讲什么仁义道德呀？赶紧下去换匹马来！哎，史大奈脑袋往下一低，有人给他牵来一匹马，又有小兵啊来到疆场之上，把他的拍爬木捡回来。那对方也派小卒子到疆场啊，把那道人悬阳的飞刀给捡过来。另外一把飞刀在马头上镶着呢，哎，嘣，由打马头上卸下来。嘿，你们这马扛回去，扛回去，这打扫战场都不能乱打呀。这边又有兵啊，把这匹死马又给拉回去，战场重新的恢复干净。

飞刀到全阳胜了这史大奈，非常高兴的把这双刀收在手中，用手中单刀一指：“无量天尊，对方还有哪位将领不服，赶紧上来与你家道爷伸伸手，如若不敢伸手啊，快快收兵撤退，离开西流山，还能够保住尔等狗命，谁还来？”这么一叫号，气恼了燕山公罗成啊。罗成一咬银牙，刚想踹凳出马，哎，燕山公且慢，旁边的副旗牌长白显道给拦住了。白显道说：“杀鸡焉用宰牛刀，有事末将夫妻劳啊，战这个妖刀用得着您吗？交给末将了。”罗成一看是白显道，罗成知道啊，这白显道的能耐在十二家棋牌官当中是数得着的。你别看张公瑾是十二家棋牌官的棋牌长，张公瑾的能耐一般呢，只是张公瑾这人呢比较谨慎小心，有长者之风，综合能力比较强，要论武艺也还得说白显道啊。罗成一点头：“白将军出战小心，尤其小心他的双刀啊。”白显道一乐呀：“燕山公您就放心吧，他有双刀啊，末将专破他的双刀，看我的。”说着话呀，白显道往前一催马，一伸手一探绑臂，苍狼由打自己身后啊拽出一对短兵刃，护手电光钩啊，这也是外五星兵刃呢。很少有人说骑马打仗拿护手双钩的，其实白显道也有长兵刃，但是一看这个飞刀到玄阳用的是短兵刃，既然你用短兵刃我也用啊，你用带弯的我用带钩的，咱俩是弯弯绕配尖尖钩啊，拿命来吧你。说着话催马来到两军疆场，是抡钩便劈呀。飞刀到玄阳一看，呀哈，赶紧的拿着双刀一挡，汤把这双钩架住，尔是何人？燕王驾下副旗牌长，我叫白显道，你是何人？我乃是漫天王驾下飞刀到玄阳，拿命来吧。往上一架着双钩，崩开双钩之后，两马错蹬，马打盘旋，两人是大战一处啊。那弯刀对双钩，这打的也邪乎啊，大家从来没见过，两军疆场很少能够看到这外五行的对外五行的打吧。罗成在马上就看着白显道，知道白显道有能耐啊，也知道白显道掌中护手电光钩那不是一般人可比的。这白显道不光马上武艺厉害呀，这部下武艺也不含糊，从小啊受过绿林人的亲传呢。人家这电光钩那不是说骑马打仗的武器，那是绿林人常使用的，他现在用在马战了，正好对着飞刀道啊。两个人在这马上啊打斗了也就是十五六个回合，这飞刀道啊有点招架不住了，一个没留神被人家这一油钩游过来，这飞刀道吓得往旁边这么一躲，人家这钩唰又滑过来了，一滑吃灵，在飞刀道前心呢就划了个大口子。哎，飞刀道一疼啊，赶紧的一拨马一看，这写下来这个大口子够长的，虽然不太深，但这玩意儿一大血溜的。哎呀，这飞刀道一咬牙关呢，好不丢人呢，得了，我不跟你打了，看来这人的护手电光钩着实厉害，我干脆还拿飞刀对付你吧。飞刀道想到这里一拨马就往本阵败呀，白显道在后面压电光钩就追，追了没多久，飞刀道一回身，糟，这一飞刀又扔过来了，转着圈奔着白显道了，有前车之鉴呢，刚才史大奈就吃过这亏呀。白显道为什么敢出马？心中有底呀，就防备这一手呢。一看飞刀来了，来得好，哎，把正手钩往上这么一竖，啊，当，这一飞刀。

正好打在钩上，就见白显道把手腕子这么一拧，这钩顺着飞刀这个劲儿啊，同样的这个螺旋这么一转，这飞刀啊就在白显道这钩上啊转了一圈了，走啊！猛然间白显道一晃着钩，把这飞刀啊又扔回来了。玄阳这一飞刀打出去，第二飞刀已经紧跟着打下来了。这两飞刀啊，一上一下呀，刚才就这么打死那奈的。这一飞刀打出去，第二飞刀这么一打过来，这边白显道用正手勾把这第一把飞刀啊就给勾住了，在天空这么一转，反手勾往这马头前这么一打，啪！这一勾啊，又把另外一个飞刀勾住。你看这钩是弯的，飞刀也是弯的，这么一扣啊，正好扣住，正手钩把这飞刀还回去了，反手钩，嘿，这钩尖啊冲底下往上这么一提，这叫金钩钓鲤鱼呀， 砰，就把这把飞刀啊给勾起来了，一勾起来，这个手把正手钩往背后一插，扑，这把电光钩就已经装进鹿皮套了。然后用手帮就把勾上来的这把飞刀抓在手中了。这时那把飞刀已经奔着玄阳飞过去了，玄阳大吃一惊啊，没想到人家把自己飞刀还回来了，吓得玄阳一低脑袋，扑，这一下子飞刀没打中脑袋，把脑袋上面的发转就打中了，一下子把这牛心发转给削开了，一削开唰，这头发就披散下来了，头发一披散下来，把这玄阳的脸就给蒙住了。这时这白显道把手中这把飞刀可记起来了，还你走！一道电光奔玄阳过来了。其实白显道啊不会使飞刀，但是离得太近了，你别忘了这马没停啊。这玄阳往身后打飞刀，夹着马呢，夹着马这马蹄子直扑棱，但是马蹄子不往前走。但是人家白显道这马可往前趟啊，所以俩人的距离特别近，头发往下这么一挡，把这玄阳的眼睛挡住了，眼睛一挡住，这玄阳看不见，这飞刀可就过来了。虽然这飞刀技法不怎么样，但是那刀也是弯的呀，也已然飞到近前了。这玄阳啊透过这头发缝就发现金光这么一闪，再想躲来不及了，噗，这一刀啊怎么砍在那马脑袋上的就怎么砍在了玄阳脑袋上，也没有把玄阳脑袋啊给削平了，但是也直接的卡在这玄阳的天灵盖上，砰，这刀刃也碰到了脑膜了，吃，把这脑膜划开，这脑浆啊稍微的带那么一点儿，带那么一点儿也受不了啊，玄阳惨叫一声，啊，扑通，由打马上栽落尘埃，是气绝身亡。哼，白显道冷笑一声啊，用左手勾一指，拉回去，别脏了这战场。有这小喽啰赶紧过来一看，哎呦，玄阳道人死了，快快快快快，给搭回去了。啊，无量天尊，可把铁板道气坏了，玄阴何在？还想吩咐玄阴下场呢，且慢，旁边银枪苏定方用银枪啊给拦住了。道爷，这幽州兵将绝非等闲之辈啊，道爷不必派别人了，待本帅亲自出马。感情苏定方啊一直也憋着一股子劲，干嘛呢？想会一会这位燕山公罗成啊。听说了这罗成年岁不大，白马银枪，号称无敌呀，说自出世以来没打过败仗。我倒要看看为什么呢？银枪苏定方啊，我也白马银枪啊，我也喜欢穿白的呀，我骑马来说三多了，练这枪我练了20多年了，这罗成仅练才练几年呢？另外他哪打过什么仗啊？这无非呀是这幽州兵自己吹捧自己的，那谁让人家是王二代呢？谁让人家是燕王世子呢？所以大家不都得捧他吗？我倒要看看这个罗成他们罗家。

家的五虎断门枪到底有多绝呀？我师父雷音狮子吼法明经常的告诫我呀，说天下的单枪枪路子最绝的就是老罗家的五虎断门枪啊。我师父法明曾经跟着阎王罗毅有过一面之交啊，两个人切磋过枪法，我师父自愧不如啊，老在我面前说这个罗家枪有多厉害。今天我正好啊，瞧一瞧这个罗成受没受燕王真传，看一看他的五虎断门枪究竟有何妙处。所以呢，这银枪苏定方等不及了，这一个一个的兵对兵将对将的打到什么时候啊？啊，我下去会一会罗成。想到这里啊，这银枪苏定方挡住铁板道，请示了漫天王王旭拔。漫天王王旭拔把头一点呢，元帅亲自出马，必当马到成功啊！元帅多加小心，量也不妨。银枪将苏定方催马来到两军疆场啊，用掌中烂银枪一点对面的白浅道：“白将军，我乃大燕国的元帅，银枪苏烈是也。今日下山呢，特意来会你家燕山公，请你回去。”把你燕山公罗成换将出来，我听说他的五虎断门枪挺厉害，我也使枪啊，见高人不能交臂失之，我想啊跟燕山公对一对银枪，你先回去让燕山公出来与谋家交战。白显道胜过一阵的有点得意忘形，一看来了一个人呢，哎呦，打冷眼一看呢，还真吓一跳。怎么呢？跟我家燕山公还差不多，头戴亮银盔，身披亮银甲，胯下银龙马，掌中亮银枪。这亮银枪又叫做烂银枪啊，背后披着素披风啊，也是一身白呀。跳下马来，这个个子都跟罗成房上房下呀，身高在7尺开外。中等偏上的身材，这男的也不能长太高了，长太高大高个子呀那也不好看，长得漂亮的中高等身材，扇子面身形，这体型非常棒啊。往脸上看，一张四方大脸，两道剑眉，一对虎目，鼻直口阔，稍微的唇上有那么一点微微的黑胡须，长得漂亮帅呀，看年岁也就是30刚出头啊，英气逼人，虽然没有罗成那么俊俏，但是呢身前背后百倍的威风啊，那也是个美男子。而且打冷眼一看呢，这人沉稳谨慎敦厚，就跟秦琼这个面貌似的，那真是长这个正人君子的脸呢。其实书中暗表，这个苏烈苏定方啊，面似忠厚，内藏奸诈呀。像这种人呢，最为危险。那不像有些人呢，带着面相的，一看呢，哎呦，贼眉鼠眼的，就不是好人。大家首先呢，就得防范了。但是谁见到苏烈，谁就觉得呀，这是个敦厚之人呢，谁都会对他放松警惕。其实啊，这苏烈内心是无比狡诈呀，可以说是外君子内小人呐。别看说起话来客客气气文绉绉的，这就叫咬人的狗他不露齿啊。你看说这两句话多好，我呀不能交臂失之，想与你家燕山公切磋一下武艺。白显道一听，呸，你们是一伙子毛贼呀，还号称什么大燕国呀，大燕国还来个元帅，好不恬不知耻啊，啊还想我家燕山公前来和你交战呢，你也配呀。来来来，你要是觉得不含糊，咱俩伸伸手，如果胜得了我手中双钩，那我家燕山公自会来斗你。苏定方一看，好啊，既然是燕山公不肯出马，
白将军非得要跟我比试，那就得罪了。一会儿如有得罪的地方，还望白将军见谅。你少废话，拿命来！白显道拍马舞钩，是大战苏定方。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0: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1: 让我们用声音向电影致敬，用思想与故事为伴，都市生活的心灵驿站，985放映厅。

0: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江湖风雨儿女情长，白琐柔丝大气回肠，请听金庸武侠小说《飞狐外传》，由方博演播。此时此刻，这个傻小子矮墩子棕熊已然跟黄希杰动上了手。一动上手之后，黄希杰才发现此人不可小觑，履历甚强，而且武功也不在他下。两个人练的全都是两套家术，实际上黄希杰强在掌上拳上，而棕熊呢则是强在地躺拳上，一个高一个低。这黄希杰身子跌倒，凡有施展之机，右拳击出正中对方肩头，将棕熊击出帐宇。棕熊一个打滚又攻了回来，黄希杰跪在地下瞧准来势，左掌右拳同时击出，棕熊斜身滚开，两人着地而斗，只听得砰砰之声不绝，身上各自不断中招，但两人都皮粗肉厚，很挨得起打击，你打我一拳，我还你一脚，一时竟分不出胜负。这般搏击，棕熊已占不到多大便宜，目的里黄希杰卖个破绽，让棕熊滚过身来，拼着胸口重重挨上一拳，双手齐出，抓住他脖子一翻身，将他压在身下，双手使力收紧，棕熊伸拳猛击黄希杰肋下，但黄希杰好容易抓住敌人要害，如何肯放，棕熊透不过气来，满脸涨成紫酱，击出去的拳头也渐渐无力了。群雄见二人满打烂拼，宛如市井之徒打架一般，哪还有丝毫掌门人的身份，都摇头窃笑。眼见棕熊渐渐不知，人丛中忽然跳出一个汉子，雷拳往黄希杰背上击去。安提督喝道，退下，不得两个打一个。但那人拳头已打到了黄希杰背心，黄希杰吃痛，手一松，棕熊翻身跳起，人丛中又有一人跳出，长臂抡拳，没头没脑的向那汉子打去。这两人，一个是棕熊的大弟子，一个是黄希杰的儿子，各自出来助拳，大厅上当时变成两对相殴。旁观众人呐喊助威，拍手叫好，一场武林中掌门人的比武较艺竟变成了耍把戏一般，庄严之意荡然无存。棕熊吃了一次亏，不再侥幸求胜，严守门户，和黄希杰斗了个旗鼓相当。黄希杰的儿子临敌经验不足，接连给对方踢了几个筋斗，他狂怒之下从靴筒中拔出一柄短刀向对手剁去。棕熊的弟子没携带兵器，抢过汤佩身旁空置的太师椅，舞动招架。这场比武越来越不成模样，安提督喝道，
1: 这成什么样。

0: 四个人统统给我退下。但棕熊等四人打得兴起，全都没听到他说话。海兰碧站起身来喝道：
1: 提督大人的话你们没听到吗？
0: 黄希杰的儿子挺刀向对手剁去，却剁了个空。海兰碧一伸手抓住他胸口，顺手向外掷出，跟着回手抓住棕熊弟子，也掷入了天井。众人一呆，但见海兰碧一手一个，又已抓住棕熊和黄希杰同时掷出，四人跌成一团，头晕脑胀之下乱扭乱打，直到几名卫士奔过去拆开方才罢手。但四人均已目肿鼻青，兀自互相叫骂不休。海兰碧这一显身手，旁观群雄无不惕然心惊，俱想：哎呦，这人身列四大掌门，果然有极高的武功，这么随手一抓一掷，就将宗皇二人如稻草般抛了出去。棕熊和黄希杰虽斗得狼狈，但两人确有真实本领，在江湖上也都颇有声望，实非等闲之辈。海兰碧掷出四人后回归座位，汤佩赞道：
1: 海大人好身手，令人好生佩服啊。
0: 海兰碧笑道：
1: 可叫汤大侠见笑了，这几个家伙可实在闹得太不成话。
0: 这时侍仆搬开破椅，换了一张太师椅上来，铺上断垫。昆仑岛掌门人西陵道人本来一直脸含微笑，待见海兰碧露了这手功夫，自觉难以和他并列，不由得有些局促不安。那一旁醉八仙掌门人谦卑居士文醉翁却仍自斟自饮，醉眼模糊，对眼前之事恍若不闻不见。安提督说道：
1: 傅大帅请各位来此是为较量武功，以定技艺高下，可千万别像适才这几位这般乱打一气，不免贻笑大方。
0: 只听棕熊在廊下喝道：
2: 什么贻笑大方啊？贻哭小方，你懂武功不懂？咱们来较量较量。
0: 安提督只做没听见，不去踩他，说道：
1: 这里还有两个座位，哪一位真英雄真好汉上来乘坐。
0: 棕熊大怒叫道：
2: 你这么说是骂我不是真英雄了？难道我是狗熊？
0: 他不理会适才，曾遭海兰碧掷跌从廊下纵了出来，向安提督奔去。突然脚步踉跄，跌了个筋斗，原来一名卫士身足一绊摔了他一跤。棕熊大怒，转过身来找寻暗算之人时，那卫士早已躲开。棕熊喃喃咒骂，不知是谁暗中绊他。这时众人都望着中间的两张太师椅，没谁再去理会棕熊。原来一张空椅上坐着一个穿月白僧袍的和尚，唱名五官报称是蒙古哈赤大师，另一张空椅上却挤着坐了两人。这两人相貌全然一模一样，倒挂眉，斗鸡眼，一对眼珠拥挤在鼻梁之旁，约莫四十来岁年纪，服饰打扮没半丝分别，显然是一对孪生兄弟。这两人容貌也没什么特异，但这双斗鸡眼却衬得形象甚是鬼奇。唱名武官说道：
2: 这两位是贵州双子门的掌门人，你不大你不小，你是双雄。
0: 众人一听他俩的名字当时都乐了，再瞧二人容貌身形，真的再也没半分差异，也不知尼布大是哥哥呢还是尼布小是哥哥。如果一个叫尼大一个叫尼小，那自是分了长幼，但不大似乎是小，不小似乎是大，却又未必尽然。只见两人双手都

0: 拢在衣袖之中，好像怕冷一般。众人指指点点的议论，有的更打起赌来，有的说泥不大局长，有的说泥不小为大，但到底哪一个是泥不大，哪一个是泥不小，却又谁也弄不清楚。两兄弟神色木然，四目向前直视，二人都非瘦削，但并排坐在一张椅中，丝毫不见挤迫，想来自幼便这么坐惯了的。福康安凝目瞧着二人，脸含微笑，也大感欣慰。众人正议论间，忽的眼前一亮，人丛中走出一个女子来。这女子身穿淡黄罗衫，下身系着葱绿裙子，21、22岁年纪，肤色白嫩，颇有风韵。唱名武官报道：凤阳府五湖门的掌门人桑飞鸿姑娘。众武师突然见到一个美貌姑娘出场，都精神一振。嗯，郭玉堂对胡斐道：
1: 啊，五湖门的弟子都是做江湖卖界的营生，世代相传，掌门人一定是女子，便有武艺甚高本领颇大的男弟子啊，也不能当掌门人。只这位桑姑娘年纪这样轻，恐怕不见得有什么真实功夫吧。
0: 桑飞鸿走到倪氏昆仲面前，双手叉腰笑道：
2: 请问两位倪爷，哪一位是老大？
0: 两人摇了摇头，并不回答。桑飞鸿笑道：
2: 便是双生兄弟，也有个早生迟生，老大老二。
0: 倪氏昆仲仍摇了摇头。桑飞鸿道：
2: 咦，这可奇了。
0: 指着左手那人道：
2: 你是老大？
0: 那人摇了摇头。他又指着右手那人道：
2: 那么你是老大了？
0: 那人也摇了摇头。桑飞鸿皱眉道：
2: 咱们武林中人讲究说话不打诳语。
0: 右手那人道：
3: 谁打诳了？我不是他哥哥，他也不是我哥哥。
0: 桑飞鸿道：
2: 你二位可总是双生兄弟吧？
0: 两人同时摇了摇头。
1: 呵，
0: 这几下摇头，大厅上登时群情耸动。他二人相貌如此相似，绝不能不是双生兄弟。桑飞鸿哼了一声道：
2: 哼，这还不是打诳？你们若不是双生兄弟，杀了我头也不信。那么谁是泥不大？
0: 左手那人道：
3: 我是泥不大。
0: 桑飞鸿道：
2: 好，是你先出事呢，还是他先出事？
0: 泥不大皱眉道：
3: 你这位姑娘缠家不清，你又不是跟咱兄弟攀亲，问这个干嘛？
0: 桑飞鸿走惯江湖，对他这句意含轻薄之言也不在意，拍手笑道：
2: 好了，你自己招认是兄弟了。
0: 你不大道：
3: 咱们是兄弟，可不是双生兄弟。
0: 桑飞鸿伸食指点住腮边，摇头：
2: 我不信。
0: 你不大道：
3: 你不信就算了，谁要你相信？
0: 桑飞鸿甚是固执，说道：
2: 你们是双生兄弟有什么不好？为什么不肯认？
0: 你不小道：
3: 你一定要知道其中缘由，跟你说了那也不妨，但咱兄弟有个规矩，知道了我们出身的秘密之后，须得挨咱兄弟三掌，倘若自知挨不起，哼，便得向咱兄弟磕三个响头。
0: 桑飞鸿实在好奇心起，暗想：
2: 哼，他们要打我三掌，未必便打得到了，我先听听这秘密再说。
0: 点头道：
2: 好，你们说吧。
0: 倪氏兄弟忽地站起，两人这一站竟没分毫先后迟速之差，真如是一个人一般。桑飞鸿得意洋洋的道：
2: 这还不是双生兄弟，当真骗鬼也不相信。
0: 只见他二人双

0: 今日会中规矩，只能单打独斗，不得以多为胜。
1: 你不晓那双斗鸡眼的两颗眼珠本来聚在鼻梁之旁，忽然横向左右一分，朝安提督白了一眼，冷冷的道：
2: 安大人，你可知咱哥俩是哪一门哪一派呀？
1: 安提督道：
0: 哦，你两位是贵州双子门吧？
1: 尼布大的眼珠也倏地分开，说道：
2: 咱双子门自来相传，所收的弟子不是双生兄弟，便是双生姐妹，跟人动手从来就没单打独斗的。
1: 安提督尚未答话，桑飞鸿抢着道：
3: 赵啊，你们刚才说不是双生兄弟，这会儿自己又承认了。
1: 尼布小道：
2: 我们不是双生兄弟。
1: 众人听了他二人反反复复的说话，都觉得这对宝贝兄弟有些痴呆。桑飞鸿咯咯一笑，说道：
3: 不跟你们歪缠了，反正我又不配要这玉龙杯。
1: 说着便要退开，尼不晓双手一拦，说道：
2: 你已问过我们的身世了，是受我们三掌呢，还是向咱兄弟磕三个头？
1: 桑飞鸿秀眉微蹙，说道：
3: 你们始终说不明白，又说是兄弟，又说不是双生兄弟，天下英雄都在此，倒请大家评评这个理看。
1: 尼不大道：
2: 好，你既一定要听，便跟你说了。
0: 尼不小道：
2: 我们两个一母同胞。
0: 尼不大道：一母同胞共有三人。
1: 尼不小道：
2: 我两个是三胞胎中的两个。
1: 尼不大道：
2: 所以说虽是兄弟，却不是双生兄弟。
1: 尼不小道：
2: 大哥哥生下娘胎就一命呜呼。
1: 尼不大道：
2: 我们两人同时生下，不分先后。
1: 尼不小道：
2: 双头并肩，身子相连。
1: 尼不大道：
2: 一位名医巧施神术，将我兄弟二人用刀剖开。
1: 尼不小道：
2: 印子上我二人分不出谁是哥哥谁是弟弟。
1: 尼不大道：
2: 我既不大，他也不小。
1: 他二人你一句我一句，一口气的说将下来，中间没分毫停顿，语气连贯，音调相同，若有人在隔壁听来，绝计不信这是出于二人之口。大厅上众人只听得又诧异又好笑，均想这事虽然奇妙，却也非事理所无，不由得尽皆惊叹。桑飞鸿笑道：
3: 哦，原来如此，这种天下奇闻我今日还是第一次听到。
1: 尼不晓道：
2: 你磕不磕头？
1: 桑飞鸿道：
3: 头是不磕的，你们要打便动手吧，我可没答应你们不还手。
1: 尼不大尼不小两兄弟互不招呼，突然金光晃动，二十根套着尖利金套的手指急抓而至。桑飞鸿身法灵便，从二十根长长的手指之间闪避开去。尼氏兄弟自出娘胎从未分开过一个时辰，所学武功也纯是分进合击之术，两个人和一个人绝无分别，便如是一个四手四足二十根手指的单人一般。两人出手配合的丝丝入扣，尼不大左手扑身，尼不晓的右手已自侧方包抄了过来。桑飞鸿身法虽滑溜至极，但十余招内竟还不得一招，眼见情势危急，没法长久撑持，只要稍有疏神，终须伤在他两兄弟爪下。厅上旁观群雄之中，许多人忍不住呼喝：
4: 两个打一个，算是英雄呢还是狗熊？两个大男人合斗一个年轻姑娘，可真是要脸的紧。人家姑娘是空手，这两位爷们儿手指上可带着兵刃呢，小兄弟你上去相助一臂之力，说不定人家大姑娘对你有感生情呢，哈哈哈哈哈哈。
1: 正嘈闹间，尼不大和尼不小突然同时一的一声呼叫，

0: 尖，跃在左手，凝目望向福康安，脸上充满惊喜的神色。
1: 哎呦！
0: 众人一齐顺着他二人目光瞧去，但见福康安笑吟吟地坐在椅中，一手拉着一个孩儿，低声跟两人说话。这两个孩儿生得浴血可爱，相貌全然相同，显然也是一对双生兄弟。但与尼不大尼不小兄弟相比，两俊两丑衬托得加倍分明，众人看了又都乐了。
2: 啊！胡斐和程灵素却同时心头大震。哎呀，这两个孩儿正是马春花的儿子，不知如何又给福康安夺了回来。
0: 胡成二人跟着便想，孩儿既给他夺回，那么我们的行藏也早便给他识破了。程灵素向胡斐使个眼色，示意须当及早溜走。胡斐点了点头，心想，对方若已识破，自然暗中早有布置，此时也走不脱了，只能随机应变，再做道理。
2: 尼不大尼不小兄弟仔细打量那两个孩儿，如痴如狂，直似神不守舍。
3: 桑飞鸿笑道，这两个孩儿很好，你们可要收他们做弟子吗？
2: 这两句话正说中了倪氏兄弟的心事。
0: 武林之中，徒固则师，师易则徒，要遇上一位武学深湛的名师固是不易，但要收一个聪明颖悟、勤勉好学的徒弟，也非有极好的机缘不可。双子门的技艺武功必须两人同练同时，虽然可收两个年龄身材性情资质都差不多的徒儿共学，但总是以双生兄弟最为佳妙，因双生兄弟往往神智身体一模一样，同时心意隐隐相通，临敌之时自然而然能发出令人出乎意料之外的威力。因此双子门的武师要收一对得意弟子，可比常人要难上百倍。这时倪氏兄弟见到福康安这对双生儿子，看来资质根骨无疑不是上上之选，当真心痒难搔，说不出的又欢喜又难过。
2: 福康安笑嘻嘻的低声道，
4: 看着两位师父，他们也是双生的同胞兄弟，他两位的相貌不是完全相同吗？你们猜这二人之中哪一位是哥哥？
0: 原来福康安夺回这孩子后心下甚喜，忽然见到倪氏兄弟的模样，忍不住便叫了孩子俩出来瞧瞧。两个孩儿凝视着倪氏兄弟，他二人本身是双生兄弟，另具一种旁人所无的特异感觉，本来极易分辨倪氏兄弟谁大谁小，但这二人同时出世，连体而分，两个孩儿却也无法辨别。群雄瞧瞧大的一对，又瞧瞧小的一对，都笑嘻嘻的低声谈论。
2: 突然之间，倪氏兄弟大喝一声，猛地里分从左右向福康安迎面抓来。啊！福康安大吃一惊，尚未想到闪避，站在身旁的两名卫士早扑了上去迎敌。
0: 哪知倪氏兄弟的身法极为怪异，奔到中途，本在左手的倪不大转而向右，右手的倪不小转而向左，交叉异位，霎眼间便将两名卫士抛在身后。他二人袭击福康安只是虚招，一人伸出左脚，一人伸出右脚，双足齐飞，砰的一响踢在福康安座椅的椅脚上，座椅向后仰跌，福康安便摔了出去。众位是惊诧之下，有的抢上拦截，有的奔过来挡在福康安身前，更有的伸手过去相扶。倪氏兄弟却一手一个已将两个孩子携在肋下，反身跃出。
5: 听众朋友，金庸武侠小说《飞狐外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再会。
1: 各部门准备啊。
6: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7: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6: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7: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8: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6: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9: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7: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6: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7: 他们在努力感知。
6: 哎，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7: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1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7: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
11: 用心
7: 能看见，
11: 能看见。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下午档节目，我是主持人韦东。先来关注一下我市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转多云，最高温度22度，最低温度9度，西北风小于3级。

0: 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家风是传承。
6: 奶奶，旅游好玩吗？
7: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6: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5: 家风是传递。
3: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6: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
3: 进门前怎么样啊？
6: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3: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6: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3: 请先说请。
6: 应该先说请。
3: 真棒。
6: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3: 我们都要做
6: 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5: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透视立法背景，解读立法依据，与法理和观点于故事之中，贴近生活，贴近百姓。您即将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敬请您关注收听。
3: 壮汉离奇死亡被土葬，匿名举报引来警方调查。
4: 李永庆平时身体健康，特别能喝酒，所以说他喝酒醉死，这不可能。
3: 老汉声称自己打死儿子，开棺验尸却疑点重重。
4: 按照你的供述，应该是头面部或者是侧面，现在是后部受伤，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3: 究竟是老父亲杀了儿子，还是兄弟相残？山村命案。
4: 一天早晨，村里啊传来了一个消息，李老汉的儿子李永庆昨天晚上喝酒喝死了。这个消息传遍了这个偏僻的小山村，听到消息的村民心里都松了一口气。按照道理啊，大家都是乡里乡亲的，人家人死了不表示悲痛，至少也要表示同情。但是为什么听说李永庆死了大家都松了一口气呢？这个我们要从李永庆这个人说起。李永庆啊，在家里排行老三，上面有两个姐姐。李永庆出生以后啊，按照农村的习俗，老李家呀算是有了传宗接代的人，所以啊，李永庆一小就受到全家人的宠爱，

0: 吃的喝的全是按照他的意志来办事，而李永庆只要自己的意志不满足就开始大作大闹，所以啊，这个李永庆小的时候就俨然是一个小皇帝。但是当他五岁的时候，父母又生了他弟弟叫李永平。李永平一出生以后啊，父母把对他的关爱就倾注到了他弟弟身上。这个李永庆啊，嫉妒自己的弟弟李永平，所以处处事事和自己的弟弟争夺。这样呢，等到他们哥俩长大的时候，两个人的性格是截然相反。这个李永庆为非作歹，横行乡里，成了村中的一霸，而那个李永平呢，为人谦和，乐于助人，成为村民眼中的好青年。在李永庆19岁的时候，由于他参与抢劫，被法院判了15年的有期徒刑。这个李永庆住了15年的监狱，回到村里以后，不但不思悔改，反而认为自己作奸是由于父母对他教育错误所致，所以回到家以后啊，就天天向父母要钱，有了钱以后不是喝酒就是赌博，没钱了再来找父母要。这李老汉夫妻呢，也觉得自己这么个儿子19岁就坐了监狱，一坐坐了10几年，那30多岁了还是个光棍，所以李老汉夫妻也觉得心中多少有点愧疚，能够满足李永庆的要求他们一概满足。
1: 然而时间一长，李永庆的胃口越来越大，李老汉夫妻俩仅靠种地得来的那么点钱根本就满足不了他的要求，于是李永庆又开始固态复萌，搞得村民们不得安宁。
0: 村民家中如果谁家要是有了红白喜事，这个李永庆是不请自到，到了以后是又吃又喝又拿，然后一拍屁股就走了。甚至恶劣的是对那些小学生，在上学和放学的路上他会堵截他们，然后他责令这些小学生啊，把他们自己的零花钱给他。村民们知道这些事情以后啊，就到老李家去告状。李老汉听说以后啊，也非常生气，就责骂李永庆。没想到这个李永庆啊，不但不听，反而在酒后将李老汉打倒在地。村民们一看，这李永庆的父母都管不了他，谁还能管了他呢？所以大家呀，我惹不起就躲得起，大家见到了李永庆都是躲得远远的。那么现在这个为非作歹的李永庆死了，所以村民们都感到松了一口气。当天上午，村干部啊知道李老汉的儿子死亡这个消息以后啊，来到他们家。他们进屋以后看见李永庆就直挺挺地躺在床上，身上蒙着被子，而李老汉呢蹲在地上正在抽香烟。看到村干部进屋以后啊，李老汉就起身让座。村干部就问这个李永庆到底是怎么回事，李老汉呢就对他们讲，昨天晚上他半夜时分喝酒回来，回来以后啊就睡觉了，早上5点钟的时候我起来到他这个屋查看，发现呢他已经躺在地下了，而且地上啊都是他酒后吐出来的东西。我上前查看以后发现他已经死亡，这样我就把他抱到了床上，于是啊我就通知了家里的人。村干部听了以后啊，也表示同情，告诉李老汉夫妻啊，你们要节哀顺变，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同时啊，他们还告诉李老汉，按照咱们现在的规定，李永庆必须火化，不能土葬。李老汉呢点了点头没有说话。这个时候啊，村委会主任发现李老汉呢嘴唇发肿，村委会主任就问他，哎，说老李，你这个嘴上是怎么回事？李老汉呢就苦笑了一下，说看到我自己儿子死亡这消息以后啊，早上迷迷糊糊的就摔了一跤，摔了一跤以后啊磕掉了2个门牙。这村干部啊也表示同情，安慰了他以后我就走了。村干部走了以后，这个李老汉就对自己的家里人说，老话讲入土为安，所以永庆不能火化，咱们要把他埋了。这样李老汉一家人呢就偷偷的把李永庆土葬了。
1: 一个多月过去了，人们渐渐地淡忘了李永庆死亡的事情。然而就在这一天，从村口驶来了一辆警车，打破了整个小山村的宁静。村民们纷纷议论着，到底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0: 原来啊，公安局接到了一个匿名的举报，说李永庆平时身体健康，特别能喝酒，而且 没有任何疾病，所以说他喝酒醉死这不可能。并且这个李老汉还违背了殡葬的管理规定，将李永庆偷偷的给土葬。公安机关接到这个举报以后啊，非常重视，和民政局进行了沟通。于是公安局和民政局决定联合派人到村里来了解情况。公安局的人到了村里以后，他们直接到了村委会，找到村干部，让村干部把他们领到了李老汉家。进了李老汉家以后啊，民警和民政局的工作人员开宗明义地讲清了自己的来历。第一个，有人举报李永庆死亡原因不明，我们要来了解情况。第二个，按照咱们这儿的规定，死了以后必须火化，你们现在把李永庆土葬了，这是违反规定。结果李老汉就把李永庆死亡的经过一五一十的又讲了一遍。讲完以后，民警就问李老汉，李永庆的死亡医学证明书有没有，拿来我看看。李老汉说当时太忙了，把这个事儿给忘了。民警又问村干部说，李永庆死亡以后你们见没见过他的遗体？村干部说，我们来见到的就是人蒙着被子，其他也没有看到。民警听到这里啊，就告诉李老汉说，由于没有医学死亡证明书，你儿子的死亡原因不能以你说的原因来认定，我们要开棺验尸。而且民政局的工作人员也明确告诉李老汉，按照规定你不能土葬，必须要火化。李老汉呢闷头抽着烟，抽了一会儿啊，他抬起头来对民警和民政局的工作人员说，你们不用开棺验尸了，人是我打死的。李老汉一席话呀，顿时震惊了四座。李老汉竟然把自己的亲生儿子给打死了。民警马上把李老汉带到了公安局。到了公安局以后啊，李老汉向民警们供述了自己杀死亲生儿子的经过。李永庆从监狱回到家以后，不但没有悔改，反而又继续为非作歹。李老汉他们夫妻年纪已大了，根本管不了自己的儿子，而且村民们不断的告状，让李老汉呢则觉得没有脸来见村民们。自己呢又被自己的儿子打，所以啊他这老两口啊可以说是打落牙齿往肚里咽，心中啊痛苦不堪。那么在案发的这天晚上，天黑以后，李老汉夫妻就已经上床休息了。到了半夜时分，他们两个人被人摇醒了，睁开眼一看，这个李永庆浑身酒气站在床前，说起来起来给我钱。这李老汉就坐起来说，我们现在没有钱。李永庆说，没钱你们出去给我借。李老汉说，半夜三更我到哪里去给你借钱去。李老汉呢说着就想躺下睡觉，这个李永庆啊上前又把他父亲呢又给拽起来说，你不能睡觉，不给我钱你们谁也不能睡觉。这李老汉呢心里非常生气啊，他就下了床往屋外推李永庆，说你回屋睡觉去。李永庆不但不回屋，反而一拳打在了李老汉的嘴上。李老汉呢被打倒在地，他觉得自己的嘴里啊一股咸腥味，张嘴一吐，两颗牙齿和鲜血吐在了地上。这个李永庆一看把李老汉打出血了，他就骂骂咧咧地回到了自己的房间。一会儿啊他在房间里就传来了睡觉的呼噜声。这边呢李老汉夫妻睡不着了，自己的亲生儿子对父母是说打就打说骂就骂，不等自己老两口生老病死，估计就得被他活活的祸害死。老两口啊感叹了一会儿，李老汉呢就劝老伴儿休息了。老伴儿休息以后啊，李老汉牙疼，他睡不着觉，他心酸呐。你想想自己养大了这么一个30多岁的儿子，给家里没有做出一点的贡献，反而给家里惹了无数的麻烦，让他们老两口和老李家的人都无颜面对乡亲们。李老汉是越想越生气，越想越绝望，这样的逆子，这样的不孝子养活他干什么。李老汉呢想来想去说，不行，我今天必须要有一个了断。李老汉呢就从床上悄悄地下来，到厨房以后拿了一根棍子来到了李永庆的房间。李永庆啊这个时候还在仰面朝天酣睡，李老汉呢照着他头上就是一棍子。这一棍子打下去以后啊，李永庆条件反射的要挣扎坐起来，李老汉接着又是一棍子，把李永庆打得从床上翻落到地下。 李永庆在地下抽搐，李老汉吓得也不敢动了。等过了一会儿，这个李永庆不动了，李老汉上前摸了摸他的脉搏，发现他已经死了。李老汉呢，这就把儿子抱到了床上，给他盖好了被子，回到自己的房间，推醒了老伴儿，说他死了。老伴儿一听啊，当时就吓哭了。李老汉呢，在房间里抽烟，看看天快亮了，看了看表，已经5点多钟，他就对老伴儿说：“我去告诉他们几个。”李老汉的意思啊，实际上是告诉他自己那几个子女。李老汉呢，就这样出门走了。李老汉向公安机关对自己的犯罪行为做了这样详实的供述以后，那么事实已经清楚，李老汉亲手打死了自己的儿子，所以公安机关对于李老汉以故意杀人罪刑事拘留。
1: 为了进一步获取证据，公安机关到李老汉家里做了现场勘查，并且在村干部和李老汉在场的情况下，让法医对李永庆开棺验尸。那么李永庆的死真如李老汉所说的那样是他亲手打死的吗？
0: 十几天以后，民警再次来到看守所提审了李老汉，让李老汉把案发当时的情况又陈述了一遍。陈述完以后，民警就问李老汉：“你今天的供述是否属实？”李老汉说：“我是如实供述的。”民警说：“如果你供述不属实怎么办？”李老汉说：“我愿意承担全部责任。”民警就告诉他：“根据我们了解的情况，你没有如实供述当天晚上的情况。”李老汉说：“我确实是如实讲了。”民警啊，就把法医鉴定摊在他面前，让李老汉看。李老汉说：“我不识字儿。”民警告诉李老汉：“根据法医鉴定结论，死者是头部遭受打击致颅脑损伤死亡，而且打击的部位是后枕部，后枕部就是脖子以上的部分。按照你的供述，当天李永庆是仰面朝天睡觉，你照他打去，那么他受伤的部位应该是头面部或者是侧面，现在是后部受伤，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李老汉说：“黑灯瞎火的，我也不知道，反正我就照他脑袋上打了两棍子。”民警说：“根据我们对李永庆睡觉房屋的现场勘查，他睡觉床边上的墙壁上和地面上没有喷溅的血迹，所以李永庆这个房间不是案发的第一现场。”李老汉说：“我真的是这样做的。”那民警呢，反复地对他进行教育，李老汉始终说是自己打死了自己亲生的儿子，以前的供述是真实的。那民警告诉李老汉说：“如果你不如实供述，包庇他人，按照法律规定，你也同样要承担刑事责任。”由于李老汉不讲案件的真实情况，公安机关为了进一步查明案件的事实，再一次组织人员来到了小山村，对李家再一次进行勘查，对李家所有的人员和有关的邻居和知情的乡亲们进行询问。
1: 就在民警对李老汉的妻子进行询问的时候，从屋外走进一个自称是来自首的男人，他不是别人，正是李永庆的弟弟李永平。李永庆真的是他杀死的吗？他又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0: 在李永庆从监狱出狱以后啊，李永平基于兄弟情谊，曾经劝告李永庆说：“你好好做人，努力劳动，争取早日成个家。”没有想到啊，李永庆对于李永平的劝告根本置之不理，而且很快又重新成为村里的一霸。结果李家所有的人都为李永庆感到痛心，也都感到无奈。在案发的当天傍晚，李永平啊回到了自己的父母家，和李老汉夫妻啊在一起聊天看望父母。他们谈到李永庆的时候啊，都深深的叹息。就在李永平准备告辞走的时候，这个时候啊，李永庆回家了。李永庆回来以后，一看到李永平，上前就对李永平说：“你给我点钱。”李永平说：“我今天没带钱。”一听说没带钱，这李永庆上前劈头盖脸就是一巴掌，说：“你小的时候天天跟在我屁股后面占了多少便宜，我现在要你点钱你都不给。”李永平说：“哥呀，我真的没带钱，你好好休息吧，你看你喝过酒了。”这李永庆啊，一看自己的弟弟一分钱都不给他，结果呀怒火中烧，上前就对李永平进行拳打脚踢。 这李老汉一看自己的大儿子撒酒疯，李老汉看不过去了，就上前去拉架，而且推着李永庆，你回房间去。结果李永庆一看李老汉也上来拉架，他马上就说了，你们一家子都瞧不起我，都歧视我，说着就是一拳把李老汉打倒在地，而且打落了两颗门牙。李老汉倒地以后啊，这个李永庆还不罢休，上前去踢李老汉。这个时候李永平看不下去了，他跑到厨房拿了一个棍子，照着李永庆的后脑就是一棍子，这一棍子就把李永庆打倒在地。李永庆被打倒在地以后，他挣扎着想要站起来，这个时候李永平上前照他头部又是一棍子，这一棍子打下去以后啊，李永庆爬不起来了，开始四肢抽搐。一看把自己的哥哥打倒在血泊之中，这个李永平就对父母说，我去找人把他送到卫生院去。李老汉拦住他，不要找人，他死了才好呢，这是个畜生。结果等过了一会儿，李永庆不动，李老汉上前一摸，李永庆死了。李永平一看，当时他就对李老汉说，我到乡派出所投案去。李老汉呢再一次拦住了李永平。李老汉想，全家人当中唯一的一个壮劳力现在就是李永平，如果他坐了监狱，家里要有点什么事就没有人管了。李老汉和李永平经过反复商量，最后确定先对村干部讲李永庆是喝酒醉死的，如果瞒不住的话，由李老汉讲是他打死了自己的儿子，由他去代替李永平坐牢。于是啊，整个案件就发生了我们前面所讲的那一系列的情节。随着李永平的投案自首，整个案件就彻底告破。李永平以故意杀人罪被刑事拘留，李老汉的涉嫌罪名也改为了包庇罪。经过侦查、审查、起诉，这个案件被移送到了当地的中级人民法院。法院为了更好地维护两个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在开庭前通过法律援助中心为李老汉和李永平指定了两个辩护人，出庭为他们进行辩护。在法庭审理过程中，公诉人向法庭指出，本案被害人李永庆虽然有过错在先，但是被告人李永平明知道用棍子击打被害人的头部可能致其死亡，还连续进行击打，并且导致了被害人的死亡，其行为已经构成了故意杀人罪。本案的被告人李老汉基于亲情故意隐瞒本案被告人李永平的犯罪事实，所以其行为已经构成了包庇罪。为此希望人民法院依法对他们父子二人进行惩处。本案两个辩护人向法庭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他们指出本案被害人李永庆的行为不是一般的过错，而是一种不法侵害行为，并且这种不法侵害行为已经造成了李老汉伤害的犯罪后果。被告人李永平为了制止不法侵害行为，对李永庆所实施的行为是正当防卫行为，不应当承担刑事责任，所以李永庆是无罪的。如果李永平无罪的话，那么李老汉自然也构成犯罪，因为包庇一定是包庇犯罪行为。庭审到了这里，我们案件的法律焦点就出来了。什么焦点呢？就是李永平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辩护人说他是正当防卫行为，大家都知道正当防卫行为，我们以前讲过，是为了保护合法权益，对正在实施不法行为的侵害人所进行的一种制止行为。这种行为如果造成他伤害的话，依照法律规定不负刑事责任，这叫什么？这叫正当防卫。但是在本案当中，我们看到，第一，李永庆当天晚上喝完酒以后回到家中，对自己的弟弟动手打击，对自己的父亲动手打击，这种行为显然是不法侵害行为，而且正在进行当中。第二，当李永平拿来棍子，第一棍子打他的时候，他当时正在踢自己的父亲李老汉，这种不法侵害行为也正在进行时。但是我们后面出现了问题，就是当李永平第一棍子打倒李永庆以后，李永庆虽然挣扎着要站起来，但是他已经失去了继续实施不法侵害行为的能力。可是在这个时候，李永平又打了第二棍子，这个行为叫什么？防卫过当。 防卫过当，第一个明显超过必要限度。这个必要限度就本案而言，当第一棍把李永庆打倒在地以后，他还想挣扎起来的时候，李永平完全可以上前制服他，不需要再使用棍子了，这就叫超过必要限度。第二，造成重大损害，在本案当中损害后果大家都清楚，人已经死亡。所以根据这样一些情节，我们可以判断出来，本案被告人李永平的行为不是正当防卫，而是防卫过当。我国刑法第20条2款规定，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法院审理后经过评议认为，检察机关指控本案被告人李永平和李老汉行为已经构成了故意杀人罪和包庇罪，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本院予以支持。鉴于本案被告人李永平行为具有防卫过当的性质，并且具有投案自首的情节，而被告人李老汉被害在先，基于亲情包庇被告人李永平，而且他们都获得了被害人亲属的谅解，根据上述情节，法院减轻判处李永平有期徒刑7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从轻判处李老汉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这起发生在亲人之间的悲剧令人深思。本案的被害人李永庆虽然是个坏人，但是他和我们一样都拥有生命权，非经法律程序不得任意剥夺。所以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如果遇到这样的坏人，应该勇敢地拿起法律的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如果一时激愤做出不明智之举，就可能像本案一样，不但惩罚不了恶人，反而使自己成为有罪之人。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的妈妈，
1: 我的妈妈
0: 无所不能，
1: 无所不能。
0: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
1: 像大厨一样，
0: 为家人打造美味，
1: 为家人打造美味。
0: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1: 像超人一样，
0: 带给宝贝快乐，
1: 给我快乐。
0: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因为各种琐事，心情烦躁，
1: 但
0: 不管他是温柔的，
1: 不管他是温柔的，
0: 还是大声的，你都要记得，
1: 我都记得，
0: 妈妈永远爱你，
1: 妈妈永远爱我。
0: 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0: 寂寞。
1: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

0: 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立足临城交通，关注交通建设，创建优良环境，
2: 追踪百姓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出行，
1: 专业交通频率，打造精品直播专栏，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来到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交通新干线，我是主持人韦东。防沙治沙是铁路保障运输安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答题。多年来，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坚持因地制宜、系统治理，推动重点沙害区段运输秩序显著改善，铁路沿线生态环境持续向好。截至2025年年底，全路3267公里沙害铁路中已完成治理2654公里，沙害治理率达81.2%。风沙已在线路形成堆积、埋没道床和钢轨，还会风蚀路基、腐蚀设备，对铁路运营安全造成影响。对此，铁路部门根据不同地域的风沙特性，综合运用工程阻沙、植物固沙等多元化手段，构建起一道坚不可摧的防风固沙长城。多措并举，立体防护，中国铁路呼和浩特集团有限公司创新采用高立式沙障、麦草方格、滴灌造林、沙生灌木组合模式，在离哈县、吉尔县建成原组终结禁锢立体防护体系，显著降低了风沙上道风险。中国铁路兰州局集团有限公司持续巩固包兰铁路沙坡头区段、兰新高铁

铁、敦煌铁路、九俄铁路等沙害治理成果，通过常态化清沙、林带补强等措施，确保沙漠腹地铁路大动脉安全畅通。生态优先，绿进沙队，中国铁路乌鲁木齐集团有限公司全力做好若河县防沙工程管护，进一步完善南江县防护林，新增苗木10万株，覆盖面积37公顷，充分发挥生物防沙固沙作用，为列车安全运行筑起绿色屏障。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在措纳湖地区试验草方格固沙沙棘种植生态修复技术，在格固县规模化种植红柳31万株，打造沙区绿色长廊，为高原铁路生态治理积累了宝贵经验。从北国边疆到世界屋脊，穿越沙漠的钢铁大动脉正变身生态廊道，下一步铁路部门将巩固既有治沙成果，推广先进技术，优化防护体系，提升沙害治理稳定性和持续性，为巩固国家生态安全屏障贡献力量。作为高质量共建一带路的标志性工程，中老铁路开通运营以来，客户运输数据连创新高，黄金大通道效应持续释放，正以实实在在的卓越成效为区域繁荣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客货运输量值齐升，中老铁路已成为区域互联互通的钢铁动脉。截至今年6月1号，中老铁路累计开行旅客列车突破10万列，发送旅客超过7300万人次，其中来自全球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跨境旅客超过84万人次。货运方面表现同样亮眼，全线累计运输货物总量超过8400万吨，其中跨境货运输超过1900万吨。中老铁路实现从通到畅、从畅到旺的华丽蜕变，全线单月旅客发送量从开通初期的约60万人次跃升至最高225万人次。中国段单日开行客车从最初的8列增至最高86列，老挝段从4列增至最高18列，昆明至万象间每日开行的国际旅客列车已增至4列，最快9小时36分即可抵达。磨憨铁路口岸通关时间压缩至50分钟左右，朝发夕至成为跨境出行的新常态。中老铁路不仅是一条交通线，还是一条活跃的经济走廊。今年前5个月，经中老铁路运输的跨境进口水果达10.79万吨，同比增长30%，其中榴莲运输量同比增长94.2%。磨憨铁路口岸单日入境水果量最高达3665吨。东南亚鲜果通过中老泰全铁冷链专列，最快3天即可抵达中国百姓餐桌。运输产品不断丰富，跨境商品种类从开通初期的10多种增至目前的3800多种，辐射老挝、泰国、越南、马来西亚等19个国家和地区。今年1季度，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达68.1亿元，同比增长62.7%。在出口端，中国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等新三样货值同比增长10.4倍，成为推动外贸增长的新引擎。坐着动车游老挝已成为跨境旅游新风尚。中老铁路国际旅客列车将昆明、西双版纳、琅勃拉邦、万象等旅游名城串联呈现，带动沿线景区、酒店、餐饮等产业消费增长超35%。今年以来，中老铁路跨境旅客达16.4万人次，同比增长35.3%。铁路部门开行星光蓝莓号、昆明号跨境旅客列车，列车上供应一路咖香、中老友谊咖啡、地方特色美食，让旅程本身成为沉浸式文化体验。中老铁路开通运营以来，生动诠释了一带一路共商共建共享原则，这条跨越山河的钢铁丝路
以期繁忙的车流和人流奏响了中老友谊和合作的时代强。

0: 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1: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交通新干线。中国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摩都号66号搭载4000多名宾客，从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出发，开启全国首个无目的地海上游航次。此次爱达摩都号从上海出发，以海上狂欢为主题，开启为期3天2晚的海上周末之旅。作为邮轮产品创新的一次突破，该航次旨在为行业探索一条从靠港游到船上体验游的新路径。所谓无目的的海上游，就是邮轮从中国母港出发，全程在公海上巡游，但无具体停靠港的邮轮旅游方式。无目的海上游不是传统邮轮航线的简版，而是针对特定人群的新旅游产品，突出登轮及度假的理念。该模式无需境外签证，行程灵活，切合市民周末微度游、家庭亲子等多元需求需求，多元消费需求。爱达邮轮相关负责人表示，希望通过这次突破性的尝试，邮轮本身为目的地，让年轻的客群、上班族及追求新鲜体验的宾客轻松享受高品质的邮轮假期，愿意为中国邮轮旅游市场开拓更多可能性，同时也进一步丰富中国邮轮市场的产品供给，为邮轮新消费注入强劲动力。为迎接首航，爱达摩都号进一步丰富了船上产品，增配了流行演唱、脱口秀、魔术表演、主题派对、社交舞会等娱乐活动，海上运动场所全面开放，美食餐饮24小时不打烊。自上线以来，船票一直供不应求，为确保首航体验舒适度，此次爱达摩都号将载客率控制在80%。据初步的统计，首航客源主要集中在华东地区，平均年龄47岁，低于常规航线55岁的平均年龄。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节目到这里就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扬，那是中国的韵律。
1: 龙飞凤舞，那是中帆的力量。
0: 空竹声声，积淀灿烂文化。

0: 雕细刻，见证文明传承。
1: 小聂的装点毫厘绚丽，大手笔浇灌富贵花开。我是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景泰蓝制作技艺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钟连胜。
2: 醒目一方，闪子一把，尽显中国文化的魅力。我是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北京评书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田连元。
3: 了解中国文化，感受文化中国，
0: 保护文化遗产，珍爱精神家园。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
2: 欢乐制造，
3: 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董事长办公室里正在接电话的张秘书告诉董事长：“
4: 董事长，一位小姐让您来接电话，她说要在电话里吻你一下。”
0: 董事长接过电话，和那位小姐聊了几句，就挂了电话。没两分钟，电话又响了。秘书接起电话后，看了看董事长，怯怯地说：“
4: 董事长，好像是尊夫人找你的电话。”
0: 董事长厉声说：“
5: 哎，是就是，什么好像？
4: 可他说要那个混蛋接电话的。”
6: 一位蹩脚的女作家很生气地对一位文学批评家说道：“
7: 哦，简直是气死我了！你不知道，昨天晚上我花了一整夜写好的稿子，今天早晨就被我3岁的儿子给撕了。”
6: 听到女作家的话，这位批评家很惊讶地说道：“
8: 什么，女士？您的意思是说，您3岁大的孩子现在就已经认识字了？真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

0: 深夜，小玛莎听完了爸爸讲的故事，还是不让爸爸走。于是爸爸对着小玛莎非常不耐烦地说道，
1: 好了好了，小玛莎，你现在该睡觉了，爸爸的故事也讲完了。爸爸刚才给你讲的就是爸爸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整个故事了。
2: 听到爸爸的话，小玛莎很惊讶地向爸爸问道，
3: 哦，是的，爸爸，您真是太棒了。不过既然是这样的话，当时干嘛还要别的士兵呢？
4: 说的是在路上，大林路遇一个靓女，于士兵上前跟人家搭讪。
5: 嘿嘿嘿，请问你是干什么的？
4: 你有什么事儿啊？你干嘛呀你啊？
5: 我跟你唠唠家常。
4: 我是干服务工作的。
5: 哎呀，我好想成为你的顾客呀。那我请问姑娘，你在哪儿上班啊？
4: 我呀，
5: 嗯，
4: 我是火葬场给人化妆的。

0: 张大娘的老伴刚去世不久，就到民政局去开证明，好去单位领抚恤金。可张大娘去了几次都没有结果。一天，张大娘又到民政局去，一个科长把张大娘领了进来，让她坐在那里等。张大娘就问：“
1: 同志啊，你们这儿有几个局长啊？”“
2: 哎，大娘，我们这儿局长多，一共八个呢。”“
1: 不多，不多，十个局长也不多呀。不然，我跑了这么多趟，咋没答复呢？”
3: 说唐僧师徒啊，上西天取经去。说有一天，猪八戒不耐烦问师傅：“师傅，师傅，你咱都走这么长时间了，啥时候才能到西天呢？那高老庄高家小姐还等我回去成亲呢。”
4: 唐僧就说了：“快了，快了，马上就上西天了。”于是掏出一把手枪，估计去了西天就回不来了。

0: 一天夜里，儿子突然跑到了爸爸的书房，围着爸爸转了好几个圈，然后非常着急地问道：
1: 哦，爸爸，地球老是绕着太阳转，这是真的吗？
2: 当然是真的了，儿子，不然的话，我们怎么能够每天都看到太阳呢？
3: 听到爸爸的话，儿子继续问道：
1: 哦，这个我懂，爸爸，我不明白的是，既然是这样的话，地球每天晚上都停在哪儿呢？

0: 某单位的工会主席要去参加一个无聊的报告会，就叫过秘书说：“
1: 我身体有些不舒服啊，今天晚上的报告会你代替我去开吧。喏，这张入场券给你。”
0: 秘书惊讶地看着主席说：“报告会取消了，今晚放映那部电影，您没接到通知吗？”
1: 哎，那我还是坚持坚持吧，谁让咱是领导。

0: 一天上午，妈妈对她五岁大的小儿子说道：
1: 乖儿子，听好了，爸爸今天晚上要在家里请客，要招待一位有生意来往的南斯拉夫人，所以你一定要乖一点。
0: 听了妈妈的话，儿子点了点头，走开了。到了傍晚，当爸爸和那位客人刚刚踏进家门的时候，小儿子就跑进了厨房，对他的妈妈低声说道：
2: 哦，妈妈，快来看呐，您说的那个什么什么夫人，他是个男的。

0: 关于看病啊，其实呢，有的时候啊，人呢是需要把自己这个病情看得很轻的。
1: 没错，我们就知道有一个儿子领着生病的父亲来到了医院，医生诊断之后就对他们父子说：“
2: 是癌症，只能活几个月。”嗯，
3: 父亲听了之后对儿子说：“
2: 走吧，
3: 啊，
2: 我领你喝酒去吧。”
3: 爸。
2: 嗯，
3: 你都病成这样了还喝啥酒啊？
2: 我说话你不听是不是？喝酒去，走。
3: 那行，爸走吧。
0: 酒馆就在家的附近，父亲的朋友也经常来喝酒。
1: 嗯，
0: 父子两个刚喝了一瓶啤酒，这父亲的朋友们也就走了进来。
1: 父亲开始跟他们一一打过了招呼，然后站起来大声地宣布说：
2: 哎呀，兄弟们，
4: 哎，
2: 我快死了
4: 啊。不能吧，
2: 我得艾滋病了。
4: 啥玩意儿？
0: 儿子非常惊讶，悄悄地对爸爸说：“
1: 爸，
2: 好，
1: 得的是癌，不是艾滋病，瞎说。”
0: 孩子
1: 啊，
0: 我说的没错。
4: 怎么的呢？
0: 你还小呢。
4: 哦，
0: 我这么说完全是为了你好。
4: 为啥呀？
0: 我不想你以后有个后爸。
1: 我

0: 李主任坐到办公室无所事事，显得很无聊，就拿出扑克来玩游戏。忽然看见有人推门就进来了，连忙收起扑克，为了表示自己没有闲着，便拿起桌上的电话筒大声说：
1: 同志啊，我现在太忙了，一点时间也没有啊，这点小事儿啊，你们自己想办法解决吧，如果实在是解决不了了，那再来找我。
0: 李主任放下电话问：
1: 你有什么事儿啊？
0: 来人愣愣地说：
2: 我是电信局派来的修理工，据报告您这家电话已坏了好几天了，难道报告错了？
3: 有一个大臣自以为自己伶牙俐齿，他非常喜欢嘲弄别人。这一天，这位大臣遇到了阿凡提，于是他走上前来对阿凡提挑衅地说道：
4: 哦，亲爱的阿凡提，您现在应该高兴了吧，因为国王任命你为这个国家里所有蠢猪和狗熊的总管。
3: 阿凡提听到这样的话，回过头来对这位大臣说道：
5: 哦，尊敬的大臣先生，遇到您真是三生有幸，您带给我的这个消息确实让我心花怒放。您的意思是说，从今天开始，没有我的命令，您就哪儿也去不了了吧？

0: 讲完一章地理课，老师请学生提问。一个学生说：
1: 老师，你说地球每时每刻都在转动，我怎么一点感觉都没有啊？
0: 老师回答了学生这一问题。又一位学生说：
2: 我爸说他有时候能感觉到，而且有的时候快，有的时候慢，还有的时候是倒转。
3: 哦，那你爸爸是怎么感觉到的呢？
2: 每当他喝葡萄酒的时候呢，就慢，喝二锅头就快，要是喝65度以上的白酒啊，地球就倒着转。

0: 两个已婚的男人在一起聊天，一个对另一个说道：
1: 我不喜欢我丈母娘。
2: 什么汤姆？你仔细想想，如果没有你的丈母娘，你哪来的老婆呢？
1: 没错，老弟，就是因为这个，所以我不喜欢我丈母娘。

0: 寻人启事，一身破烂，二目无神，三餐未进，四肢无力，五音不全，六神无主，七孔流血，八卦一成，九死一生。据小道消息称，十分像大兵。我什么时候五音不全呢？
1: 史密特先生想在自己的庭院里栽一棵树，于是他派人请来了有经验的女园艺师。
2: 我需要这样一棵树，它的枝叶呢不一定很茂密，但在夏天呢应给院子里足够的阴凉，秋天的时候呢不要秋风一吹刮得满院子都是枯黄的落叶，冬天的时候呢这棵树能够挡住阳光。哎，女士，您说我种什么树好呢？
1: 女园艺师沉思良久，然后对她说，
3: 看来您需要的不是树，而是一把大伞。

0: 小车班的同志，别看没有什么油水可捞，可单位里的车可以随随便便开去办私事。有一天，科里就剩下司机老赵和新调来的小车班的任科长。老赵站在窗子前，看到外面绿树红花，对任科长说：
1: 科长，这么好的天儿，改天带嫂子孩子出去溜溜，我开车。
2: 哎，不用了啊，不用麻烦了，也没什么好看的。
1: 哎，不麻烦不麻烦，反正这闲着也没事，逛逛呗。
2: 哎呀，实不相瞒呐，我是个色盲。
1: 啊，那太好了，省钱了，哎，恭喜恭喜呀。
2: 那为什么呀？
1: 不用买彩电了。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

欢迎您收听交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当地时间6月9日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当地时间6月9日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当地时间6月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

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6月9日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6月8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今年前5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人民币，同比增长15.3%。交通运输部消息，今年1到5月份，全国水陆客运量1.2亿人次，同比增长6.2%。近日，工信部召开专题会议，指导督促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企业强化 APP 信息窗口呈现方式的规范管理，严禁违规呈现信息窗口。9日16时23分，朱雀二号改进行遥六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 DTC-01星和中国移动02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5月份，我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4%，增速较上月提高0.7个百分点。国防部消息，2026年全军22所院校计划招收约1.75万名普通高中毕业生。2026年网络涉军生态治理专项行动启动以来，军队职能部门会同中央网信办从严整治利用 AI 制作发布涉军虚假信息，近日公布3类的典型案例。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公告，因产品的瓶塞存在弹出风险，膳魔师中国紧急召回近400万件高真空不锈钢食物罐。据网络平台数据，截止到9日20时，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4亿元。近日，检察机关依法对陕西省西安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韩松涉嫌受贿案提起公诉。经过40多年的保护，截止到2025年底，朱鹮全球种群从7只恢复至超1.2万只。9日，世界最大的27.1万立方米超大型 LNG 运输船在中船集团沪东中华造船正式开工建造，计划于2028年交付。今天，西藏东部、青海南部、四川西部、云南西部和南部、海南岛西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云南西部和中南部、台湾岛西北部和中南部等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台湾岛南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8日起，北京正式启用新式的电动自行车号牌，此前登记并领取的旧式号牌与新式号牌同时有效，无需申请换发新式电动车自行车号牌。重庆推出第3代社保卡。

芯片密码线上修改服务。市民使用具备 NFC 功能的安卓手机，通过愉快办 APP 或小程序即可在线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密码修改和重置。6月9日，随着最后一场考试的交卷铃声响起，2026年高考顺利落下帷幕。出考场的考生们以翘首企盼的家人、老师相拥，宣告着这段奋斗的旅程收官。考场外，欢声与笑意漫开，考生们卸下紧绷已久的心神，一张张朝气蓬勃的脸庞写满释然与喜悦。家长、老师驻足等候，眼神里皆是惦念与盼望。不少考生亲友团早早到场，手持向日葵，还有励志的标语等应援的道具，见证着少年们的收官时刻。今年在市一中考点的护考执勤队伍当中，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医美大队中队长张巨伟心中多了一份牵挂。他的女儿也是今年的高考考生，当高考与护考相遇，这对父女用不同的方式并肩作战，一场特殊的双向奔赴，诠释着责任与爱的传承。高考落幕，青春不止步，广大莘莘学子将带着耕耘与收获，载着期许与热爱，昂首奔赴前路崭新的旅程，书写属于自己的人生新篇章。

伊春是社科联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和长期战略任务，打破载体局限，整合本土力量，聚焦主责主业，围绕理论研究阐释，社科普及惠民，课题攻关赋能，人才队伍筑基等四大维度精准发力。近期呢，多项工作荣获省级表彰立项，彰显出全市社科事业高质量发展的蓬勃气象。6月9日，在第19个国际档案日到来之际，市档案局、市档案馆联合医美区档案部门，紧扣档案与时代同行主题，开展集中宣传活动，让档案贴近群众，让历史走进生活，持续提升全民档案意识。活动当日，通过悬挂主题横幅、发放普法资料与主题的宣传品等形式，面向广大市民科普档案的法律法规，讲解民生档案办事流程，解答群众查档用档的疑问，直观地展现新时代档案工作服务民生、见证发展的重要价值。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0: 精彩你的生活。
1: FM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FM98.5，伊春广播电视台。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在节目进行的过程中，大家可

0: 百城百台齐联动，交通安全听我说。我是湖北交通广播主持人吕俊，广大驾驶人要做到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亲朋好友之间要主动劝阻制止酒驾醉驾，不劝开车人喝酒，帮喝酒人叫代驾。
1: 百城百台齐联动，交通安全听我说。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李丽。未成年人交通安全问题不容忽视，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中广联合会、交通宣传委员会共同提示，家长们要加强对孩子的教育监护，学龄前儿童出门一定要有家长带领，骑自行车要年满12周岁，骑电动自行车要年满16周岁。

曾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文明。

0: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1: 错就再来。
0: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力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1: 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0: 这
1: 还要做什么？
0: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0: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1: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陈旭，以下和大家共同步入今天的开车听笑话。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口便笑，
1: 笑容可掬，
0: 眉开眼笑，
1: 笑面人生，
0: 开怀大笑，
1: 笑一笑十年少，
0: 笑口常开，
1: 笑傲江湖。
2: 请听幽默广播小品系列，哈哈笑笑君。

0: 大讲堂现在开讲。冰冰从学校回来后告诉爸爸，
1: 爸爸，今天学校查身体了，说我缺铁。
2: 嗯，缺铁，好办呢，看我的吧。
0: 第二天早上上学的时候，冰冰爸爸在冰冰书包里塞了两个铁蛋蛋，还在他口袋里装了几根铁钉，并嘱咐他不要把这些东西掉了。
1: 爸爸，这是干什么呀？
2: 这样就不缺铁了。哦，你再问问你们老师，你缺铜不缺铜？

0: 卫生局长到其下属的一个饭馆检查，到了这个饭馆啊，看到大家正在大扫除，十分满意。稍后呢，这位局长要上厕所，没料到，哎呦，这厕所里全是苍蝇啊！愣是把他给挤出来了。局长非常生气，饭馆经理赶紧跑过来赔罪，并且保证半个小时以内把苍蝇处理干净。忍耐半个小时以后啊，经理陪同局长来到厕所，这次局长小心翼翼地打开门，结果里面一只苍蝇都没有，局长很高兴。经理到外面越等越急呀，最后大声提醒局长，快点，苍蝇马上要回来了。
1: 啊，
0: 这为什么呀？
2: 餐厅马上要关门了。

0: 岁的吉米在西红柿上挖了一个洞，他用小勺搅了半天，突然哭了起来了。
1: 吉米，为什么哭啊？
2: 哈哈，你说西红柿的有维生素，你看我怎么找不着啊？

0: 一位妇女带着小女孩到一家快餐店吃饭，服务员走过来问：“两位要点什么？”回答是这样一大串话：“
1: 汉堡包、烤牛排、三明治、普通油炸食品、大油炸食品、苹果馅饼、巧克力饮料、香草饮料、草莓饮料、可口可乐、百事可乐、橘子苏打水。”
0: 服务员把这些食品装好了送去的时候，妇女说：“
1: 哎，干嘛呀？我还没点菜呢。”“
0: 这您的菜吗？”“
1: 我刚才在给女儿念菜单呢。”

0: 电视广告介绍一种治前列腺的药，特别用了一个自来水管流水不畅的镜头来说明。一天，小明的妈妈在厨房做饭，发现水龙头的水溜很小，于是就问丈夫是什么原因。小明在一旁说：“
1: 啊哈哈哈，我知道，电视里讲过，是因为他前列腺肥大。”

0: 有一天，夫妻开车外出，刚刚学会开车的妻子争着开车。上路不久，便听见车后发出咯咯的响声，妻子把车刹住，下车走到车后，消音器和排气管全都拖在地上。丈夫大声地问：
1: 哎，这咋的了？
0: 做护士的妻子态度严肃地摇着头说：
2: 原因还不清楚，但是整个消化道全都掉下来了。

0: 有一个人进到一家药店，正想对药店老板说什么，突然剧烈的咳嗽起来。老板拿了一杯饮料让他喝，然后问：
1: 你现在觉得怎么样啊？
2: 好多了。
1: 啊，你刚才想说什么来着？
2: 啊，我是来抢劫的。
1: 啊？

0: 一位年迈的男子总怕瘫痪。一天，他带妻子去参加朋友的晚宴，席间妻子听到他喃喃自语：哎呀，哎呀，果然如此啊，我得了麻痹症，哎呀。他见妻子满脸惊讶地望着自己，解释说：哎呀，老婆，你不知道啊，我不停地捏自己的大腿5分钟了，5分钟啊，一点感觉都没有啊。妻子生气地说：
1: 哼，我还想问你呢，你老捏我大腿干嘛呀？

0: 说一位顾客对服务员说，哎，服务员，
1: 嗯，
0: 服务员，
1: 嗯，
0: 你的大拇指泡在烫里了。
1: 哦，先生，没关系，我没烫着。
0: 啊，那就请您喝吧。
1: 先生，谢谢，我用不着喝，真的不烫。
0: 嗨。

0: 个年轻的法国人经过了一家饭店，见门上写着
1: 明天光临本店免费招待。
0: 他想，
2: 明天我一定要到这里来大吃一顿。
0: 第二天清早，那个年轻人就进了这家饭店，他大声招呼，
2: 嘿，来一杯牛奶咖啡，还要面包黄油和干酪。
3: 老板打量一下他说，
4: 哎，你，哎，是你，
2: 嗯，
4: 你有钱付账吗？
2: 付账？你今天到这儿来吃饭不是免费的吗？
4: 大笨蛋，出去好好读读门上是怎么写的，是明天不是今天。

0: 一位顾客坐在一个高级餐馆的桌旁，把餐巾呢系在脖子上。
1: 呵，这经理看了之后非常反感，叫来一个招待员说：“

0: 你让这位绅士懂得，在我们餐馆里那样做是不允许的。但话说的要尽量委婉一些。
1: 那我去了啊。
0: 嗯。
2: 招待员来到那个人桌前，有礼貌地说：“那个先生，您是刮胡子还是理发呀？”

0: 夫妻打架以后啊，丈夫坐在房角忧心忡忡地想心事。过了一会儿，妻子走到他跟前问他，
1: 你在想什么呢？
0: 丈夫气势汹汹地吼道，
2: 我想你死的时候我在你坟前写什么。
0: 妻子反唇相讥，
1: 你就为这事儿伤脑筋呢？你就让他们写上多年的寡妇好了。

0: 龙麦克先生在餐馆里用餐，他把服务员叫过来了。
1: 哎哎，你来瞧瞧，这汤里飘着的是什么啊？这个，六条腿的。
2: 哦，先生，你瞧您这么一大把年纪了，连苍蝇也认不出来了。

0: 有一天，一位富农闷闷不乐地问妻子：“
1: 真糟糕，我的胡子越来越白了，头发还是黑的，这有多难看呢？你说，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0: 妻子想了想：“
2: 那还不简单，你这一辈子嘴巴用的最多，脑袋用的最少嘛。

0: 一位阔太太带着她那只心爱的狗去乘地铁，她对售票员说，
1: 要是我给我的狗也买张票，您能给他一个座位吗？
0: 啊，当然可以，要是他也像其他旅客那样不把脚放上去的话。

0: 哈大讲堂现在下课，咱们下次接着听。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3: 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

生动临城，情牵你我。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

这是森林的呼唤，这是绿色的邀请，这是自然的约定。林都待客不用酒，捧出绿色就醉人。在这个小兴安岭最美的时节，林都伊春以他特有的淳朴、热情和真诚，迎接着来自五湖四海的宾朋，到这里感受浪漫和宁静。亲爱的朋友，无论你来自哪里，我们期待着您与我们一起保护伊春，热爱伊春，建设伊春。我们请您用镜头记录这个广袤的小兴安岭令人窒息的美，用脚步记录了一路的欢乐与艰辛，用回忆记录着一份自由自在的心情。我们相信，当您用衣袖擦拭去脸上的汗水，留恋地看着这座壮美美丽的大山，你也会期望这一草一木、一石一溪都未曾改变。这湛蓝的天，这洁白的云，仍将乘风千载，留给子孙后人，留待逝水流年。

0: 是日对苍穹。
1: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2: 对天中，
3: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2: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7: 秦宫飞扬，那是中国的韵律。
8: 龙飞凤舞，那是中帆的力量。
7: 空竹声声，积淀灿烂文化。
8: 金雕细刻，见证文明传承。
9: 小聂的装点毫厘绚丽，大手笔浇灌富贵花开。我是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景泰蓝制作技艺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钟连胜。
10: 醒目一方，扇子一把，尽显中国文化的魅力。我是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北京评书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田连元。
7: 了解中国文化，感受文化中国，
8: 保护文化遗产，珍爱精神家园。
11: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12: 有一种心境叫做情怀，不热烈但却隽永。
13: 当似水流年从手中划过，它们便重又成为恒久的记忆，让你回味在其中。
12: 一段音乐唤起的触动，陪你用心去倾听岁月回响曲。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0: 精彩你的生活。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以下的时间和大家来共同听歌，您可以继续搜索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CFM 985，给陈旭留言来点播您所喜爱的歌曲，让我们在歌声的陪伴下一同度过一段开心快乐的幸福好时光。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以下呢，和大家来继续听歌，这首歌曲是来自阿夏的一首《戏》，送给您。

客星驰神往，漫步林海沁人芳香，十级上下曲径通幽，让我们一起去林海漫步。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临海漫步。我们在今天的栏目当中和大家共同来感受的是一起去主峰山野漫旅行自驾户外产品。这是一座被400万公顷原始森林环抱的林都，一个把整个夏天都泡在绿色的地方，层林叠翠之间藏着天地清明，夏日清凉。400万公顷连绵不绝的原始林海，盛夏时节22度的宜人温度，亿万负氧离子和芬多精的负氧空气。此刻聆听森林耳语，感受着小兴安岭千万年森林的脉动，触摸着最纯粹的自然生命力。朋友们，在今年夏天，伊春推出了森林游乐场一起去撒花儿2026年伊春夏季旅游产品。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第一期是一起去主峰山野漫旅行自驾户外产品，诚邀大家来伊春开启一场自由与自然的和谐相拥。

当城市的钢筋水泥困住了脚步，当日常的琐碎消磨了心气，不如奔赴小兴安岭的林海。车轮碾过曲折的公路，脚步踏着柔软的松坦，风里裹挟着草木与泥土的清香，眼前就是流动的绿色画卷，每一段前行都是与自然的不期而遇。夏日的自由藏在林间公路里的风声里，伊春依托着纵横交错的森林路网与原生态的露营资源，让旅途本身成为最动人的风景。穿行于被誉为最美公路的乌带公路，征阔混交林在车窗两侧铺展成流动的画卷，沿途观景台定格林海与山路交织的绝美瞬间。青蓝小筑隐于山林之中，提供帐篷露营与舒适套房，枕着溪水潺潺与林间鸟鸣入眠，晨起推窗便是满目苍翠。嘉银东湖风景在这里，枕着中俄界江，静坐在湖畔垂钓，围坐篝火烧烤，沉浸式的感受边境露营的独特意境。丰岩山寨支持景区内全程自驾，可以直达登山口、漂流码头与住宿区，随心漫步于山野之中。乌翠区的房车营地栖居在乌马河畔，配套共享厨房、洗衣与淋浴设施，周边可以轻徒步、清水休闲，一应俱全。宝宇森林生态小镇坐落于乌带公路38公里处，欧式的湖畔别墅与河滩露营相映成趣，乘坐热气球缓缓升空，可以俯瞰整片林海的壮阔风光。内部还有森林穿越基地，提供成熟的车辆越野线路和徒步穿越线路。武营汽车营地、汤旺河汽车营地按照国际一

流标准建设，为选择北部森林观光廊道自驾的游客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沿途风景美，一路更安心。透龙山景区还将举办第三届欢乐透龙山暨机车嘉年华狂欢夜，集结机车爱好者开展巡游、音乐演出与篝火晚会，打造动感时尚的夏日盛宴。晨光熹微中启程，星河璀璨下安营。从曲折蜿蜒的林间小路，到繁星点点的湖畔营地，来伊春吧，来伊春，开启一场自由与自然的和谐相拥。在我们今天的栏目当中，为大家推荐的目的地有乌代公路、青兰小筑、嘉银东湖风景区、枫岩山寨、乌翠房车营地、宝宇森林生态小镇、五营汽车营地、汤旺河汽车营地、透龙山景区。朋友们，在这个夏天，让我们一直泡在绿色的地方，感受着层峦叠翠之间也藏着天地清明、夏日的清凉，让我们共同来聆听森林的耳语，也感受着最纯粹的生命力。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伊春，让我们一起去主峰。

0: 用味蕾取代眼睛，
1: 用舌尖感受宜春。
0: FM98.5，
2: 旅行餐桌。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样的时间当中来到今天的旅行餐桌。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谁会不为美食而着迷呢？在今天的旅行餐桌节目当中，鸿飞就带您走进了哈尔滨吃货的十二时辰，让我们把眼睛留给风光，把快乐留给美食。早餐推荐：油炸糕、烧饼、豆腐脑、豆浆油条。油炸糕是哈尔滨的老网红，人们总是在摊位前排起长长的队伍，只为一口香酥的油炸糕。每一个油炸糕都是现包现炸现卖，刚出锅时热气腾腾，酥脆的外皮包裹着绵密的馅料，甜蜜的滋味令人垂涎三尺。哈尔滨的烧饼色泽金黄，外酥里软，趁热咬上一口，面香混合着有酥香，入口入魂，再搭配着千层的口感，简直让人欲罢不能。吃着烧饼，当然要来一碗咸香满溢、入口即化的经典豆腐脑。与南方的甜口的豆腐脑相比，哈尔滨的豆腐脑更多了一层回味，香菜、辣椒油一撒，雪白的豆腐脑顿然被赋予了灵魂，用勺子轻轻搅拌，满足感油然而生。豆浆油条是中餐早餐的老搭档，热乎的豆浆加上一勺白糖，沁人心脾的香甜扑面而来，再咬上一口油条，有汁满溢，酥脆和筋道的口感同时在口腔中弥漫开来。将油条分成小段，泡在豆浆当中稍加等待，饱含香甜冻浆的油条绝对会让你打开新世界的大门。

为您推荐的午餐，地三鲜锅包肉酱凉皮儿。一盘地三鲜盖到大米饭上，咸香可口，分量十足，不愧是午餐的绝佳候选人。哈尔滨美食当中的绝对 No.1， 那就是火遍大江南北的锅包肉。汤与醋的碰撞，裹着里脊肉的焦香，搭配出了完美的佳肴，让人不禁大呼锅包肉永远的神。哈尔滨的大凉皮儿厚实顺滑，晶莹剔透，配上清香的黄瓜丝儿、香菜与陈醋、白糖、蒜泥混合在一起，最后淋上这道菜的灵魂，那就是

香浓的麻酱，用筷子夹起一根凉皮儿，麻酱顺着拉皮儿流淌，这种诱惑谁能抵挡？来到哈尔滨，唯有美食与爱不可辜负。甜品推荐，那就是冰棍儿。漫步在中央大街，排队买上一支马迭尔冰棍儿，是哈尔滨之旅的经典打卡项目。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哈尔滨还有一道油炸冰棍儿，将冰棍儿裹上面包碎和蛋液，入油锅烹炸，甜而不腻，冰中带香，这是饭后甜品的绝佳选择。来吧，向您推荐一下晚餐，那就是俄式西餐。哈尔滨以西餐为主的门店有近200家，其中中央大街区域就有数十家。这里的俄式西餐厅不仅味道正宗，门店也多为百年建筑。马迭尔西餐厅始建于1906年，口味以酸甜辣咸为主，烹调方式是以烤熏腌为特色，口味纯正，菜品多样。华梅西餐厅始建于1925年，与上海的雅克红房子西餐厅、北京的马克西姆西餐厅和天津的启士林大饭店并成为中国四大西餐厅。露西亚西餐厅拥有了近50种菜品，每一道都是原汁原味的俄式西餐风味。在哈尔滨，每一家西餐厅都会给你与众不同的就餐体验。晚餐推荐饺子，中国的传统美食也是哈尔滨特有的饮食符号之一。饺子好吃从皮儿上就有显现，饺皮筋道，比机器压得更有韧性。哈尔滨的饺子馆非常众多，有老字号的范继勇、东方饺子王、百记水饺等众多饺子馆。一盘熏酱，两瓶啤酒，现场包制的饺子下在锅里一翻滚，出锅后饱满又晶莹，咬上一口满满的幸福感。

来吧，朋友，来到哈尔滨的街头巷尾，隐藏着无数美食。如果推荐宵夜的话，那么一定就是哈尔滨的烧烤，这是极具有代表性的。一瓶哈啤，一把肉串，哈尔滨的烟火气总是那么温暖人心。无论再忙，也要记得好好吃饭，生活开心度过的每一天。请记住，美食与爱不可辜负。

0: while I put you in a trance.
1: 跟着鸿飞走，脚步越来越轻，越来越快活。跟着鸿飞走，天越来越近，越来越温柔，心情就像风一样自由。跟着鸿飞去旅游。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跟着鸿飞去旅行》。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的栏目当中，我们分享一位旅游博主带娃旅游的心得，让我们共同来感受的就是他的一些分享。他在文章中写道，每次发了带孩子出去玩的照片，评论区总有人问，孩子这么小，带出去玩，他能记住什么？不是白花钱吗？以前我也纠结过这个问题，可当我带娃旅行了几十次，看着他一点一滴的变化，我才发现那些你以为他记不住的东西，其实都长成了他的骨子里的见识和底气。旅行就是最好的课堂，而且这门课书本和补习班永远教不了。在路上学会了和别人相处。第一次带孩子去云南，坐的是绿皮火车，对面的铺位是一位藏族奶奶，操着一不太流利的普通话，从包里掏出了自己做的糌粑递给孩子。孩子有点怕生，缩在我身后不敢接，我示意他没关系，他犹豫了一下接过来，说了声谢谢。后来两个人越聊越开心，奶奶教了他念了几句藏语，他教奶奶说你好和我爱你。从那以后，孩子出门再也不怕生人了。在新疆的民宿里，他能跟老板家的哈萨克族小朋友们一

一起的追羊群，在厦门的海边，他能和陌生的小朋友们一起的搭沙子城堡，在桂林的竹筏上，他能跟船工大爷聊一路的天儿。旅行教会他的第一件事就是，这个世界很大，人有很多种活法，但善意是一样的，学会和不一样的人相处，比考100分更重要。

在自然里，他学会了观察和好奇。带他去山里徒步，他蹲在路边看一只毛毛虫爬了整整20分钟，兴奋地喊我：“妈妈，你看，它有好多只脚，走起来像波浪一样。”带他去海边，他追着浪花跑了一个下午，后来安静地蹲在沙滩上，用小树枝在退潮后的沙子上画出密密麻麻的图案。他说这是大海的密码。带他去草原，他躺在草地上看云，说云朵一会儿像大象，一会儿像冰淇淋，一会儿像一匹马拖着另一个云朵。这些画面是课本里没有的，补习班教不了的。旅行的路上，大自然就是最好的百科全书，每一片叶子，每一朵云，每一粒沙子都是活的教材。一个对世界保持好奇的孩子，永远不会觉得生活无趣。

在困难中学会了适应和坚韧。带孩子旅行不可能一路顺风顺水，去的时候天气不好，网红景点关门了，他撅着嘴不高兴。我蹲下来跟他说，那我们换个玩法好不好？后来我们在民宿的屋檐下听了一下午的雨，他数着雨滴从瓦片滑落的节奏，说是像在下打鼓。从那以后行程被打乱了，他也不闹，会说那我们就计划 B 吧。赶早班机的时候凌晨4点被我从床上拽起来，他虽然困得直打哈欠，但还是自己背着小小的行李包跟着我一路上，没有一句抱怨。后来我才知道，他在心里给自己打气，我是大孩子了，我要帮妈妈分担。走山路的时候他自己爬上去摔了一跤，爬起来拍拍灰继续走，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但没有哭出声。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那个我总觉得需要保护的小孩已经在路上悄悄长大了。旅行教会他的第三件事，人生不会总按计划来，但每一次意外都是一次成长。

在风景里，他读懂了世界的广阔。带他去看海，他第一次见到一望无际的蓝色。站在沙滩上愣了好久，回头跟我说，妈妈，海比我想象的大好多好多。带他去看雪山，他仰起头看了半天，问我，山上面有神仙吗？带他去看沙漠，他捧起了一把沙子让他从指缝里流走，说道，原来沙漠里的沙子是这样的，和小区里沙坑里的不一样。他可能还不太会表达，但我能感觉到他的世界正在一点点变大。以前他觉得全世界就是家和学校，后来他知道了，在很远的地方，有海，有雪山，有沙漠，有草原，有不一样的人，有不一样的生活。世界很大，他很渺小，但他可以去慢慢的去看，去感受。一个看过山川湖海的孩子，心胸不会狭窄到哪里去。

亲爱的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的跟着鸿飞去旅行栏目当中，我们一同来分享的是一位旅游博主他带娃旅游的心得。带娃旅行也许是最好的早教，孩子们记不住风景，但是我们相信他会长成风景。他在文章的最后他说，不指望他记住每一段旅程的每一个细节，但他相信那些看过的风景、遇到的人、经历过的事情会在他的生命里留下痕迹，而他会更勇敢、更包容、更懂得珍惜，也会对这个世界永远保持着好奇心。朋友们，这大概就是带娃旅行最大的意义吧，不是让他记住什么，而是让他成为什么样的人。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万绿丛中，山水石间，溪流叮咚，静谧幽深，令您流连忘返。请收听景区推荐。

光阴催人是武庸也。庸而一任，则其庸态已经达到了极点。此人为何大写庸字，目的仍然是在写愁。这个庸字是词眼，使读者从人物的庸态中感到他内心深处有个愁在，生怕离怀别苦，在这里开始切题。可是紧接着作者又一笔荡开，多少事欲说还休，万种愁情，一腔哀怨，本想在丈夫面前尽情倾吐，可是话到嘴边又吞咽下去，此情又多了一层波折，愁苦又加重了一层。因为许多令人不快的事儿，告诉丈夫只有给他带来烦恼，因此宁可把痛苦埋藏在心底，自己折磨自己，也不愿意在丈夫面前去表露，真可谓用心良苦，痴情一片。难怪他会拥戴无力而复容颜消瘦了。心来瘦，非干病酒，不是悲秋。在这里，作者先从人生的广义概括致瘦的原因。有人是因为日日花钱常病酒，有人是万里悲秋常作客，而自己却是因为伤离惜别这种不足与旁人道的原因。从悲秋到休休是大幅度的跳跃，此人一下子从别前跳到别后，略去话别的缠绵和渐行的伤感，笔法极为精炼。休休，这回去也千万遍阳关，也则难留。这是多么深情的语言呐！阳关就是阳关曲，离歌唱了千万遍，终是难留，惜别之情跃然纸上。念武陵人远，烟锁秦楼，把双方别后相思的感情做了极其精确的概括。武陵人用的是刘晨和阮肇的典故，借指心爱之人。秦楼，相传春秋时有个萧史，善吹箫，作凤鸣。秦穆公之女弄玉是他的妻子，住凤台以居，一夕吹箫引凤，夫妇乘凤而去。李清照化用这个典故，既写她对丈夫赵明诚的思念，也写赵明诚对其庄楼的凝望，丰富而又深刻。同时后一个典故呢，还暗合调名，照应题意。下片的后半段用了顶真格，使各句之间衔接紧凑，而语言节奏呢也相应的加快了，感情的激烈程度也随之增强，使词中所写的离怀别苦达到了高潮。唯有楼前流水，这句当中的楼前是衔接上句的秦楼，凝眸处是紧接上句的凝眸，把它们连起来吟诵，便有一种自然的旋律推动吟诵的速度，而哀音促节便在不知不觉中拨动人们的心弦。古代写倚楼怀人的不乏佳作，却没有像李清照写的这样痴情。他心中的武陵人越来越远了，人影消失在迷蒙的雾霭之中，他一个人被留在秦楼，呆呆地倚楼凝望。他那盼望的心情无可逾语，他那凝望的眼神无人理解，唯有楼前流水映出他终日倚楼的身影，映下他终日凝望的眼神。流水无知无情，怎会记住他终日凝眸的情态呢？这可以说是痴人痴语了。此笔至此，主题似已完成，而结尾三句呢，又是情思荡漾无边，留有不尽的意味。凝眸处怎么会又

段新仇呢？自从得知赵明诚出游的消息，他就产生了新仇，此为一段。明诚走后，洞房空设，家人独坐，此又是新仇一段。从今而后，山高路远，妄自凝谋，其仇将与日俱增，愈发无从排遣了。这首词虽然用了两个典故，但总体上未脱清照的以浅俗之语发清新之思的格调，层层深入地渲染了离愁别念，以拥点染、受形容、念生化、痴烘托，逐步写出不断加深的离愁别苦，感人至深。以上为大家赏析的是宋代李清照的《凤凰台上已吹箫》，香冷金泥。最后，我们再一起来朗诵一遍：凤凰台上已吹箫，香冷金泥被翻红浪，起来拥自梳头，任宝莲尘满日上帘钩，生怕离怀别苦，多少事欲说还休，新来寿非干病酒，不是悲秋，羞羞，这回去也，千万遍阳关也则难留，念武陵人远，烟锁秦楼，唯有楼前流水应念我，终日凝眸，凝眸处从今有天一段新愁。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想要了解更多资讯，请您关注伊春广播电视台手机 APP 林读伊春和伊春广电网手机版。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2: 透视立法背景，解读立法依据，与法理和观点于故事之中，贴近生活，贴近百姓。您即将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敬请您关注收听。
3: 壮汉离奇死亡被土葬，匿名举报引来警方调查。
4: 林永庆平时身体健康，特别能喝酒，所以说他喝酒醉死，这不可能。
3: 老汉声称自己打死儿子，开棺验尸却疑点重重。
4: 按照你的供述，应该是头面部或者是侧面，现在是后部受伤，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3: 究竟是老父亲杀了儿子，还是兄弟相残？山村命案。
4: 一天早晨，村里啊传来了一个消息，李老汉的儿子李永庆昨天晚上喝酒喝死了。这个消息传遍了这个偏僻的小山村，听到消息的村民心里都松了一口气。按照道理啊，大家都是乡里乡亲的，人家人死了不表示悲痛，至少也要表示同情。但是为什么听说李永庆死了大家都松了一口气呢？这个我们要从李永庆这个人说起。李永庆啊，在家里排行老三，上面有两个姐姐。李永庆出生以后啊，按照农村的习俗，老李家呀算是有了传宗接代的人，所以啊，李永庆一小就受到全家人的宠爱。

0: 吃的喝的全是按照他的意志来办事，而李永庆只要自己的意志不满足，就开始大作大闹。所以啊，这个李永庆小的时候就俨然是一个小皇帝，但是当他5岁的时候，父母又生了他弟弟，叫李永平。李永平一出生以后啊，父母把对他的关爱就倾注到了他弟弟身上。这个李永庆啊，嫉妒自己的弟弟李永平，所以处处事事和自己的弟弟争夺。这样呢，等到他们哥俩长大的时候，两个人的性格是截然相反。这个李永庆为非作歹，横行乡里，成了村中的一霸，而那个李永平呢，为人谦和，乐于助人，成为村民眼中的好青年。在李永庆19岁的时候，由于他参与抢劫，被法院判了15年的有期徒刑。这个李永庆住了15年的监狱，回到村里以后，不但不思悔改，反而认为自己作奸是由于父母对他教育错误所致，所以回到家以后啊，就天天向父母要钱。有了钱以后，不是喝酒就是赌博，没钱了再来找父母要。这李老汉夫妻呢，也觉得自己这么个儿子，19岁就坐了监狱，一坐坐了10几年，那30多岁了还是个光棍，所以李老汉夫妻也觉得心中多少有点愧疚，能够满足李永庆的要求，他们一概满足。
1: 然而时间一长，李永庆的胃口越来越大，李老汉夫妻俩仅靠种地得来的那么点钱根本就满足不了他的要求，于是李永庆又开始固态复萌，搞得村民们不得安宁。
0: 村民家中如果谁家要是有了红白喜事，这个李永庆是不请自到，到了以后是又吃又喝又拿，然后一拍屁股就走了。甚至恶劣的是，对那些小学生在上学和放学的路上，他会堵截他们，然后他责令这些小学生啊，把他们自己的零花钱给他。村民们知道这些事情以后啊，就到老李家去告状。李老汉听说以后啊，也非常生气，就责骂李永庆。没想到这个李永庆啊，不但不听，反而在酒后将李老汉打倒在地。村民们一看，这李永庆的父母都管不了他，谁还能管了他呢？所以大家呀，我惹不起就躲得起，大家见到了李永庆都是躲得远远的。那么现在这个为非作歹的李永庆死了，所以村民们都感到松了一口气。当天上午，村干部啊知道李老汉的儿子死亡这个消息以后啊，来到他们家。他们进屋以后看见李永庆就直挺挺地躺在床上，身上蒙着被子，而李老汉呢蹲在地上正在抽香烟。看到村干部进屋以后啊，李老汉就起身让座。村干部就问这个李永庆到底是怎么回事，李老汉呢就对他们讲，昨天晚上他半夜时分喝酒回来，回来以后啊就睡觉了。早上5点钟的时候，我起来到他这个屋查看，发现呢他已经躺在地下了，而且地上啊都是他酒后吐出来的东西。我上前查看以后，发现他已经死亡，这样我就把他抱到了床上，于是啊我就通知了家里的人。村干部听了以后啊，也表示同情，告诉李老汉夫妻啊，你们要节哀顺变，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同时啊，他们还告诉李老汉，按照咱们现在的规定，李永庆必须火化，不能土葬。李老汉呢点了点头，没有说话。这个时候啊，村委会主任发现李老汉呢嘴唇发肿，村委会主任就问他，哎，说老李，你这个嘴上是怎么回事？李老汉呢就苦笑了一下，说看到我自己儿子死亡这消息以后啊，早上迷迷糊糊的就摔了一跤，摔了一跤以后啊磕掉了2个门牙。这村干部啊也表示同情，安慰了他以后啊就走了。村干部走了以后，这个李老汉就对自己的家里人说，老话讲入土为安，所以永庆不能火化，咱们要把他埋了。这样李老汉一家人呢就偷偷的把李永庆土葬了。
1: 1个多月过去了，人们渐渐地淡忘了李永庆死亡的事情。然而就在这一天，从村口驶来了一辆警车，打破了整个小山村的宁静。村民们纷纷议论着，到底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0: 原来啊，公安局接到了一个匿名的举报，说李永庆平时身体健康，特别能喝酒，而且没有

任何疾病，所以说他喝酒醉死这不可能。并且这个李老汉还违背了殡葬的管理规定，将李永庆偷偷的给土葬了。公安机关接到这个举报以后啊，非常重视，和民政局进行了沟通。于是公安局和民政局决定联合派人到村里来了解情况。公安局的人到了村里以后，他们直接到了村委会，找到村干部，让村干部把他们领到了李老汉家。进了李老汉家以后啊，民警和民政局的工作人员开宗明义地讲清了自己的来历。第一个，有人举报李永庆死亡原因不明，我们要来了解情况。第二个，按照咱们这儿的规定，死了以后必须火化，你们现在把李永庆土葬了，这是违反规定。结果啊，李老汉就把李永庆死亡的经过一五一十的又讲了一遍。讲完以后，民警就问李老汉，李永庆的死亡医学证明书有没有，拿来我看看。李老汉说当时太忙了，把这个事儿给忘了。民警又问村干部说，李永庆死亡以后你们见没见过他的遗体？村干部说，我们来见到的就是人蒙着被子，其他也没有看到。民警听到这里啊，就告诉李老汉说，由于没有医学死亡证明书，你儿子的死亡原因不能以你说的原因来认定，我们要开棺验尸。而且民政局的工作人员也明确告诉李老汉，按照规定你不能土葬，必须要火化。李老汉呢闷头抽着烟，抽了一会儿啊，他抬起头来对民警和民政局的工作人员说，你们不用开棺验尸了，人是我打死的。李老汉一席话呀，顿时震惊了四座。李老汉竟然把自己的亲生儿子给打死了。民警马上把李老汉带到了公安局。到了公安局以后啊，李老汉向民警们供述了自己杀死亲生儿子的经过。李永庆从监狱回到家以后，不但没有悔改，反而又继续为非作歹。李老汉他们夫妻年纪已大了，根本管不了自己的儿子，而且村民们不断的告状，让李老汉呢则觉得没有脸来见村民们。自己呢又被自己的儿子打，所以啊他这老两口啊可以说是打落牙齿往肚里咽，心中啊痛苦不堪。那么在案发的这天晚上，天黑以后，李老汉夫妻就已经上床休息了。到了半夜时分，他们两个人被人摇醒了，睁开眼一看，这个李永庆浑身酒气站在床前，说起来起来给我钱。这李老汉就坐起来说，我们现在没有钱。李永庆说，没钱你们出去给我借。李老汉说，半夜三更我到哪里去给你借钱去。李老汉呢说着就想躺下睡觉，这个李永庆啊上前又把他父亲呢又给拽起来说，你不能睡觉，不给我钱你们谁也不能睡觉。这李老汉呢心里非常生气啊，他就下了床往屋外推李永庆，说你回屋睡觉去。李永庆不但不回屋，反而一拳打在了李老汉的嘴上。李老汉呢被打倒在地，他觉得自己的嘴里啊一股咸腥味，张嘴一吐，两颗牙齿和鲜血吐在了地上。这个李永庆一看把李老汉打出血了，他就骂骂咧咧地回到了自己的房间。一会儿啊他在房间里就传来了睡觉的呼噜声。这边呢李老汉夫妻睡不着了，自己的亲生儿子对父母是说打就打，说骂就骂，不等自己老两口生老病死，估计就得被他活活的祸害死。老两口啊感叹了一会儿，李老汉呢就劝老伴儿休息了。老伴儿休息以后啊，李老汉牙疼，他睡不着觉，他心酸呐。你想想自己养大了这么一个30多岁的儿子，给家里没有做出一点的贡献，反而给家里惹了无数的麻烦，让他们老两口和老李家的人都无颜面对乡亲们。李老汉是越想越生气，越想越绝望，这样的逆子，这样的不孝子养活他干什么。李老汉呢想来想去说，不行，我今天必须要有一个了断。李老汉呢就从床上悄悄地下来，到厨房以后拿了一根棍子来到了李永庆的房间。李永庆啊这个时候还在仰面朝天酣睡，李老汉呢照着他头上就是一棍子。这一棍子打下去以后啊，李永庆条件反射的要挣扎坐起来，李老汉接着又是一棍子，把李永庆打得从床上翻落到地下。李永庆在地

0: 一下抽搐，李老汉吓得也不敢动了。等过了一会儿，这个李永庆不动了，李老汉上前摸了摸他的脉搏，发现他已经死了。李老汉呢，这就把儿子抱到了床上，给他盖好了被子，回到自己的房间，推醒了老伴儿，说他死了。老伴儿一听啊，当时就吓哭了。李老汉呢，在房间里抽烟，看看天快亮了，看了看表，已经5点多钟，他就对老伴儿说：“我去告诉他们几个。”李老汉的意思啊，实际上是告诉他自己那几个子女。李老汉呢，就这样出门走了。李老汉向公安机关对自己的犯罪行为做了这样详实的供述以后，那么事实已经清楚，李老汉亲手打死了自己的儿子，所以公安机关对于李老汉以故意杀人罪刑事拘留。
1: 为了进一步获取证据，公安机关到李老汉家里做了现场勘查，并且在村干部和李老汉在场的情况下，让法医对李永庆开棺验尸。那么李永庆的死真如李老汉所说的那样，是他亲手打死的吗？
0: 十几天以后，民警再次来到看守所提审了李老汉，让李老汉把案发当时的情况又陈述了一遍。陈述完以后，民警就问李老汉：“你今天的供述是否属实？”李老汉说：“我是如实供述的。”民警说：“如果你供述不属实怎么办？”李老汉说：“我愿意承担全部责任。”民警就告诉他：“根据我们了解的情况，你没有如实供述当天晚上的情况。”李老汉说：“我确实是如实讲了。”民警啊，就把法医鉴定摊在他面前，让李老汉看。李老汉说：“我不识字儿。”民警告诉李老汉，根据法医鉴定结论，死者是头部遭受打击致颅脑损伤死亡，而且打击的部位是后枕部，后枕部就是脖子以上的部分。按照你的供述，当天李永庆是仰面朝天睡觉，你照他打去，那么他受伤的部位应该是头面部或者是侧面，现在是后部受伤，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李老汉说：“黑灯瞎火的我也不知道，反正我就照他脑袋上打了两棍子。”民警说：“根据我们对李永庆睡觉房屋的现场勘查，他睡觉床边上的墙壁上和地面上没有喷溅的血迹，所以李永庆这个房间不是案发的第一现场。”李老汉说：“我真的是这样做的。”那么民警呢，反复地对他进行教育，李老汉始终说是自己打死了自己亲生的儿子，以前的供述是真实的。那么民警告诉李老汉说：“如果你不如实供述，包庇他人，按照法律规定，你也同样要承担刑事责任。”由于李老汉不讲案件的真实情况，公安机关为了进一步查明案件的事实，再一次组织人员来到了小山村，对李家再一次进行勘查，对李家所有的人员和有关的邻居和知情的乡亲们进行询问。
1: 就在民警对李老汉的妻子进行询问的时候，从屋外走进一个自称是来自首的男人，他不是别人，正是李永庆的弟弟李永民。李永庆真的是他杀死的吗？他又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0: 在李永庆从监狱出狱以后啊，李永平基于兄弟情谊，曾经劝告李永庆说：“你好好做人，努力劳动，争取早日成个家。”没有想到啊，李永庆对于李永平的劝告根本置之不理，而且很快又重新成为村里的一霸。结果李家所有的人都为李永庆感到痛心，也都感到无奈。在案发的当天傍晚，李永平啊回到了自己的父母家，和李老汉夫妻啊在一起聊天看望父母。他们谈到李永庆的时候啊，都深深的叹息。就在李永平准备告辞走的时候，这个时候啊，李永庆回家了。李永庆回来以后，一看到李永平，上前就对李永平说：“你给我点钱。”李永平说：“我今天没带钱。”一听说没带钱，这李永庆上前劈头盖脸就是一巴掌，说：“你小的时候天天跟在我屁股后面占了多少便宜，我现在要你点钱你都不给。”李永平说：“哥呀，我真的没带钱，你好好休息吧，你看你喝过酒了。”这李永庆啊，一看自己的弟弟一分钱都不给他，结果呀怒火中烧，上前就对李永平进行拳打脚踢。 这李老汉一看自己的大儿子撒酒疯，李老汉看不过去了，就上前去拉架，而且推着李永庆，你回房间去。结果李永庆一看李老汉也上来拉架，他马上就说了，你们一家子都瞧不起我，都歧视我，说着就是一拳把李老汉打倒在地，而且打落了两颗门牙。李老汉倒地以后啊，这个李永庆还不罢休，上前去踢李老汉。这个时候李永平看不下去了，他跑到厨房拿了一个棍子，照着李永庆的后脑就是一棍子，这一棍子就把李永庆打倒在地。李永庆被打倒在地以后，他挣扎着想要站起来，这个时候李永平上前照他头部又是一棍子，这一棍子打下去以后啊，李永庆爬不起来了，开始四肢抽搐。一看把自己的哥哥打倒在血泊之中，这个李永平就对父母说，我去找人把他送到卫生院去。李老汉拦住他，不要找人，他死了才好呢，这是个畜生。结果等过了一会儿，李永庆不动，李老汉上前一摸，李永庆死了。李永平一看，当时他就对李老汉说，我到乡派出所投案去。李老汉呢再一次拦住了李永平。李老汉想，全家人当中唯一的一个壮劳力现在就是李永平，如果他坐了监狱，家里要有点什么事就没有人管了。李老汉和李永平经过反复商量，最后确定先对村干部讲李永庆是喝酒醉死的，如果瞒不住的话，由李老汉讲是他打死了自己的儿子，由他去代替李永平坐牢。于是啊，整个案件就发生了我们前面所讲的那一系列的情节。随着李永平的投案自首，整个案件就彻底告破。李永平以故意杀人罪被刑事拘留，李老汉的涉嫌罪名也改为了包庇罪。经过侦查审查起诉，这个案件被移送到了当地的中级人民法院。法院为了更好地维护两个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在开庭前通过法律援助中心为李老汉和李永平指定了两个辩护人，出庭为他们进行辩护。在法庭审理过程中，公诉人向法庭指出，本案被害人李永庆虽然有过错在先，但是被告人李永平明知道用棍子击打被害人的头部可能致其死亡，还连续进行击打并且导致了被害人的死亡，其行为已经构成了故意杀人罪。本案的被告人李老汉基于亲情故意隐瞒本案被告人李永平的犯罪事实，所以其行为已经构成了包庇罪，为此希望人民法院依法对他们父子二人进行惩处。本案两个辩护人向法庭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他们指出本案被害人李永庆的行为不是一般的过错，而是一种不法侵害行为，并且这种不法侵害行为已经造成了李老汉伤害的犯罪后果。被告人李永平为了制止不法侵害行为对李永庆所实施的行为是正当防卫行为，不应当承担刑事责任，所以李永庆是无罪的。如果李永平无罪的话，那么李老汉自然也构成犯罪，因为包庇一定是包庇犯罪行为。庭审到了这里，我们案件的法律焦点就出来了。什么焦点呢？就是李永平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辩护人说他是正当防卫行为，大家都知道正当防卫行为我们以前讲过，是为了保护合法权益对正在实施不法行为的侵害人所进行的一种制止行为，这种行为如果造成他伤害的话，依照法律规定不负刑事责任，这叫什么？这叫正当防卫。但是在本案当中，我们看到第一，李永庆当天晚上喝完酒以后回到家中，对自己的弟弟动手打击，对自己的父亲动手打击，这种行为显然是不法侵害行为，而且正在进行当中。第二，当李永平拿来棍子第一棍子打他的时候，他当时正在踢自己的父亲李老汉，这种不法侵害行为也正在进行时。但是我们后面出现了问题，就是当李永平第一棍子打倒李永庆以后，李永庆虽然挣扎着要站起来，但是他已经失去了继续实施不法侵害行为的能力。可是在这个时候李永平又打了第二棍子，这个行为叫什么？防卫过当。 防卫过当，第一个明显超过必要限度。这个必要限度就本案而言，当第一棍把李永庆打倒在地以后，他还想挣扎起来的时候，李永平完全可以上前制服他，不需要再使用棍子了，这就叫超过必要限度。第二，造成重大损害，在本案当中损害后果大家都清楚，人已经死亡了。所以根据这样一些情节，我们可以判断出来，本案被告人李永平的行为不是正当防卫，而是防卫过当。我国刑法第20条2款规定，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法院审理后经过评议认为，检察机关指控本案被告人李永平和李老汉行为已经构成了故意杀人罪和包庇罪，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本院予以支持。鉴于本案被告人李永平行为具有防卫过当的性质，并且具有投案自首的情节，而被告人李老汉被害在先，基于亲情包庇被告人李永平，而且他们都获得了被害人亲属的谅解，根据上述情节，法院减轻判处李永平有期徒刑7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从轻判处李老汉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这起发生在亲人之间的悲剧令人深思。本案的被害人李永庆虽然是个坏人，但是他和我们一样都拥有生命权，非经法律程序不得任意剥夺。所以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如果遇到这样的坏人，应该勇敢地拿起法律的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如果一时激愤做出不明智之举，就可能像本案一样，不但惩罚不了恶人，反而使自己成为有罪之人。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2: 我的妈妈，
3: 我的妈妈
2: 无所不能，
3: 无所不能，
2: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
3: 像大厨一样
2: 为家人打造美味，
3: 为家人打造美味，
2: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3: 像超人一样
2: 带给宝贝快乐，
3: 给我快乐。
2: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因为各种琐事，
3: 因为各种琐事
2: 心情烦躁，
3: 心情烦躁，
2: 但不管他是温柔的，
3: 不管他是温柔的，
2: 还是大声的，
3: 还是大声的，
2: 你都要记得，
3: 我都记得，
2: 妈妈永远爱你，
3: 妈妈永远爱我。
2: 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0: 好寂寞。
1: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

0: 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立足临城交通，关注交通建设，创建优良环境，
2: 追踪百姓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出行，
1: 专业交通频率，打造精品直播专栏，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

听众朋友、驾船朋友，欢迎来到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交通新干线，我是主持人韦东。防沙治沙是铁路保障运输安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答题。多年来，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坚持因地制宜、系统治理，推动重点沙害区段运输秩序显著改善，铁路沿线生态环境持续向好。截至2025年年底，全路3267公里沙害铁路中已完成治理2654公里，沙害治理率达81.2%。风沙已在线路形成堆积、埋没道床和钢轨，还会风蚀路基、腐蚀设备，对铁路运营安全造成影响。对此，铁路部门根据不同地域的风沙特性，综合运用工程阻沙、植物固沙等多元化手段，构建起一道坚不可摧的防风固沙长城。多措并举，立体防护，中国铁路呼和浩特集团有限公司创新采用高立式沙障、麦草方格、滴灌造林、沙生灌木组合模式，在梨哈县、吉尔县建成原组终结禁锢立体防护体系，显著降低了风沙上道风险。中国铁路兰州局集团有限公司持续巩固包兰铁路沙坡头区段、兰新高铁、敦煌铁路

九俄铁路等杀害治理成果，通过常态化清沙、林带补强等措施，确保沙漠腹地铁路大动脉安全畅通。生态优先，绿进沙队，中国铁路乌鲁木齐集团有限公司全力做好若河线防沙工程管护，进一步完善南江线防护林，新增苗木10万株，覆盖面积37公顷，充分发挥生物防沙固沙作用，为列车安全运行筑起绿色屏障。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在措纳湖地区试验草方格固沙沙棘种植生态修复技术，在格固县规模化种植红柳31万株，打造沙区绿色长廊，为高原铁路生态治理积累了宝贵经验。从北国边疆到世界屋脊，穿越沙漠的钢铁大动脉正变身生态廊道，下一步铁路部门将巩固既有治沙成果，推广先进技术，优化防护体系，提升沙害治理稳定性和持续性，为巩固国家生态安全屏障贡献力量。作为高质量共建一带路的标志性工程，中老铁路开通运营以来，客户运输数据连创新高，黄金大通道效应持续释放，正以实实在在的卓越成效为区域繁荣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客货运输量质齐升，中老铁路已成为区域互联互通的钢铁动脉。截至今年6月1号，中老铁路累计开行旅客列车突破10万列，发送旅客超过7300万人次，其中来自全球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跨境旅客超过84万人次。货运方面表现同样亮眼，全线累计运输货物总量超过8400万吨，其中跨境货运输超过1900万吨。中老铁路实现从通到畅、从畅到旺的华丽蜕变，全线单月旅客发送量从开通初期的约60万人次跃升至最高225万人次。中国段单日开行客车从最初的8列增至最高86列，老挝段从4列增至最高18列，昆明至万象间每日开行的国际旅客列车已增至4列，最快9小时36分即可抵达。磨合铁路口岸通关时间压缩至50分钟左右，朝发夕至成为跨境出行的新常态。中老铁路不仅是一条交通线，还是一条活跃的经济走廊。今年前5个月，经中老铁路运输的跨境进口水果达10.79万吨，同比增长30%，其中榴莲运输量同比增长94.2%。磨合铁路口岸单日入境水果量最高达3665吨。东南亚鲜果通过中老泰全铁冷链专列，最快3天即可抵达中国百姓餐桌。运输产品不断丰富，跨境商品种类从开通初期的10多种增至目前的3800多种，辐射老挝、泰国、越南、马来西亚等19个国家和地区。今年1季度，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达68.1亿元，同比增长62.7%。在出口端，中国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等新三样货值同比增长10.4倍，成为推动外贸增长的新引擎。坐着动车游老挝已成为跨境旅游新风尚，中老铁路国际旅客列车将昆明、西双版纳、琅勃拉邦、万象等旅游名城串联呈现，带动沿线景区、酒店、餐饮等产业消费增长超35%。今年以来，中老铁路跨境旅客达16.4万人次，同比增长35.3%。铁路部门开行星光蓝莓号、昆明号跨境旅客列车，列车上供应一路咖香、中老友谊咖啡、地方特色美食，让旅程本身成为沉浸式文化体验。中老铁路开通运营以来，生动诠释了一带一路共商共建共享原则，这条跨越山河的钢铁丝路以其繁忙的车流和人流奏响了中老友谊和合作的时代强音，将为

0: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1: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交通新干线。中国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摩都号66号搭载4000多名宾客，从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出发，开启全国首个无目的地海上游航次。此次爱达摩都号从上海出发，以海上狂欢为主题，开启为期3天2晚的海上周末之旅。作为邮轮产品创新的一次突破，该航次旨在为行业探索一条从靠港游到船上添油的新路径。所谓无目的的海上游，就是邮轮从中国母港出发，全程在公海上巡游，但无具体停靠港的邮轮旅游方式。无目的海上游不是传统邮轮航线的简版，而是针对特定人群的新旅游产品，突出登轮即度假的理念。该模式无需境外签证，行程灵活，切合市民周末微度游、家庭亲子等多元消费需求。爱达邮轮相关负责人表示，希望通过这次突破性的尝试，邮轮本身为目的地，让年轻的客群、上班族及追求新鲜体验的宾客轻松享受高品质的邮轮假期，愿意为中国邮轮旅游市场开拓更多可能性，同时也进一步丰富中国邮轮市场的产品供给，为邮轮新消费注入强劲动力。为迎接首航，爱达摩都号进一步丰富了船上产品，增配了游行演唱、脱口秀、魔术表演、主题派对、社交舞会等娱乐活动，海上运动场所全面开放，美食餐饮24小时不打烊。自上线以来，船票一直供不应求，为确保首航体验舒适度，此次爱达摩都号将载客率控制在80%。据初步的统计，首航客源主要集中在华东地区，平均年龄47岁，低于常规航线55岁的平均年龄。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宜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节目到这里就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昨天也骑着这个吗？
1: 对啊，昨天也骑这个，这车不方便吗？
0: 哎呦，这车子就不能好好放，天天这样，这共享单车有还不如没有呢。
2: 请将共享单车停放在指定位置，并摆放整齐。让我们树立低碳意识，共同维护节能设施。

0: 你也骑共享单车上班啊？
1: 是啊，路上不堵，还方便，还环保。
0: 哎，对对对对，哎，停停这边去，就停这边。

0: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第一视角，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生活。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自然界中的水、空气、山脉、河流、微生物、植物、动物、地球、宇宙等等，都属于大自然的范畴。自然界里充满了神奇的奥秘，我们的科普栏目《科普有故事》将和大家一起探寻自然界的奥秘，共同揭晓有关自然的科学答案。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科学之旅。

您居家生活的小窍门。您会不会有这样的困惑，在每次说错话之后感到懊恼，不知道怎样提高自己说话的技巧？不要急，少嘴也是能学出来的。爱家小贴士就教您说话的艺术。如果是急事儿，要慢慢的说，大事儿要清楚的说，小事儿要幽默的说，没有把握的事情要谨慎的说，没发生的事儿不要胡说，做不到的事儿别乱说，伤害人的事儿不能说，讨厌的事儿对事不对人的说，开心的事儿看场合说，伤心的事儿不要见人就说，别人的事儿小心的说，而自己的事儿听听自己的心是怎么说。

熬夜的危害大家都耳熟能详，精力差，反应迟钝，记忆力下降，免疫力降低，甚至会导致早衰。那你可能就要问了，那么睡得越早越好吗？其实答案并不是如此。最近欧洲心脏病学会旗下的期刊在2021年11月发表的一项大型研究中，来自英国牛津大学等研究团队发现了预防心血管疾病的最佳入睡时间，而且睡早了或睡太晚都存在健康风险。参与者的年龄在37到73岁，平均年龄为61岁。研究人员对他们进行随访，以确定新诊断的心血管疾病病例。心血管疾病定义为心肌梗死、心力衰竭、慢性缺血性心脏病、中风和短暂性缺血性发作。研究人员发现，在校正了年龄、性别、睡眠时长、身体质量指数、糖尿病、血压等混杂的因素之后，睡眠开始时间在和心血管患病风险呈现 U 型关系。22点至22点59分的人，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最小。太早太迟睡觉都会增加患病的风险。凌晨以及更迟，比如说像午夜或者是更晚入睡的，患病风险最高。欧洲的这项研究是迄今为止客观评估睡眠与心血管疾病风险之间关系的最广泛的研究，证明了入睡时间和心血管疾病风险之间的明确关系，特别是对于女性。最佳入睡时间位于日周期的特定范围内，偏离这个范围，无论太早或太晚，都可能存在问题。那么，晚睡和睡眠不足，哪个的危害更大呢？此前，美国加州大学的研究就表明，睡得很多和睡得很少都会对健康造成危害。答案的真相可能是生物钟，违反生物钟的规律都会对身体健康造成危害。不规律的作息会影响生物钟的重置。地球上的所有生命都有一种生理机制，叫做生物钟。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体内部都存在着生物钟，也就是从白天到夜晚的一个24小时的循环节律。它是一种无形的时钟，一个光和暗的周期与地球自转的契合。生物钟是受大脑的下丘脑视交叉上核支配，清醒和饮食行为都归因于生物钟的作用，是生物体生命活动的内在节律，有助于人体身心功能的调节。如果不遵守生物钟的节律安排作息，人体会感到疲劳和不舒适，长此以往会对人的身心健康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我们熟知的倒时差，由于长途飞行跨越多个时区而导致昼夜节律紊乱，会出现夜晚失眠而白天却又昏昏欲睡、头晕脑胀，严重的可能会出现头痛、心悸、恶心以及判断力和注意力的下降等等。当然，实际上有些人天生喜欢早睡，而其他人则更倾向于晚睡。每个人机体都有独特的内部计时器来调节，目前科学对睡眠的生物钟的认识还远远不够，需要更进一步探索其中的奥秘。那么，如何维持体内的生物钟，保持身心健康呢？第一，入睡时间，23点之前入睡，不过早，也不要熬夜，把原本用于熬夜的时间用于睡觉，把晚睡的那部分时间争取成早起。第二，合适的睡眠时间。人的睡眠需求是不同的，能量的消耗也是不一样的，睡眠质量的高低不等同于睡眠时间的长短。人的睡眠时间会随着年龄而产生变化，新生儿每天需要睡16到20个小时，青少年儿童是9到10个小时，最少需要8个半小时，成年人对睡眠的需求会进一步减少，只需要7到8个小时即可，老年人的�睡眠时间只需要5到6个小时。第三，睡眠规律，每天最好固定时间，要遵照生物钟的运行规律，不要随意打乱它。睡眠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习惯，因而保持良好的睡眠习惯要遵循睡眠的自然规律。
第四，对于经常跨时区飞行的人们来说，需要重视倒时差。

说起红霉素眼膏，想必大家再熟悉不过了，甚至在一些人的心中，这样一支小小的几块钱的药膏可谓是万能神药。它虽然叫做眼膏，但好像身体其他部位的一些小毛病，比如嘴角发炎、痤疮、鼻子干等等，也都能拿来治一治。对此也有不少人纳闷，红霉素眼膏到底是一种什么药？它真的有那么多的作用吗？和红霉素软膏又有什么区别呢？红霉素是一种抗菌药物，属于大环内酯类，通过抑制细菌蛋白质的合成来发挥抗菌作用，对革兰阳性菌、厌氧菌、支原体还有衣原体等具有抗菌活性。其主要成分为红霉素、液体石蜡、羊毛酯和凡士林。作为眼科常用的非处方药，红霉素眼膏主要用于沙眼、结膜炎以及眼外部的感染。除了眼科相关疾病使用之外，还可以用于细菌性外耳道炎、鼻前庭炎等局部感染。临床上，红霉素眼膏可用于眼科手术、鼻出血、鼻前庭炎、口角炎、疱疹等皮肤疾病、肛管炎性疾病、肛裂等肛门相关疾病。红霉素软膏和红霉素眼膏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是两者的使用方式和药效却有着许多的不同。首先是适应症不同，红霉素软膏属于皮肤科常用的非处方药，适用于脓包疮等化脓性的皮肤病、小面积烧伤、溃疡面的感染和寻常痤疮，也就是主要用于不同程度的皮肤损伤和轻微感染。此外，红霉素软膏也用于止鼻血，与维生素 B2 合用治疗细菌性口角炎等等。就像前面所说的那样，红霉素眼膏是眼科常用的非处方药，主要用于沙眼、结膜炎等等。再来就是主要成分的不同，尽管两者主要成分都是红霉素，但是所含红霉素的量却不相同。红霉素软膏当中红霉素的浓度为1%，而红霉素眼膏浓度为0.5%。如果误用，红霉素眼膏或不能达到抗皮肤感染所需要的治疗浓度。再来就是两者的颗粒大小还有刺激性不同，红霉素眼膏在制备过程当中要求制备成极细粉，颗粒非常微小，对眼部应无刺激，而红霉素软膏对颗粒的要求则相对宽松，只需要均匀细腻、粘稠度适宜，易涂在皮肤上且无刺激性就可以了。因此不要将红霉素软膏用于眼部感染。

什么捂着耳朵听自己说话声音会变大呢？这个问题其实很容易回答，因为声音的传导方式不一样。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我们是如何听见自己说话声音的。当我们的声音发出后，会通过空气传导，传导路径是这样的，由外耳到中耳到内耳，内耳的淋巴液产生震动，到螺旋器完成感应过程，到听觉神经产生神经冲动，再到听觉中枢，最后到大脑皮层整合数据加工处理，这样我们就听到了声音。如果我们捂上耳朵，声音则会通过骨骼传导，它的路径是这样的，由颅骨到骨迷路，到内耳淋巴液，到螺旋器，再到听神经，最后到大脑皮层听觉中枢。在生活中，我们听到声音会通过空气传导和骨骼传导两种方式。在空气传导中会掺杂一些外界的杂音，音量就会小一点，而捂住耳朵只是通过骨传导，没有外界的杂音，所以声音会大一点。你明白了吗？

教您居家生活的小窍门。人们在做饭的时候往往会把淘米水倒掉，其实在日常生活中，淘米水是可以扮演多重角色的天然去污剂。专家介绍，米的表面含有钾，头一两道淘米水会呈现 pH 值为 5.5 左右的弱酸性，洗过两次后 pH 值约为 7.2 左右。这种呈弱碱性的淘米水很适合清洗物品，可以代替费尔工业洗衣粉相比，它的洗净力适中，质地温和，没有副作用。淘米水一经加热后，清洁能力更强，这是由于它的淀粉质变性，而变性淀粉具有较好的亲油性和亲水性，可以轻松地吸附油垢哦。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1: 叶孤城，恭候多时了。
2: 西门吹雪，出招吧！
3: 有人落水，
1: 叶孤城，你且等我一等。
2: 等？还要等多久？
1: 咱俩输赢事小，救人一命是大。
4: 多谢大侠舍身相救，小女子没齿难忘，敢问大侠高姓大名？
1: 心中有义，人人皆为大侠，侠之名者，人也。
2: 西门吹雪，如此舍生取义，这回是你赢了。
5: 见义勇为，人皆大侠，侠义中国，温暖你我。
6: 勤俭是咱们的传家宝，社会主义建设离不了，离不了。
7: 我说老伴儿啊，现在生活富裕了，你还总唱这首歌？
6: 哎，所谓勤以致富，俭以养德，勤俭节约可是咱们的传家宝啊。
8: 爸妈，中午聚餐打包回来的，我先搁冰箱了。
9: 勤俭是咱们的，
7: 你看连咱小孙子都会唱了。
5: 养成节俭习惯，传承中华美德，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0: 奢者富而不足，何如俭者贫而有余。
7: 同学们，你们知道这句话的含义吗？
11: 老师，我知道这句话是说我们在生活中要勤俭节约，因为一个奢侈的人即使拥有再多财富也不会满足，而一个节俭的人即使清贫也会觉得富有。
7: 小明回答得非常好，那怎么才能勤俭节约呢？
12: 我们每个人从点滴小事做起，外出吃饭时不摆排场，吃光盘中的饭菜，洗完手要及时拧紧水龙头，出门前要随手关闭电。

0: 扬蓄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定局，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鼓推征，响彻中华。
1: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2: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3: 来来来，胳膊上准备啊！
4: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她们很酷的。
5: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4: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5: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6: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4: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7: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5: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4: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5: 他们在努力感知。
4: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5: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8: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5: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9: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10: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9: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11: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12: 加油！加油！
9: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13: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14: 家乡，我回来了。
9: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迎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

0: 见。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2: 缘，作者爱默生。眼睛是第一个圆，眼睛所见的地平线是第二个圆。圆这一基本图形在自然界无处不在，不胜枚举。圆最能象征世界所蕴含的密码。圣奥古斯丁曾将上帝的本质描绘为一个圆，圆心无处不在，而圆周无处可觅。我们穷尽一生之力，领会作为图形本源的圆的丰富含义。我们在考虑人们一切行为的循环或补偿特征时，已经推断出了一个寓意。现在，我们将描述另一个类推，即人们的任何行为都可以被超越。我们的一生都在探寻真理，围绕每一个圆都可以绘出另一个圆。自然界没有终极，每一个终点都是一个起点，每到正午都有另一个黎明降临，每一处底部下都另有一个更深的底部。这一事实象征着不可企及的追求及疏忽缥缈的尽善尽美，它是人力永远也难以达到的。它既激励人们的大功告成，又宣告人们的功败垂成。正因如此，这个事实可以便于我们将人类在各个领域展示的力量联系在一起。开启每个人心灵的钥匙是他的思想，尽管看似桀骜不驯，他仍然有他遵循的舵轮，这就是他对所有事实分门别类所依据的观念。只有向他展示一个支配他原有观念的新观念，才能使他脱胎换骨。人生是一个自我进化的圆，从一个微乎其微的小小的圆，永无止境地向四周扩散成新的更大的圆。这种圆的一轮接一轮的生成幅度，取决于个人心灵的力量或真理。因为每一种思想在形成一种波浪循环的状况之后，譬如一个帝国、艺术规则、地方习俗、宗教仪式，这种思想的惰性力量使其自身停滞在圆脊上，在一生中不断凝固僵化，自我禁闭。但是如果心灵反应敏捷，力量强大，它将冲破这一阈限，向四周蔓延，在更深处扩展，形成另一个轨道。当然它又会遭遇惊涛骇浪，试图再次阻止和束缚心灵的前行。但是心灵拒绝被禁锢，在最初和最弱的脉动中，它已经以巨大能量向外围扩展，排山倒海，无穷无尽地向外扩张。每个终极事实都只是一个新序列中的第一个事实，

每条普遍规律都不过是即将为人所知的某一个更为普遍的规律的一个具体事实。对我们而言，不存在外界，不存在围墙，不存在圆周。一个人发表了他的见解，多么精彩，空前绝后，万事万物的面目因之焕然一新，他成了顶天立地的伟人。看哪、啊、在另一端又有一个人挺身而出，在我们刚刚宣称是这个领域外扩的圆的旁边又画上一个圆。接下来第一个发言者不再是万众瞩目的人物，而不过是一个率先发言的人而已。他唯一的补救之道是即刻在他对手的圆之外再绘一个圆。众人也都可以这样做。今天萦绕在人们脑海挥之不去的结论，不久就被缩略成一个词语。今天看上去可以诠释自然的原则，有朝一日终将包括在一个更为大胆的概括之中，成为其中的一个事例。在明天的思想中，必有举起你们所有信条，各个民族的所有信念，所有学识的力量，引领你们进入一个任何史诗般的梦境都未曾描绘的天堂。每个人与其说是在这个世界上勤奋工作，不如说是暗示他应该成为怎样的人。人人都是下一个时代的预言者。我们一步步攀登这个神秘的阶梯，踏板是行动，新的视野是力量，每一个成果都遭到紧随其后的成果的挑战和审视，每一个成果似乎都与新的成果背道而驰，其实只是受到新的成果的限制。新的观念总是遭到旧观念的记恨，对于守旧的人，新的观念仿佛怀疑论的万丈深渊。但是人的目光很快就能适应新观念，因为人的目光和新观念是同一原因的不同结果。在这之后，新观念的有益无害渐渐被人认识，可是不久它的能量就消耗殆尽，在新的时代启示面前相形见绌，日渐渺小。不用对新的归纳概括心怀畏惧，难道这个事实看上去就如此粗鄙，充满物欲，将要威胁贬低你的精神理论吗？不要抵制它，因为它将完善提升你的物质理论，正如它将完善提升你的精神理论一样。人生由接二连三的惊奇意外构成，我们在完善自身时，并不是今天去猜测明天的心境、乐趣和力量。对较低层次的状况，如日常行为和感觉，我们还可能道出个万一，但是对上帝的杰作及心灵的全面成熟和普遍运动，上帝却秘而不宣，这些是无法估量的。我只知道真理是神圣而有益的，但是真理如何有助于我却不得而知，因为存在是认识的唯一途径。勇往直前的人们所处的新位置拥有所有旧的力量，但是这些旧的力量又全是推陈出新的，在其内部它继承了过去所有的能量，但是它自身却又恰如黎明，朝气蓬勃。在这一新的时刻，我抛弃过去积累的全部知识，因为他们空洞无物，一无是处。因此平生第一次，我似乎对任何事物都有了正确的认识。除非我们去爱，去追求，否则我们连最简单的词语也不会理解。我们永不满足、不懈追求的是忘却自我，感受震惊，丧失对永恒的记忆，
不知所措，不知所以地去开展事业。简而言之，去勾画一个新的圆，没有激情，便不会成就惊天动地的宏图伟业。生活是精彩纷呈的，精彩源自放纵激情。历史上的辉煌时刻，都是凭借思想的力量游刃有余地完成事业，如天才的杰作和宗教的传播。奥利弗·克伦威尔曾说，不知何去何从之时，即是登峰造极之日。起灵于鸦片和酒精的梦境与烂醉，可以仿照和假造这一天才的玄妙幻觉，因此才对人具有危险的诱惑力。出于同样的理由，人们起源于狂热的激情，正如在竞技和战争中人们常常做的那样，差强人意地模仿心灵的烈焰和丰富。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古今传奇节目正在播出，敬请您关注收听。请人捉刀，世说新语容止。魏武将见匈奴使，自以行漏，不足雄远国，是崔季归带，弟自捉刀立床头。季毕，令间谍问曰：“魏王何如？”匈奴使答曰：“魏王雅望非常，然床头捉刀人，此乃英雄也。”魏武闻之，追杀此使。魏武帝曹操要接见匈奴的使者，他自己认为相貌不好看，不能用威仪镇服匈奴，就让美男子崔季归代替自己接见远方的使者，他自己握刀站在坐榻旁边，假扮侍从。已经接见完毕之后，曹操派人问匈奴使者：“魏王这人怎么样？”匈奴使者评价说：“魏王高雅的气质不同寻常，但是坐榻边上握刀的那个人才是真正的英雄。”曹操听后，立即派人追去，杀掉了这个使者。匈奴使者的眼光独到，证明其有真才实学，可惜遇到生性多疑且奉行人才不为我所用，必后患无穷的曹操，恐怕此人回到匈奴后会对自己不利，最终做了曹操的刀下冤魂。这位使者慧眼识珠，望见曹操气度非凡，乃真英雄，无怪乎易中天在品三国的时候称曹操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

的时候再去学艺，又是一种味道。所以一切好书重读起来都可以获得益处和新乐趣。读书有两方面，一是作者，一是读者。

相片或读名人文章。未见面时是一种味道，见了面交谈之后再看其相片或读其文章，自有另外一层深切的理会，或是与其人绝交。

0: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98.5
1: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服务万千车友，守望城市冷暖，
1: 陪您开启全新的一天。

0: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98.5
1: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服务万千车友，守望城市冷暖，
1: 陪您开启全新的一天。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每一天，每一年，都只是历史中的一个个切面。每一个人物，每一个事件，每一段历史，都会在时间的长河里慢慢累积和沉淀。一个文化自信的中国，从几千年的历史风雨中走来，一个伟大而智慧的中华民族，正在走向光明和未来。请听广播专题节目《在历史中读懂中国》。
1: 金戈铁马，逐鹿中原，平西秦，破五州，一战灭二国。

再现李密、王世充、窦建德等绝世枭雄的人生经历，演绎大唐开国之后扫灭群雄、统一全国的传奇历史。为您播讲唐朝激荡的盛世之扫灭群雄。之前节目里我们说了，面对河东城里的姚君素，李渊先是派他的老上司屈突通去劝降，后又出兵三次围攻猛打，结果都是无功而返。河东久攻不下，李渊十分着急。武德元年八九月间，他再次派出一批隋朝降将前往河东招降姚君素，但姚君素坚决地拒绝了。这之后，李渊又派人赐给姚君素一道免死铁券，并许诺只要河东举城投降，便可既往不咎。但姚君素仍然不为所动，无奈之下，李渊使出最后一招了。他派姚君素的妻子来到河东城下，企图以亲情打动姚君素。当时隋朝河东守军的家属大多在长安，姚君素的妻子正是其中之一。夫妻二人一年多没见面，姚君素的妻子发现丈夫憔悴了很多，这一刻她话到嘴边竟无语凝噎。沉默良久，她终于鼓足勇气说：隋朝已经灭亡，天命自有归属，夫君何必自讨苦吃，一定要为隋朝殉葬而死呢？姚君素无法回答他的妻子，但他知道如果妻子继续说下去，他一定会动摇，所以他立即做出一个极端的决绝的举动。他随手抓过一张弓来，向妻子射了一箭。妻子看他拈弓搭箭，却不躲也不闪，她不相信丈夫真的会射她。风声响过，妻子应弦而倒。倒下的那一刻，她最后一次听到了丈夫的声音：天下大义，非妇人所知。河东城之所以能死守不降，与姚君素的两个特点有莫大的关系。一是他治军严明，不怒自威，属下无人敢背叛；二是他以身作则，誓死不降，并且很会做思想工作。根据史书记载，只要一提到国家大事，他没有一次不流泪。在那些孤军奋战、艰难困苦的日子里，河东将士们经常从姚君素口中听到这样一段话：诸位，我姚君素是当年晋王府旧人，深受主上大恩，无以为报，于情于理唯有尽忠而死。倘若上天一定要灭亡隋朝，到那时君素自当把头颅交与诸位，任凭诸位拿去博取富贵。但如今河东城池坚固，仓储充足，敌与我孰胜孰败尚难预料，诸位切不可横生二心呐。话虽如此，姚君素心里啊也很清楚，隋朝灭亡已成既定事实，他的一切努力终将付诸东流，河东城迟早会落入他人之手。他所能做的只是四个字：问心无愧。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人世间最具有悲剧性质的事莫过于此。但悲剧和毁灭未尝不是有意义的，倘若一个时代结束的时候，没有一批如姚君素这样认死理儿的人，不识时务的人，坚守到底、始终如一的人，那才是真的悲哀。

随着时间的推移，河东城陷入了空前的绝境。由于粮食消耗殆尽，城中开始出现了人吃人的惨剧。当江都兵变的消息慢慢传入城中之后，河东守军坚守城池的信念终于动摇了。武德元年12月间，姚君素的两名侍卫与其同伙数百人趁机杀死了姚君素。事变发生的时候，姚君素派心腹部将王行本率部分河东精兵去了别的地方，刺杀者大概正是瞅准这个空子才会趁虚而入。至于王行本到底去了哪里，以及所谓何事，史书中并未记载，但我们完全可以猜到他一定是到附近筹粮去了。听说河东有变，王行本赶紧率兵往回跑，但还是迟了一步，姚君素已经被杀，刺杀者正准备投降唐军以博取富贵。王行本在愤怒之下一股脑杀掉了刺杀姚君素的两名侍卫以及数百名同伙，然后继续率兵坚守河东。没了姚君素，又来了一个王行本，河东真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如此一来，城外的独孤怀恩便只好率领唐军继续围困河东。需要说明的是，姚君素坚守城池的举动并不是个案。当各路反隋力量兴起以后，虽然有很多隋朝官员纷纷望风而降或主动起兵反隋，但也有不少人选择了坚守，与隋朝共存亡。姚君素只是其中的一个代表而已。当隋朝行将崩溃的时候，那些曾经的隋朝各级官员们各自做出了不同的选择。隋氏重臣杨玄感首开先河，打响了贵族反隋的第一枪。宇文化及兄弟选择了谋反、兵变和弑君，完成了对隋的致命一击。隋氏近亲李渊不急不躁，该出手时才出手，最终起兵造反，自立门户，笑到了最后。王世充利用隋的资源，广树私恩，培养党羽，独揽大权，图谋取而代之。刘武周、薛举等人割据一方，与隋分庭抗礼，罗毅等人拥兵自重，四面观望。屈突通先是为捍卫隋朝竭尽全力，然后又转为唐朝效力，而姚君素等人则始终不渝坚守城池，与隋朝共存亡。乱世众生相，不同的人选择了不同的道路，得到了不同的结果，从而共同谱写了这一段变幻莫测、壮怀激烈的历史进行曲。

随李密投唐后，魏征终于找到了他的用武之地。根据史书记载，由元宝藏的下属而成为李密的秘书后，魏征曾给李密出过不少计策。李密虽然觉得很惊奇，但却一条也没有采纳。而随李密投唐后的最初一段日子里，魏征仍旧郁郁不得志。不过魏征啊，他不过是个小人物，人微言轻，所以这种情况并不稀奇。魏征并不甘心就此默默无闻，学得文武士，或与帝王家，他决定主动找活干，以便能够引起领导的重视。不久之后，魏征便受命出关去招降李密的旧部徐世绩、元宝藏等人。这是魏征跟李渊主动请缨的结果。对于魏征这样不愿吃闲饭主动

用懒活干的好员工，领导能说什么呢？自然是一口答应，并多加鼓励。李渊给了魏征机会，魏征打心眼里感激。离开潼关之时，他写下了那首传颂千古的名篇《戍怀》，又名《出关》，抒发自己建功立业的豪情以及不辱使命的决心，并表示要排除万难，以实际行动报答李渊的知遇之恩。这首诗曾被收录于某个版本的《唐诗三百首》中，而且是开篇之作。全诗深沉浓烈，铿锵有力，堪称抒情诗当中的佳作。我们就不搞什么诗歌欣赏了，只是提醒大家关注其中的“纵横既不就”一句。今后我们还将就此展开专门的讨论。魏征卓有成效地完成了招降任务，走到半路上的时候，他便给徐世绩写了一封信，极力劝他归顺唐朝。接到书信之后，徐世绩和他的副手郭孝恪一商量，认为魏征言之有理。黎阳是个人人眼红的地盘，徐世绩名花无主，周围的王世充与窦建德两大集团无不垂涎三尺。但就因为他曾经的主人李密此前已经投唐了，起到了示范带动的效应，而魏征在写信之后又亲往黎阳游说，徐世绩便打定了投唐的主意。不过徐世绩接下来却做出了一个惊人之举，他认为黎阳这块地盘原属于李密所有，如果以自己的名义将其献给唐朝，以求取个人的功名富贵，而把旧主李密撇到一边，乃是不义之举，他耻于为之。所以呢，他便给远在长安的李密写了一封信，信中详细汇报了黎阳的土地和户口等等情况。他希望由李密出面把黎阳献给唐朝，如此一来也算是李密又给唐朝立下大功一件，其地位呢更有保障。这封信由郭孝恪带往长安，并交给了李密。听说徐世绩计划归唐，并派使者郭孝恪来京，却并无任何表彰来上奏朝廷，而只给其旧主李密写了一封信，李渊十分奇怪，于是他立即找来郭孝恪询问情况。郭孝恪呢，向李渊说明了徐世绩的本意。李渊听罢大为感动，他叹息道：徐世绩不忘旧主，也不邀功请赏，真是一位纯臣呐。这也是徐世绩被誉为唐朝纯臣的由来。对于这样一位忠心耿耿的纯臣，李渊当然要大力的笼络，于是他当场决定给徐世绩赐国姓为李，徐世绩从此改为李姓，成为了李世绩。日后李世民登基，为了避讳，他又去掉了姓名中间的世字，改为李绩。我们看唐史，如果遇到李绩这个名字，那便是老徐了。不管是啥，为了统一起见，我们还是换他原来的名字徐世绩。接到徐世绩的来信，李密同样也非常的感动。当年火并翟让之时，徐世绩丢掉了半条命，本以为他会记恨自己，谁知他竟如此的忠义，依然不忘自己亲手为他疗伤之恩，依然处处为自己打算。不过在感动之余，李密也十分后悔，早知如此，当初兵败邙山之后就该到黎阳去找徐世绩，而不是惶惶如丧家之犬，急吼吼地投奔了李唐，把自己最后一点家当也拱手送人了。李密何以会有这样的想法？因为自从他入关之后，心情实在是郁闷之极。那他为啥又会郁闷呢？因为现实和

武德元年十月间，李密还在入关的半路上的时候，李渊便一批又一批不停地派人前往途中迎接慰问。此举表面上是送关怀送温暖，实则是怕李密在途中啊又变卦了，转投别人或者仍旧自己单干。不过那个时候李密正在落难之中，顾不了那么多，一看李渊兄热情如火，阵阵暖流涌上心田，照这样看来，自己虽然落败，但还是很有一些价值的。想必投唐之后，李渊一定会比照杨栋封给自己个尚书令啊、太尉之类的，封以高官厚禄，自己最起码也能捞个三公。没成想，真的入关之后，除了爵位和待遇还差强人意之外，李渊封给他的实职居然是光禄卿。光禄卿是干什么的呀？按照唐朝的职官制度啊，光禄卿是从三品，专门管理皇室的膳食，除了侍候皇宫大内平日的吃吃喝喝，每逢祭祀或者重要节日举行宴会，还要跑前跑后，屁颠屁颠来回张罗，可以说是一个既无实权又不够体面的闲职。姑且不论有没有实权，但从正一品调到从三品，这预期和现实之间的落差也太大了，这不明摆着欺负人吗？李渊呢，李渊，你太不够意思了。除此以外，还有一些事情也令李密感到愤愤不平，比如进到长安之后，手下的瓦岗将士好几天没吃过一顿饱饭，朝中的礼堂大臣也大多瞧不起李密，更有甚者还居然跑来向李密索贿。他们认为李密称霸中原那么长时间，一定富得流油，殊不知李密从来不爱钱，何况家大业大，花销更大，连不少瓦岗将士都穿得破破烂烂的，李密哪有财宝和布帛送礼行贿呀？即便有，路上也早就跑丢了，毕竟逃命要紧。好在李渊本人的态度还依旧热乎，每次私下里见李密，他总是把李密唤作老弟，从不直呼其名或叫个爱卿啥的。过了一段日子，看到李密还是个单身汉，便做主把一位表妹，就是独孤家的一位姑娘，嫁给他为妻。如此一来，李密也算是皇亲了。李唐大臣对李密的所作所为明显是欺生，这不必说，值得玩味的是李渊的表现。不过说到底也没啥可玩味的，无非是又打又拉而已。李密是枭雄一类的人物，这种人志大心骄，很难驾驭，绝不可以委以重任，只能安排个光禄卿之类的闲散角色。但他有功于大唐，而且他在中原一带仍有相当的影响力，倘若怠慢了他，着实不利于大唐扫灭群雄，所以只能是一手笼络，一手打压，明着笼络，暗里打压。历史记载，李密投唐之后曾干过两件有意义的事情，一件是劝说李渊不要滥杀西秦士兵。薛仁杲降唐以后，李渊为了报薛举把阵亡唐军将士弃为京官之仇，曾下令大杀西秦将士，却被李密所劝阻。李密说了，西秦以滥杀而败亡，大唐只可引以为鉴，岂能以牙还牙，看样学样？李渊觉得有道理，便收回成命。虽然李渊把以

德服人摆在首位，但此事也可以说明他身上还是很有一股狠劲儿的。不过他听从了李密的劝告，及时的悬崖勒马，才没有酿成大患。另一件呢，便是在李世民押着小薛班师回朝的途中，李密受命去慰问他，这是李密和李世民的第一次见面。李密看到李世民英姿飒爽，英气逼人，不由得发出了一声惊呼。他悄悄对殷开山说：秦王真乃英略之主啊，如果不是他当主帅，如何能平定西秦？李密是个骨子里骄傲透顶的狂人，放眼天下，何尝有几人能入他的法眼？据说他见到李渊，眉宇间都带有狂傲之色，但他如此推崇李世民，足见李世民当时却是足够的威风。不过李密在发出感慨的同时，心里未尝不会幻想着自己有朝一日能重新跃马扬鞭，驰骋天下，搅动乾坤，再展雄风。李密归唐以后，就主要干了这两件事儿。这两件事儿呢，尤其是第一件，足可以说明他曾经也想努力效力于李唐的麾下，获得认可和重用。但骨子里面的骄狂也时刻在召唤着他，使他食不甘味，辗转反侧，使他豪情飞扬，心潮激荡。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1: 来来来，各部门准备啊。
0: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0: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0: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0: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0: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5: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北京晴转多云，30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不忘初心，站在人民立场上考虑问题，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浙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以千万工程为牵引，全力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1: 李希在河南调研。
2: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长征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
1: 根据党中央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一部署，继续派出的4个中央指导组完成对10个地方和单位进驻工作。
2: 5月，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量同比增长 1.1 倍，出海表现亮眼。
1: 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过70%。
2: 美军称再次对伊朗目标实施打击，伊朗称武力无法达成可持续协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要坚持不忘初心，站在人民立场上考虑问题，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省以千万工程为牵引，围绕缩小城乡区域收入3大差距，扎实做好强城兴村融合3篇文章，全力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总台记者张国亮、刘慧民报道。
3: 走进绍兴市新昌县城潭街道梅渚村村口，农妇奶茶摊飘着阵阵茶香，吸引了不少往来游客。摊主赵彩霞手脚麻利地调配原料打包出品，一杯冒着热气的龙井奶茶很快就递到游客手中。
4: 在节假日的时候，我在梅渚景区摆摊，一天能卖100杯，净赚600元，我非常高兴。
3: 51岁的赵彩霞家里有4口人，丈夫身体不好，2个孩子还在上学，此前家庭年收入不足3万元。当地经过摸排，把她列入挂单帮扶的对象。农妇奶茶摊正是新昌县帮扶低收入群众的一个重要举措。在杭州市桐庐县分水镇，依托本地制笔产业优势，李湖村利用闲置的老村委楼打造了妙笔生花共富工坊。工坊引入企业的套笔扩展和包装等工序，优先吸纳低收入群众就业。村民于忠孝：
5: 这两天做下来了，这个每天都在120块左右，做得快一点嘛，有130块一天，那么一个月就有好几千了。
3: 自2021年被赋予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任以来，浙江积极探索共富工坊，成为最具标志性的经验之一。截至2025年底，浙江共建成共富工坊12542家。杭州桐庐县分水镇党委副书记徐胜告诉记者，共富工坊盘活了村集体闲置资产，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业增收，企业也降低了成本，实现了3方共赢。
6: 目前我们已经打造了15家分水镇的共富工坊，那下一步呢，我们还是向在我们分水镇行实现全覆盖，同时呢，向柏江和河村逐步进行延伸，那么实现我们整个片区的全覆盖。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推进乡村片区组团发展成为浙江促进共同富裕的一条重要路径。嘉兴海宁市黄湾镇尖山村是著名的水果之乡，2年前黄湾镇以尖山村为核心，联合周边6个行政村组建潮起尖山组团片区，依托47.5平方公里片区，推行多元融合发展模式，串联运动休闲、生态采摘、非遗体验等业态，构建一体化乡村文旅产业链，实现从单点发展到全域共兴的转型。2025年，片区7个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突破3000万元， 较组团前增长20.6%。海宁市黄湾镇党委委员张万达。
7: 去年呢，其实是片区组团这一块呢，总共接待游客是131万人次，片区里面的各个经济实体呢，累计是营收达到了1.5亿元。未来呢，我们还是要继续深挖片区组团的发展，让我们的黄湾的美丽经济、美丽的一些产业，更好的能够去赋能我们的乡村振兴。
3: 五年来，浙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共富工坊、山海协作等典型经验做法先后获国家有关方面推广，全省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3个万亿级台阶，高质量发展基石更加稳固，全省县县超100亿，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2020年的1.96缩小到2025年的1.81，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省级101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中96项消除城乡差别，公共服务更加均衡。浙江省发展改革委共同富裕促进处副处长张其玄介绍，“十五五”时期，浙江将按照锚定5年、锚准3年。

0: 扎实干好每一年的要求，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1: 我们下一步结合15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规划出台，将在加快建设创新浙江，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城乡居民稳定增收，一体推进强城新村融合，提升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水平等方面持续加力，努力为全国大局勇挑大梁多做贡献，更好发挥为全国推动共同富裕先行示范作用。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8号至10号到河南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官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以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新成效，服务保障15五开好局起好步。李希来到郑州煤矿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开封粮食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纪检监察机关要围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等战略任务，强化政治监督，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在黄河滩地公园，李希要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监督护航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在兰考县东坝头镇张庄村，李希强调以钉钉子精神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李希还来到开封市司法局，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发挥好法治对社会治理的规范和保障作用。在省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推进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纪委5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3个更加重要要求，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扛起两个维护重大政治责任，确保党中央令行禁止，确保换届风清气正，坚定不移强化制度治权、依规用权，把严的要求贯彻到党规制定、党纪教育、职纪监督全过程，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不断提升标本兼治、一体推进三不腐综合效能，要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官学习教育走深走实，靶向纠治各类政纪官偏差，要持续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坐实以建促干，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还来到焦裕禄同志纪念馆、河南焦裕禄干部学院，瞻仰焦裕禄同志先进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大力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3: 伟大征程。
4: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长征胜利90周年。今天的系列报道《伟大征程》，让我们一起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长征路上的苦难和辉煌，重温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
5: 丰碑无言，山河作证，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巍然屹立在于都河畔，见证着中国共产党人用理想之光照亮奋斗之路，用信仰力量开创美好未来的伟大征程。1933年下半年，国民党反动派调集百万

0: 对赣南米西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由于索性教条主义的错误影响，红军和中央苏区遭受重大损失，中央红军已无法在原地扭转战局的情况下，1934年10月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开始长征。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中央红军以惨重的代价冲破敌人四道封锁线，尤其是在冲破第四道防线的湘江战役中，红军队伍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通过湖南转入贵州。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中国革命的命运在这里发生了历史转折。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举行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迷雾散尽，航向重塑，中央红军从此重整戎装，再踏征程。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走出大草地，激战腊子口。红军将士以革命理想高于天的气概，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1936年10月，中央红军与从湘鄂川黔根据地出发的红二方面军，从川陕根据地出发的红四方面军，在会宁和绛台堡胜利会师，长征宣告胜利结束。长征途中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穿越了被称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红军用顽强意志征服了人类生存极限，创造了气吞山河的人间奇迹。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为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也必将激励中华儿女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1: 本台消息，根据党中央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一部署，近日继续派出的4个中央指导组完成对10个地方和单位进驻工作。进驻见面会上，各中央指导组对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提出要求，通报继续派出的中央指导组的职责任务、工作安排和具体要求，听取学习教育进展情况汇报，研究部署指导督导工作。各中央指导组组长强调，有关地方和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党中央继续派出指导组的政治考量，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切实增强抓好学习教育的自觉性、坚定性。要紧紧围绕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落地，提高思想认识，整改突出问题，立好制度规矩，压实政治责任，着力提升指导督导工作质效，推动学习教育有序有效开展。相关地方和单位党委党组主要负责人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的重要部署，把接受指导督导作为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的重要抓手，全力支持积极配合中央指导组工作，以更高标准更严举措一体推进学查改，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本地区本单位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 五月份，我国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2%，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3.9%。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从同比来看， CPI 上涨 1.2%， 连续四个月维持在 1% 以上的温和上涨区间，本月涨幅与上月持平。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副处长何小英说，
4: 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的价格同比下降 0.9%， 其中呢，鲜果供应充足，价格同比下降 2.2%，国内汽油价格同比上涨 23.5%， 明显低于国际涨幅。
3: PPI 五月份环比同比继续上涨，其中环比数据已经是连续第八个月上涨，同比数据是自今年三月由负转正之后连续第三个月同比上涨，本月同比涨幅比上月扩大 1.1%，创阶段新高。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5: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及季节性需求增加带动部分行业价格上涨，家用空气调节器制造、家用制冷电器具制造、煤炭开采和稀选业价格环比出现不同程度上涨。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同比两位数增长，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企稳回升，产销分别完成155.4万辆和149.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22.4%和14.4%。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例进一步提升，达到56.9%。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6: 五月份当月的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61.6万辆。和262.9万辆，比上月分别增长了1.6%和4.1%。从逐月的增长率上来看，出现一个企稳的一个迹象。
2: 今年五月，我国汽车出口93万辆，同比增长68.7%，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1.1倍。我国新能源汽车的车机系统、智能驾驶、座舱交互适配海外用户需求，本土化智能功能快速迭代，形成核心竞争力。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7: 随着企业对海外的需求把握得越来越清晰，同时呢，国外的消费者对中国的产品和品牌也越来越熟悉，整体出口是非常强劲的。
2: 本台消息，第五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昨天在重庆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习近平主席致首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贺信精神指引下，论坛汇聚各方智慧与力量，已经成为各国媒体深化交流、互学互鉴的重要平台。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不断催生新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学习方式、工作方式。中国正在实施的人工智能加行动，为中国与世界的发展合作提供了新机遇，开辟了新空间。与会嘉宾表示，人工智能给媒体格局和舆论生态带来全方位、深层次影响，要推进人工智能在新闻报道、文化传播、公共服务等领域的全方位赋能，在创新发展中加快媒体转型。要携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凝聚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国际共识，推动数字技术以人为本向善而行。要深入践行全球文明倡议，积极搭建网上文明交流互鉴平台，促进民心相通。本届论坛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重庆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以恪守与重塑智能时代的媒体使命为主题，有关国家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媒体机构、中外智库、跨国企业等各领域代表共约300人参会。
1: 本台消息，昨天起，中宣部组织中央主要媒体和有关地方媒体开展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型主题采访活动，多角度立体式呈现中国经济稳中向好、动能充沛、活力奔涌的良好态势。此次主题采访活动共分为四个批次，主题分别为科创活力篇、消费活力篇、乡村活力篇、开放活力篇。昨天启动的第一批次采访将聚焦科创活力，媒体记者将陆续深入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广东等地开展集中调研采访。
2: 本台消息，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代表围绕青春逐梦、科技报国的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了他们各自在航空装备研制、钢铁冶炼、通信技术等国家重点技术领域攻坚关键技术、破解行业难题的故事，展现广大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扎根一线、坚守岗位，用青春智慧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在关键领域攻坚克难，以实干担当践行科技报国使命。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48亿亩，收获进度73.06%。
1: 国家税务总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7643.9亿元，同比增长12%。
2: 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八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提出打造多样化旅游专列产品，到2030年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
1: 中央宣传部、公安部昨天联合部署开展全民反诈在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各地将组织开展进社区、进农村、进学校等活动，相关部门将督促金融机构、电信业务经营者、互联网服务提供者对本行业从业人员及服务对象开展反诈宣传。
2: 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奥斯陆站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举行，女子标枪比赛中，中国选手闫子仪仅试投两次就以67.11米领先第二名5米多的巨大优势夺冠。这是闫子仪第一次参加中国境外的赛事，目前已获得2个钻石联赛冠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关于第23届国际足联世界杯版权保护的声明。声明指出，总台拥有美加墨世界杯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全媒体权利及独家分许可权利，也享有总台广播电视信号的版权及分许可权利。未经总台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在中国大陆地区使用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及总台广播电视信号，以及从事其他任何形式的侵权或不正当竞争行为，总台将加大维权力度，依法追究相关主体的法律责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庆祝联合国文明对话国际日主题活动8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活动以多元文明呼吁平等对话、多边合作共创美好未来为主题，50多个国家的常驻代表和高级外交官、国际组织负责人等出席活动。中方代表表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谋和平、求发展、促合作的呼声高涨，维护文明多样性、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依然任重而道远。2024年6月，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中国提出的决议，将每年6月10号设立为文明对话国际日。
2: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发布，其部队于美东时间10号17:15，北京时间今天凌晨5:15，开始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0号称，美军当晚将轰炸伊朗境内关键设施。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10号回应称，威胁、恐吓或者诉诸武力无法达成可持续协议。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10号则表示，伊朗将对每一个来自美国的威胁做出比以往更严厉、更强力、更具毁灭性的回应。据伊朗方面消息，一个卡塔尔代表团10号抵达伊朗德黑兰，讨论双边关系和地区局势。据了解，此次访问预计还将讨论并交换关于结束战争的外交进程最新进展。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发布消息称，美军9号晚在阿曼湾向一艘油轮开火，并致使其丧失航行能力。这是美军连续第二天向所谓违反美方对伊朗港口封锁令的船只开火。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10号强烈谴责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对油轮发起袭击。该事件导致一艘油轮起火，3名海员失踪。国际海事组织呼吁对事件展开全面透明的调查。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十号在一段声明中称，截至目前，以色列国防军已在交火中打死了近10000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
2: 俄罗斯国防部十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48个区域的乌方目标实施了打击，并击落766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十号称，乌继续对俄罗斯军事和

0: 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将于今明两天在北京举行，来自近百个国家和联合国等国际和地区组织的400余名中外嘉宾将应邀与会。论坛将围绕全球治理倡议的人权意义、发展权在全球人权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人工智能时代的发展权保障与新挑战等议题设5个分论坛。第12届中国上海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也就是上交会，今天起到本周六举办。本届上交会有15个首发首展项目，全球首个量产型体外合成蛋白质技术等将集中展示。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当地时间11号起到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3国联合举办，这也是历史上首次由3个国家共同承办。揭幕战由墨西哥队对阵南非队，将于北美东部时间11号1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12号凌晨3点，在墨西哥城打响。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陶波、程亚、陶玉洲、张永鹏，主播雨欣、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7: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6: 聆听我的声音，
7: 精彩你的生活。
6: FM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FM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在这里，我们沿着陶渊明的足迹采菊东篱之下。
9: 在这里，我们循着徐霞客的杖痕登临奇峰之上，
8: 看非遗匠人如何将山河绣入丝帛，
9: 听老街巷口用方言讲述沧桑变迁。
8: 走遍绿水青山，带你穿越中华大地。
9: 走遍绿水青山，在梯田云海间追寻文明脉络，于市井炊烟里看见最动人的家国画卷。山水有清音，我们在路上。
10: 走遍绿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走遍绿水青山节目，我是李申。现在我们一起走进五台山。
11: 沿着太行山脉一路向北，在黄土高原与华北平原过渡的西部边界，矗立着一座奇绝瑰伟的山脉。这里五峰耸立，顶无林木。上千年来，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在此隔山相望。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的各大流派在此罕见的共存，

0: 这里既是人类艺术精华的荟萃之地，也是影响东亚以及南亚地区的文化圣地之一。这里就是四大佛教名山之一的五台山。五台山属于太行山系，横卧于山西省东北部，东接太行山脉，西连吕梁山脉，北依北岳衡山，南临钦定盆地，南北威远，东西纵横，有华北屋脊之称。作为一座集世界文化景观遗产、国家地质公园、国家自然与文化双遗产等桂冠于一身的古老山脉，罕见的高山草甸、冰川地貌、峡谷丛林，构成了五台山独树一帜的山色表情。人文与自然也在此实现了近乎完美的和谐统一。
1: 五台山是著名的佛教圣地文殊菩萨道场，它有五座台峰，山上庙宇遍布，特殊的地质结构使五台山成为著名的避暑胜地，加之大自然的偏爱，使五台山拥有了可人的秀色。五台山最美的季节呢是夏季，最美的看点有戴罗顶、大白塔、显通寺、佛光寺、南禅寺。世界遗产五台山海拔呢为3058米，被称为华北屋脊，这里是中国四大佛教名山文殊菩萨的道场。它利用五座台顶巧妙地将自然地貌、佛教文化、历史建筑融为一体，完美体现了中国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也是中国唯一的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相结合的佛教道场。五台山岁积坚冰，夏乃飞雪，曾无炎暑，故曰清凉。它的地质、气候、环境暗合了佛教经典当中记载的文殊菩萨的住所清凉山、五顶山，所以成为文殊菩萨的道场。五个台顶终年被清凉之气笼罩，蕴藏着千万年不曾融化的坚冰。每逢夏季，当四处的人们被酷暑折磨难耐时，五台山便成为了中华大地上的一块清凉宝地。元好问曾有诗赞曰：西北天地五顶高，茫茫松海露灵鳌，太行之上游千里，井底残山汪呼号，万壑千岩未止雄，偶从天巧见神功，湍溪已作风雷恶，更在云山气象中。七月是一年当中游览五台山最黄金的季节，登东台望海峰可观云海日出，览南台锦绣峰可游群花。
2: 位于五台山中心区的塔院寺，得名来源于寺中的大白塔。寺以塔名，这是不多见的。该塔工程之大，建造之难，为五台山首屈一指。在整个五台山地区，像大白塔这样的佛塔有150余座，被称为中国佛教宝塔艺术的展览馆。在这里还有唐代以后直至民国年间留下的大量佛教遗存，其中佛光寺和南禅寺是中国仅存下来的两座唐代木结构建筑。至于与众多古代建筑一起保留下来的雕塑、壁画，都体现了极高的艺术和文化价值。而这些建筑都是五台山几千年来作为佛教圣地的载体。
1: 显通寺呢，是五台山最古老、最大、文物珍品最多的一座寺院，初建于东汉永平年间，距今已经有1900年的历史了。建筑年代堪比洛阳的白马寺，寺院的四周山峦起伏。

0: 古柏参天，寺内呢布局严整，对称分明。无量殿四壁用青砖砌成，内有藻井悬空，形状似花盖宝顶。叫人称奇的是，殿内一无大梁，二无立柱，三无廊檐，全国少有。明代的铜殿号铜十万斤，尽显奢华。殿内四壁板柱万佛，隔扇的外壁铸有花卉鸟兽，于佛教之外有融于自然风物。显通寺最珍贵的文物当属千钵文殊铜像，菩萨上叠五头，胸前六首，手捧金钵，钵内又有释迦牟尼佛，层层叠叠，造型奇特。钟楼内的明代大铜钟重9999斤半，钟声绵长，传播深远。长明钟又取长命之意，因而显通钟声也是五台山梵语佛国的标志。
1: 这是五台山中心地带的显通寺。公元68年，汉明帝请来的印度僧人舍摩腾和竺法兰认为五台山的地势与印度相似，适合建庙立寺，于是他们奏明皇帝在此破土建庙。五台山第一座寺庙大福灵鹫寺，也就是现在的显通寺，就这样建立了起来。这座寺庙也成为继洛阳白马寺之后中国的第二所佛教寺院。如今的显通寺占地面积120亩，拥有各种建筑400多间，这些建筑多为明清遗存。其中排列于寺内中轴线上的几座高大建筑气势巍峨，装饰精美。在显通寺中最引人注意的就是这座明代万历年间铸造的铜殿。据说当初为了铸造它和门外的铜塔，花费了10万斤黄铜。在法国汉学家沙婉1907年拍摄的照片中，人们还能看到铜塔当时的模样。

0: 你听，山间的风在说什么？蜿蜒的小溪在唱什么？
1: 走遍绿水青山，把藏在绿水青山里的故事说给你听。

酿酒工人是非常辛苦的，十七八岁到这儿生产，没有离开过车间，一直在酿造，一滴酒一滴汗嘛。这个作为我们也有责任去把这块工业啊传承下去。

鼓族长调，曲调舒缓，音域宽广，起伏婉转，音节变换繁复，字少腔长，融叙事与抒情为一体的无伴奏音乐形态，演唱编制自由，有独唱、合唱等形式，或一人领唱，大家应和，默契相携，交相呼应，自然而由衷地形成层次分明的和声。讲究的歌词，严肃的内容，押韵对仗的修辞，方言、成语、格言、典故、传说、历史等元素，让组歌呈现丰满博大的内涵。组歌在各种集会中盛行，在祭祀敖包、婚宴嫁娶等重要节俗中亦发挥着其特有的社会功能。组歌十三种毛色的骏马，传唱的是蒙古图尔扈特回归祖国的坚韧情怀与矢志不渝的家国意志，群众基础丰厚，流传久远，是草原游牧文化口传心授、记录历史的代表性作品。

蒙古族短调民歌结构简单，风格质朴，与人古朴苍劲之感，旋律时而高亢嘹亮，时而低音回荡，对比强烈，体现了蒙古族人民质朴、豪爽、热情、奔放的性格。短调歌曲旋律流畅，一学一唱，具有广泛的群众性。它的题材之广、数量之大、种类之多，在蒙古族各种艺术中首屈一指。蒙古族短调民歌具有很强的即兴性，演唱时歌唱的人可根据不同的场合演唱不同的歌曲。每逢喜庆节日或者好友聚会的时候，歌者往往伴随固定的曲调即兴填词演唱，节奏明快，内容风趣，一人唱众人和，人们饮酒纵歌，气氛极为热烈。

听众朋友，走遍历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琴牵你我。 FM 98.5一空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人在旅途，不在于起点到终点的距离，而在于车窗之外那不断为我们打开的心灵之窗。来吧，让我们驾驶爱车，感受都市繁华，体验山川俊秀，体验不一样的车旅生活。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车旅生活。2026第30届粤港澳大湾区国际汽车博览会鸿蒙智行及旗下问界、智界、享界、尊界、上界五大品牌十五款车型集体亮相。鸿蒙智行全面展示从产品矩阵到智能生态的体系化能力，围绕造好车、卖好车、用好车全价值链，构建统一生态体系、生态战略。鸿蒙智行以7+2技术方案联合联盟伙伴，共同构建差异化领先竞争力，通过联合创新和平台化与合作伙伴聚力同行，共建高端智能汽车产业生态，共同推进汽车智能化技术发展，为国提供卓越的智能汽车产品与极致的智慧出行体验。

从1988年技术转让合同开启中德合作，到2026年成为国内首个千万用户合资豪华汽车品牌，一汽奥迪的成长轨迹是秉持合资而不依赖、引进更重创新理念的必然结果，是中国汽车工业由小变大、由弱到强的生动缩影。一汽奥迪的千万用户发展之路始终与中国汽车产业的发展节奏精准契合，以技术引进筑牢产业根基，实现从零到一的突破。随着改革开放的蓬勃活力勃发奔涌，1988年5月17号，中国一汽与奥迪在长春签署中国汽车工业史上第一个豪华技术转让合同。1989年，一汽奥迪轿车成功下线，一举填补了当时国产豪华车的市场空白，助推中国豪华汽车市场实现从无到有的关键跨越，为品牌后续发展夯实了坚实基础。以本土化创新引领市场升级，开启高质量发展加速器。随着中国汽车市场的逐步成熟，用户需求愈发多元化，一汽奥迪率先开启本土化创新探索。1999年9月6号，奥迪 A6 C5 下线，这款车型凭借贴合中国用户需求的加长轴距设计一炮而红，不仅成为中国市场中高级轿车的标杆产品，更开创了豪华车轴距加长的行业先河，开创性的组建了四位一体销售网络及 4S 店，树立起豪华汽车品牌服务标准的新标杆，以产品服务的双重创新实现品牌发展的加速跃升。从技术变革驱动全域突破，迈入千万用户的新时代。当下面对汽车工业电动化智能化的变革浪潮，一汽奥迪率先提出油电同质发展战略，打造 PPC 豪华燃油智能平台、 PPE 豪华纯电平台，构建起燃油加电动双轮驱动的产品格局。2025年品牌全面完成全域豪华布局，构建起覆盖燃油纯电 AD 级多车型类别的42款产品矩阵，实现跨国

0: 国技术与本土需求的深度融合，年度推出两大战略车型 PPC 豪华燃油智能平台首款车型奥迪 A5L 搭载了华为乾坤智驾技术， PPE 豪华纯电平台首款量产车型奥迪 Q6L 一创家族，集成800伏高压平台 E3 方 1.2 电子电器架构及定制化华为乾坤智驾技术，并配备了107公里宁德时态电池，以德国精工与中国智慧赋能产品，融合本土智能化技术提升产品竞争力。2025年一汽奥迪全国零售57.088万辆，时隔六年重回燃油豪华车销量榜首。2026年1月15号，品牌正式迈入千万用户时代，以里程碑式的跨越书写豪华车市场的崭新篇章。面向未来，一汽奥迪将全面贯彻油电混共进全智战略，持续强化覆盖燃油与纯电的智能化产品布局，致力于打造最懂中国用户的国际豪华品牌。千万用户的达成是一汽奥迪以多维实现铸就的产业价值，背后蕴含的是产业赋能筑牢发展根基，用户体验凝聚品牌温度，社会责任彰显企业担当的核心内涵，共同构成了品牌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逻辑。
1: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2: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2: 精彩你的生活。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当下我国城市 NOA 自动辅助导航产业正迈入技术成熟与市场扩容的双向加速阶段，随着消费者对智能出行需求的持续提升，叠加本土企业在核心技术领域的不断突破，城市 NOA 自动辅助导航已从汽车高端配置逐步走向主流市场，成为我国汽车产业智能化转型的重要缩影。近日，左思汽研发布了2025城市 NOA 产研报告，报告中的数据显示，2025年1至10月国内乘用车城市 NOA 硬件预埋与标配总搭载量达 239.2 万辆，同比增长 62.8%， 这标志着我国城市 NOA 市场逐渐完成从量产蓄力到规模爆发的关键跨越，成为全球智能驾驶产业创新发展的核心引擎之一，彰显中国在汽车智能化领域的技术突破与产业优势。报告显示，我国城市 NOA 第三方智驾供应商市场集中度持续提升，呈现出以少数供应商为主的高集中度竞争格局，本土企业凭借技术积累与产业协同优势占据主导地位。报告数据显示，2025年1至10月在城市 NOA 第三方智驾市场中，莫曼塔的市场份额约为 60.2%， 连续三年领跑行业，华为汉模式的市场份额约为 20.6%， 两者合计占据80%市场份额，双雄格局牢固，形成算法数据闭环、规模化量产的闭环优势。随着技术成熟度提升与成本下探，城市 NOA 已进入规模化普及新阶段，这背后的驱动因素既包括自主品牌渗透持续提升，也包含合资品牌的厚积薄发。报告称，自主品牌是推动城市 NOA 加速渗透的核心力量。2025年1至10月，自主品牌城市 NOA 搭载量与渗透率均保持高速增长，其中搭载量为 187.7 万辆，渗透率为 15.4%， 比整体渗透率高出 2.6 个百分点，

比亚迪、奇瑞、吉利等头部车企通过主力车型标配策略，将高阶智能辅助驾驶功能从30万元以上市场快速下沉至20万元乃至15万元级车型。与此同时，合资品牌在2025年后期勃发，其智能化转型成效开始集中体现在销量表现上，包括梅赛德斯奔驰、宝马、奥迪等在内的全球顶级汽车品牌纷纷选择与中国智驾供应商合作。这一趋势充分证明中国智能辅助驾驶解决方案的成熟度与可靠性获得全球市场认可。2025年是城市 NOA 从可用向好用跃迁的关键节点，头部企业的竞争核心已聚焦于打造更安全、更安心的高级智能辅助驾驶体验，致力于将技术进步转化为民生福祉。随着技术成熟与成本的优势，城市 NOA 已成为消费者购车的核心决策要素，让普通民众享受汽车智能化发展的成果。报告认为，随着市场进入以体验为王、将车型拓展体系化能力为核心的新阶段，第三方城市 NOA 方案的竞争重点正从功能是否上车转向体验为王。拥有规模化量产的成功经验与完整闭环能力的供应商将更具竞争力。作为行业领军企业，诺曼塔的全球合作伙伴及客户数量稳居行业首位，覆盖国内全部主机厂及全球十大主机厂中的8家，累计合作车型超160款，让中国智驾技术服务全球用户。在技术路径上，诺曼塔通过强化学习加端到端架构，结合量产数据闭环，攻克传统智驾技术痛点，成功提供安全安心的高阶智驾体验。搭载诺曼塔强化学习大模型的车型于2025年的第三季度正式量产上车，使其成为国内首个强化学习大模型实现量产上车的智驾供应商。从产业价值来看，城市 NOA 的规模化应用不仅推动汽车产业向智能化、网联化深度转型，更带动芯片、传感器、人工智能算法等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发展，形成万亿级产业集群，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增添新动能。同时，相关技术的快速迭代和规模化应用也为全球智能驾驶产业提供了中国方案，吸引奔驰、宝马、奥迪等国际品牌与中国企业深度合作，推动中国智能驾驶技术走向世界，提升我国在全球汽车产业价值链中的话语权。

0: 广汽与华为联合打造的高端新能源品牌启劲正式公布了旗下第二款车型的命名，启劲 GX7。 新车作为启劲首款大五座 SUV， 面向悦享生活大玩家人群。官方介绍， GX7 的字母 G 代表伟大，延续了品牌从 GT7 到 GX7 的家族化命名体系。 X 象征探索极致自由等多重含义，表达品牌不实现的探索精神。数字7则表明其与 GT7 同属7系产品序列。面向目标用户， GX7 主打大而美的产品特质，承袭其近百万级加速设计，延续 GT7 先锋个性的造型风格，同时凭借3米超长轴距提供广阔空间，旨在满足用户兼顾个人热爱与家庭陪伴的双重需求。启劲方面表示， GX7 与 GT7 同源同魂，共享卓越设计理念与高端品质基因，两款车型形成互补。 GT7 满足先锋用户的个性表达与驾控欲望， GX7 补强主流大五座 XUV 市场，共同构成启劲一劲双顶流的产品布局。渠道层面，启劲相关的体验与服务网络6月底覆盖全国70城超300家门店，包括华为乾坤智驾授权体验中心和启劲用户中心两类门店，采用体验中心与用户中心两种运营模式，分别承担产品体验交付及售服务等职能。启劲相关的体验与服务网络统一悬挂华为英文标志，服务标准按华为体系执行。
1: 春来杜鹃花似海，全探松涛游人生。春天带给人们美好的希望和生机盎然的景色。每年五月中旬正是伊春的市花西安杜鹃花盛开的时节，群山飘逸，四季如霞，芬芳万里，如梦似幻的花海交织着五彩的光，组成一幅浓郁多彩的画卷。红星火山地质公园、美西金沙河林场、百里杜鹃花海、南岔仙翁山景区、嘉荫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美西回龙湾度假区，每年都吸引着大量游客、艺术家和摄影爱好者前来观光和创作采风。连雨不知春去，疫情方觉夏深。夏季的伊春，清风送爽，万山低翠，松涛滚滚，鸟语花香，是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季节。在这个季节里，最适宜漂流、避暑度假、森林观光、登山和自驾旅游，到枫林红松原始林保护区、嘉荫毛兰沟乌衣岭湿地景区、上甘岭国家森林公园、铁力日月峡公园等景区，感受小兴安岭大森林的浩瀚与壮观。伊春地文景观奇特，康望和临海奇石风景区，形态各异的象形石、象形树分布其间，生态系统完好，未被污染的中俄大界江，植被繁茂，水风古幽，乘船体会游一江观两国风光的感受。在伊春的嘉荫县，挖掘出了我国第一具恐龙化石——黑龙江满洲龙，被称为神州第一龙。感受神奇的恐龙文化也是不错的选择。一叶知秋，每年的九月中旬开始，群山由翠绿变得色彩丰富，那是小兴安岭最得意之时。伊春又变成了一个多彩的世界，连绵起伏的群山层林尽染，色彩斑斓，风情万种，流光溢彩。 每一天森林的颜色都在发生变化，你会感觉心灵被净化，整个小兴安岭展示着一幅美不胜收的巨大画卷，摄人心魄。各种颜色交错的五花山醉了游人的眼，上甘岭国家森林公园、朗乡万松岩风景区、桃山悬阳峰地质公园、宜春新安森林公园都是观赏五花山的绝佳地点。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冬天的宜春是一个童话般世界，美丽的小兴安岭银装素裹，琼枝玉叶，晶莹剔透，美轮美奂。宜春的汤旺河国家森林公园是我国首个试点的国家公园，在汤旺河感受林海雪原的穿越是冬日里别样的选择。隆冬时节，红星库尔滨河两岸绵延几十公里的雾凇景区成为游客和摄影爱好者的天堂，堆雪人、打雪仗，寻找一种久违的童趣。在梅花山日月峡滑雪场，由山巅滑翔而下，驾驶雪地摩托飞驰，体会冬日的运动与激情，尽情饱览森林生态滑雪的无限魅力。初春冰雪冻融，杜鹃盛开，盛夏千山盎然，白水争秀，仲秋层林尽染，姹紫嫣红，深冬银装素裹，雪域冰清。随着宜春旅游事业的蓬勃发展，这座宜居宜业宜游的生态之城已成为黑龙江旅游热线上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淳朴热情、开放豪爽的宜春人民正向四海宾朋发出诚挚的邀请，欢迎您来宜春观光旅游、养生度假、投资合作，共谋发展，共创辉煌。
0: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感谢收听《车旅生活》，欢迎收听宜春交通广播接下来的其他节目。

时的声音播报，迅速的事件追踪，详尽的深度报道，权威的热点评论，天下风云尽收眼底，事态民生一一展现。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985。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直播板块节目《一路畅通985》。今天是6月11日，星期四，农历4月26。